0: 累计报告198宗霍乱死亡病例，疑似病例超过 3.5 万例。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当地卫生部门及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已经累计救治超过 2.4 万宗的疑似病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8: 马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7: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来到8:10的时候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0: 早上，我是舒林。
9: 那么今天早安民调要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哈，我们就知道呢，这个知名的影星啊谢贤，也就是谢霆锋的父亲呢，就刚刚离世了哈。那离世之后呢，大家都会讨论啊，他怎么处理他的这个资产啊？因为作为那么有名的影星，而且呢，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很出名啦，很帅啦，然后拍了很多电影啦等等，所以呢，累计的这个遗产啊是大概有过亿港币，大概5000多万令吉。但是因为他的孩子们啊，尤其像谢霆锋，作为一个也是红星，他也非常的有钱，所以最近呢，在新闻啊，还有网络媒体就有传出，其实谢贤呢在离开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他的遗产的分割跟分配，然后呢，当中呢有超过90%是留给自己的孙。那么当然，这则新闻其实没有完全得到验证啊，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分配？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拿出来讨论。如果你是要安排这些所谓的遗嘱遗产的话，你会怎么做分配？会像新闻里面传跟猜测的吗？就是10%是给自己的孩子啊，他有一儿一女，谢霆锋跟谢婷婷。那么另外呢，还有两个孙子。那因为谢霆锋的婚姻关系也比较复杂，他是跟张柏芝离婚了嘛，所以就有一个算是前媳妇儿这样子啊。那孙女孙子也是跟这个所谓的就是前妻，就是他儿子的前妻去生活的，所以他如何去分配这个遗产呢，就值得大家讨论。今天我们也想要就是去让大家也发表一下看法啊，你会如何分配你自己的财产？
10: 那当然分配财产是个人的意愿，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 也不是说一定要分给谁啊、有血缘关系的，你要分给没血缘关系的人，其实都是你自己的意愿，除非到最后没有遗嘱啊、法律就会照着原先的这个法定的程序跟分配方式去分配，一般呢就是给你的父母、给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啦。
9: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重点哈，并且就是要先讲好，就第一，当然我们不晓得这个谢贤离世之后他的这个遗产是不是如新闻当中讲的哈，因为有人就认为啊，因为这个所谓新闻传出的分配并没有包括他女儿的小孩，所以感觉上这个说法好像有点存疑，好像不太可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遗产的分配是很个人的啊，我们不用去怎么说去评断，或者是去说别人的分配对还是不对，正确还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们就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所以今天早安民调呢，就问大家，你会把大部分的遗产分给谁？这个是比较直接的问题，你可以轻易的回答。对，像第一我们选择是伴侣，第二的选择是孩子，第三是孙子，第四是其他人。当然如果你愿意分享更细节的，譬如哦，我是一半这样一半那样啊，或者我的不动产是这样啊，我的现金这样，当然我们很欢迎啊，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8289。可是如果你不想想那么多，那就一个问题，你会把大部分的遗产留给谁？
10: 那你呢？一定是太太吧？为什么要倒抽一口气？难道不是？
9: 我个人会选择孩子
10: 啊
9: 啊，因为我觉得我的伴侣有自己赚钱的能力。那么当然我们也共享资产那么久，像我现在有很多资产的名下，我们可能是联名的啦，所以大家都有就是拥有权，所以我不用再把我那一份分给他了。像你想房子，联名的嘛，一人一半，我要把那一半再分给他就有点复杂了，那我可能就我把我这一半可能就分给孩子之类。
10: 我可以算爆个料嘛，就是我之前有一段关系哈，男的，因为我们就谈到关于遗嘱这件事情，
9: 那么早就谈遗嘱了，还在谈恋爱的过程。
10: 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必要的讨论啦，
9: 可以啦，没有问题啦。
10: 是，当然，不过只有这个对象啊，就经历了几段关系，只有一个有谈到遗嘱这回事情，因为觉得说，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摊开来说，我们都很坦诚，但是坦诚到一种程度，我不晓得这个坦诚
9: 是什么，他是直接说他不会留给你吗？
10: 是一种信任，还是一种伤害？他就说，他会把大部分的财产留给他某一个家庭成员。
9: 那这个家庭成员你觉得不理解吗？还是怎么样？
10: 不是说不理解，他就说因为这个家庭成员对他很重要，在他低落的时候，或者是曾经遭遇低谷的时候，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帮助。
9: OK
10: 啊，
9: 所以你为什么觉得他是一个伤害呢？
10: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像低估了伴侣或者是太太的，
9: 就有另外一些人在你的
10: 角色
9: 上这样子。
10: 是，当然也不是说比较谁和谁跟谁比较重要。我就问了他一句，我就说，如果有一天你在病床上，你动弹不得，是谁最有可能为你把屎把尿？
9: 但是这跟遗产没有关系啊。就是爱是爱嘛，对不对？就所以也有一些人提出一个概念，就是留遗产是不是等于留爱呢？像有一些名门啊、那种豪门，就出现一些所谓的争产啊，或者是有人因为没有分到东西而失落。可是就像刚刚新闻里面说的，假设某一个知名的影星他财产很多，他的孩子比他更有钱，他不留给他，或者他留一点点给他，是不是代表我对你的爱只有5%？对妹妹的爱就5%，然后我90%的爱都是给孙子，这样
10: 不能相提并论吗？我又不是谢霆锋张柏芝，我很需要钱。
9: OK， 理解理解。所以我们今天讲好啊，不要 no judge， OK， 我们不要去评断别人，但是你可以说说你的个人感受，你觉得有没有就是很在意别人有没有把一些遗产留给你，或者你自己本身，假设你真的今天需要做分配的话，你会把大部分留给谁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趁这个机会呢，来重温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罗文的《留给这世上最爱的人》。

0: 不管你的资产有多还是少哈，其实我觉得都是要做一些分配的了哈，避免呢就是后人呐、啊，或者是你的家人呐、啊，去奔波处理这些事情。尤其如果你说啊没有关系，现金不要就算了还是什么，那当然你的自由。可是如果你有房产这些不动产，你会连累别人，因为别人要住，可能要卖，还是要换一个地方搬家什么的。那因为你的名字挂在里面，然后你不在了。然后就要先跑很多的这种所谓领遗产啊，然后才能够做换名手术之类，手续之类。
1: 是，我就是那个开关你要受害者。
0: 对，我就听你说了，我就发现其实这个课题它其实涉及很多，不包括包括你自己传给别人，跟别人传给你之类的。然后我也要爆个料啊，你说可以讲的对不对？
1: 可以。
0: 因为在这则新闻出来之前，我设这个话题之前的几天，苏联就有一天跟我说，哎，星期四你来的时候要准备签个名、我说要签什么，他说要签他的
1: 遗嘱。对，
0: 我说我在你的遗嘱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1: 何德何能是吗？
0: 我有东西分吗？后来他说哦，是要当个证人。
1: 对对、
0: 原来遗嘱是需要不止一个，还有两个
1: 证人，那同时在场、那其实证人，你当初听到的时候你觉得那个证人的角色是什么，或者你有什么感受想法？
0: 我以为是我要确定你今天写的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就长这样，所以我以为我要看你的遗嘱、就是哦，
1: 就会知道我有多少财产、
0: 对，就是可能到时候有人会问啊、这个遗嘱是真的吗？我说哦，对，当初我签的

0: 的时候，它里面写了这个，就是就像我们签合约，你要当证人，你要看里面哦，原来这个合约是包括 A 跟 B， 他们承诺这样这样，然后他们签名，所以以后你作证的人，你就会说哦，当初是这样跟这样。
1: 你第一次当见证人，
0: 我第一次当证人，那后来你说好像也不需要。
1: 其实他这个证人呢，他的角色不是要去看遗嘱里边的内容或者是财产怎么分配，最主要的就是确保这个立遗嘱的人 testator 他是 of sound mind， 他就是
0: 现在签的时候
1: 是他是精神状况良好，在自愿的情况下签字的。
0: 我以为这个是医生做的，因为只有医生可以判断你精神状态良好。
1: 他不是以医学的方式去证明啦，就是说这个人他当下是神志清醒
0: okay,
1: 可以
0: 正常
1: 对正常，他不是在受威迫的情况下签署，这就是证人的角色。
0: 明白。
1: 所以你不能够看我有多少遗产呢、
0: 遗产里面也不用写数字，你说对吧？
1: 其实也不需要。
0: 对对对，就大概列一下啊，那我的现金要怎么样处理啊？我的不动产啊？那我作为有孩子的，那留给孩子是理所当然的。那你呢？你目前因为单身嘛？
1: 我有考虑，其实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有非血缘关系的人，包括部分的遗产是捐出去的，因为其实我现在不定期呢也会捐助一些团体，
0: 是
1: 可是它不是固定的团体，就是有时候我捐给 A， 有时候捐给 B， 有时候看到网上发起的一些慈善啊或者是招募啊，我也会酌量的去捐献。
0: 那能不能问一下，那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大比例是给一个人或特定几个人？
1: 我就是那个分配蛮均匀的。
0: 没有一个大比例。
1: 是包括我的母亲但是我对母亲的处理方式比较不太
0: 一
1: 样。对。因为呢我觉得如果我去世之后呢把一大笔钱直接就是分给我妈的话呢，我担心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压力，
0: 一个负担，
1: 也是负担。为什么说负担呢？因为可能不太善于理财，
0: 也担心诈骗啊什么的。
1: 对，就一大笔钱就被榨去了。所以呢，我就是要求我的执行人每个月给妈妈上某个数额的赡养费。
0: 所以那个执行人需要先就是掌控你的那个留下来的钱，
1: 是，
0: 然后再慢慢分配。
1: 对，就是在英文我们说是 trust， 它就是一个信托，它不是直接一大笔钱去到某一个人手上啊。所以遗嘱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进行适当的规划，你想要怎么样？
0: 按照你的意愿
1: 、你认为更妥善、更理想的方式去安排，而不是说就让法律去定夺。那法律的分配方式一般呢就是他会根据某一些的比例，
0: 就是如果你有父母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你有伴侣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你有孩子又怎么样怎么样，
1: 仅此而已。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想要像我这样的做法，就是我不要一大笔钱呢，我是要分月按月份去给的，又或者是我希望我的执行人还做些什么。我的遗嘱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栏目，就是 personal notes to my executor、
0: okay.
1: 我对我的那个执行人的一些吩咐啊建议啊什么的都可以按我的想法去撰写。
0: 是，好我们当然我觉得遗嘱是很多东西可以谈，我们也谈过很多很多。那回到来今天的主题早安民调，就是你会想要把大部分的遗产留给谁？这个部分呢，你会不会觉得留遗产就是留爱呢？就是如果因为你有说过，因为你父亲离开之后没有特别把这件事情写下来，所以就处理上有点困难，你会不会伤心？就是没有把我的名字写在里面啊，甚至他完全都没有写这样子。
1: 我其实伤心不足以形容我的伤心，你知道吗？
0: 所以是有的啦，确实是有这种感受的。
1: 对对对，那当然我也理解我父亲的想法，就是生前他大略有提过，就是对每个人要公平什么的，但是。对，法律是公平的，但是不代表说你同意法律的做法，你就不需要写遗嘱。
0: 明白。
1: 因为你没有遗嘱的话，法律程序是很复杂繁琐的，而且当这个程序多了， 费用就更高昂了。
0: 没错，而我有跟我母亲说过，我说啊，以后呢，你要分的时候呢，记得要就是每个人都有，就是像刚刚新闻里面有提到的啊，那可能有些人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你想要照顾那个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的孩子，我觉得可以，可是你不能忽略另外两个人，因为他会感受到你可能不在乎他，可能你的用意不是这样，你用意觉得钱是钱，爱是爱，我生前给你很多爱，难道你没有感受吗？为什么？因为用这个分配来判断我对你的爱，但是有时候当一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啊，亲友离世，然后在这种打击，他可能有一种双重伤害的感觉。好，这个时候欢迎大家 WhatsApp 来说一说你的看法，你有想过这件事吗？把大部分的资产财产留给谁呢？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y Report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 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元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是 B， 你给我的爱，到底遗产算不算爱呢？是不是一定要留东西给你才叫爱呢？
2: 是，
1: 我们来听听看哦，听众朋友们也是有跟你一样的想法，就觉得哎，好像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才算是对得起可能自己的家人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来自蒲冢的例会。
3: 遗产的分配，我还是觉得了，我个人看法应该先给孩子了，不用跳过孩子，等到孩子的那一份他自然会分给他自己的孩子，你不必去跳到孙啊，因为孙那边他还小嘛，自然他以后他还有他自己本身的父母啊之类的，应该给。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你应该给你最亲近的人，然后在身边照顾你的人。我觉得遗嘱就是爱啊，我的看法也许不一样啊，我觉得那个遗嘱就是爱，就是你的爱，你最爱谁就是给谁，然后再由他以后他自己再分配他自己所有的再给谁，要不然我觉得那个照顾你的人是会觉得有点伤害啦，我是这样的看法。
1: OK，
2: 对，说的太对了。有时候我觉得啊，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应该留给，那可能照顾你的是妈妈怎么办？你就要留都大部分给妈妈啊。但你又觉得留给妈妈，可能妈妈也不需要这份所谓的资产啊。当然，我这只是一个怎么说，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啊，对，就是一个举例。有些人的家里可能自己没有小孩，就留给爸爸妈妈。可是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比我们年长二三十、三四十岁，所以可能这个现金或这些资产在他的手中发挥功能不大，比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未来可以投资啊，做生意啊，或者是养家活口啊，那就不一样的功能。
2: 是，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考量。那如果是站在所谓的孩子的角度哈，或者是说父母要留遗产给成年的孩子，那成年的孩子呢，可能每个人的对待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有些孩子啊，他是在外地的，有些孩子留在身边照顾。那有一些父母会觉得说，哦，我就公平分配。那会不会公平其实也是最不公平的做法呢？因为肯定每个人的付出啊，或者是每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会不一样嘛。
1: 是，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所谓的遗产来判断的话，它有点像酬劳。
2: 嗯，
1: 你有看那部电影吗？就是 One Million Before Grandma dies， 好像是，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啊，那为了争取到遗产，所以呢，后来就当长照，就希望呢，长照之后呢，爷爷啊，或者是奶奶啊，会把东西留给他，这样子呢，就可以就是反正用几年的时光换取未来的财富。我不晓得这个概念是否正确，但是它是电影里面要探讨的一个课题。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这位朋友呢是会啊，他说呢，他是单身的人，那几年前呢有想到要立遗嘱，因为生病了，可是到现在都还没做，是因为不太知道怎么处理，不多，但是他觉得应该要做。那么如果要留的话呢，那些不成器的兄弟不想，老母亲好像也是不能，因为他们不太会处理，所以呢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那如果要做慈善的话，也是要找到好的机构不是吗？诶，他很像你耶，
2: 什么？
1: 就单身嘛。
2: 啊，对。
1: 对，然后又想要做慈善嘛。
2: 是。
1: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到 OK， 先回应他几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好，那如果是没有法律这方面的知识呢，那其实你可以找专人处理啊，包括律师，
1: 对，
2: 或者是有这些专门处理遗嘱的所谓的遗嘱公司啊，让专人做。当然也有一些人问，诶，到底要花费多少钱啊，如果便宜的话可能几百令吉啊，到可能四位数的都有，就看看他给你提供的那个服务
1: 或者你的东西有多复杂
2: 啊。对对对对，当然你要自己处理也是可以的，像我的遗嘱就是我自己写的。
1: 因为你是有法律背景嘛，
2: 啊，
1: 那大家就觉得啊，你会，所以你可以自己做，我们一般人可以吗？
2: 一般人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你确保你的遗嘱它是符合法律的条件的。包括什么呢？诶，怎么样才叫做合法的遗嘱？诶，首先呢，这个立遗嘱的人必须要年满18岁以上，立遗嘱的时候必须要头脑清醒哈，也必须需要就是知道要怎么分配啦。那除了你自己本身，这个遗嘱呢，它也你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同时在场，也要避免身份的重叠，就是说
1: 见证人最好就不要是受益人吗？
2: 不是最好是不要，是 不能是。
1: 哦，不能是。
2: 对，见证人不能是受益人。
1: 所以我确定没有办法领到徐林的遗产了。
2: 对的，你以为你是谁？
1: OK OK 好。然后呢
2: OK， 所以呢你在列遗嘱的时候你必须要思考，我要所谓 appoint 委任一个执行人。这个执行人的功能呢，就是在你去世之后他就要帮你处理这些事务。这个执行人
1: 蛮麻烦的。
2: 对，所以通常会是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
1: 或者是受益人之一
2: 啊，或者是受益人之一。那执行人能不能够成为受益人是可以的。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呢，也会建议执行人也是受益人，那他就有这个动力去处理啊，因为这个遗嘱他
1: 跟他有关嘛。对，跟他有关。
2: 对，那至于你要怎么样分配你的遗产，要分给谁，是你自己的个人的意愿啦。那
1: 就算是受益人也不能去挑战啊，不是说不能去挑战，如果你怀疑有一些问题你当然可以挑战，但是他不能质疑你，因为他是完全由你自己的意愿来执行的。
2: 是，所以你说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其实也不难，大致上是就是这一些，要有执行人，要有两个这个所谓的见证人在场，同时在场，基本上符合这些条件就能够成立遗嘱了。
1: 好，那阿父呢就说会把遗产留给最爱的孩子，是平分的啊。那两位孩子都很爱他，那如果呢不爱他的话呢，他就不会分给他们这样子。他说为什么有些人会捐给慈善机构呢？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不爱他们等等哈，可能是有些心灰啊这样的情况吧。那
2: 回应刚才会说的，要做慈善是不是也要找到机构呢？对，如果你要在遗嘱里边写的话呢，你不能够只是说我要做这部分的这一笔钱我要拿去做慈善，而是要写明要给哪一个机构。像我的情况呢，我其实也没有特定要捐助哪一个机构，但是呢我就留了一个所谓一个建议给我的执行人，我就跟他说我希望你考虑把一部分的钱捐做慈善，那以他的当时候的判断去执行。
1: 是哦，
2: 也可以。
1: 那如果他觉得不要嘞
2: 啊，
1: 因为是他决定的嘛，对不对？
2: 对，所以如果你已经是决定一定要用这笔钱捐给某一个机构，你有想法的话，
1: 就写下去了。
2: 就写下去。
1: OK， 请你帮我把这个钱捐给谁？学校也好，或者慈善机构也好。
2: 是，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想法，也不知道要捐助给谁的话，就可以呢，像我这样的做法了。所以其实一份遗嘱它是有很多弹性、
1: 很多模式的了。那 John C 就问了，为什么变法律咨询单元这样，他说需要盖章吗？或者是要宣誓吗？
2: 这个不需要的，
1: 不需要。
2: 是 只需要这个立遗嘱的人签名以及两个见证人签名，而这两个见证人呢，他其实是不需要有血缘关系的。像我就邀请
1: 谁都可以，
2: JC 当我的见证人，
1: 就像那个结婚的证人一样，其实也可以不用有关系的，就是一个人这样子。
2: 所以至少要有两个人，而且是要同时在场同时签名。
1: OK， 好，那 Mary 就说呢，他会分给另一半还有宝贝孩子们因为呢可以让他们不用那么辛苦。还有就是易凡他说他有三个儿子，目前都还没有成年，他跟他的另一半呢有潜移默化的告知孩子自己呢只是普通家庭，那除了一间正在住的房产以外，不会有任何的资产留给他们，而丈夫跟他就会争取在离开前把钱都花完拿去旅游。这个是他家的概念，就是房子会留给你，但是其他的钱你不要想太多，我们会就是在生活的时候呢就使用到完了。
2: 是，有位听众就说财产多就做，不多就不用做，这是很多人的迷思。
1: 什么叫多？一亿叫多吗？所以其实不多也要做了。
2: 是，像我家庭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没有遗产，而且也不知道我父亲留下了什么，
1: 拥有什么，
2: 是拥有什么，所以到现在还是个谜，
1: 还在处理。
2: 因为政府或者是法律他没有义务去帮你去搜查到底这个逝者他有多少的遗产，
1: 是，
2: 所以必须要跟伴侣或者是至亲沟通，生前就要做好这份规划，不然留下来的是一堆的麻烦。
1: 是是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接着讨论也给大家一些这样的概念不过还有一些信息允许我们稍后回来再把它念完。这是阿琳的歌曲《有一种悲伤》。有一种悲伤呢，就是你的家人离开了，可是没有把东西留给你也没有那么灰啦今天问问大家的意见，你可以 WhatsApp 到 011-1701-8289。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药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9: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1: 早安民调今天问大家，你会把大部分的遗产留给谁呢？当然写不写遗嘱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只是想要知道大家的分配概念是怎么样的。早安你好，我是 JC 进程。
12: 欢迎回来，我是树林。
1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哈，这位是2379，他问我要留给谁，我会选择二啦哈，就是孩子，哪怕有孙子我也应该会分给儿子。像刚刚有一位朋友说，你应该是先分给你最亲的人，
12: 是
11: 那他是否要分给他的下一代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我是蛮认同跟应该会用这样的概念的。
12: 嗯，这位朋友我就选择匿名吧。他说他母亲过世的时候，因为没有明确的遗嘱，但是他知道他生前私下有留下一些有价值的物品。母亲过世的时候，兄弟们都收起来了，他只拿到一个象征性的物品啊，但是他也没有争太多，因为只需要一个物品给他做纪念而已，其他的他觉得不太重要。
11: 这个部分，所以是不是应该也要把这些什么首饰啊，或者是保险箱里面的东西啊，都列在遗嘱里面？
12: 是可以的，
11: 是可以的
12: 啊，包括你拥有的物品，想要给谁都可以写下来。
11: 我家里有一台电脑，这台电脑要怎么样？
12: 也行，不只是钱财或者动产、不动产啊，你拥有的东西都可以的。
11: OK， 这是8打0的 Moi Moi， 他说他的丈夫是分给孩子，他也不介意，因为自己有自己足够的钱啦。不过呢，家庭的花费都是由老公来支付，自己不用烦恼，所以分给孩子 OK 的。
12: 嗯，那这位朋友呢，来看一下，他是1337，他还没有立遗嘱，不过在公积金的这个受益人呢，已经安排了太太50%，还没成年的两个孩子25%和25%。那毕竟孩子没有成年，对理财方面不可能还不太成熟，大多数的钱留给太太，至少他会安排哪一些比较重要的事物啊，先处理啦。
11: 嗯，不过呢，国中呢就认为，不会分给太太，会分给孩子。他说 ，What if she remarried？ 就是，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那你给他了就给他了嘛。对不对？他往后的生活怎么过就是他的事啊。不过国中有自己的看法，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尊重。反正写遗嘱的人他爱怎么分配是他的权利，哪怕你说多少公平不公平，这件事情也不能去判断他了。这位呢是谁？我看一下哦，这位朋友呢他就说，如果你要留遗嘱给亲人，也要有能力付钱给律师执行遗嘱。 他说要付一笔不少的钱，其实也没有一定要律师，对吧？
12: 是啊，律师或者是专业的这些遗嘱的公司，或者是如果你略懂法律，或者是你可以找一找资料，其实网上也有很多的所谓的
11: 模板。
12: 模板啊，当然你要确保这些模板也是符合这个法律的要求的。啊，或者是你可以，如果身边有一些律师朋友啊，可能可以让他看一看啊，做了可以让他看一看。我自己也当过我朋友遗嘱的见证人。
11: 哦OK， 他就说，他会在扣除律师费之后呢，第一个选择就是一半给丈夫，其余给孩子。那如果丈夫不在的话呢，就全部都分给孩子。他说这样可以吗？哦，可以啊，当然可以。你也可以写一些 scenario， 对吧？
12: Uh-huh.
11: 就是写一些状况啊，如果父亲在，这样啊，如果父亲不在，就这样之类的。
12: 那另外呢，这位朋友选择匿名，他会留给孩子和哥哥。另一半就算了，因为、
11: oh, okay.
12: 因为老公是再婚的。
11: 哦、oh, ，OK， 这位呢也是要匿名的。他说，如果执行人去世了怎么办呢？各位，不要变成法律咨询单元。还有朋友呢就问，可以写中文吗？你来回答一下。
12: Okay, 其实
11: 简单。
12: OK， 你的遗嘱呢写什么语言都可以，只不过如果他不是英文和马来文的话呢，那在立遗嘱的人去世之后，这个执行人就有多一些的程序，在提交给法院之前呢，必须由法院指定的合格翻译员将你的遗嘱翻译了之后，宣誓认证之后，才可以继续下来的程序。
11: 好，那如果执行人逝世了呢？
12: OK， 你可以在那个执行人呢，你可以写主要执行人，或者是 substitute 替代执行人，你可以写两个名字。
11: 那我就要告知他们嘛，对不对？
12: 我有跟我的执行人沟通啦。
11: 好，
12: 因为他也可以拒绝他不要执行的，所以如果你提前告知他，他答应的话呢，可能双方也比较安心吧。
11: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邱淑玲律师。好了，我觉得最后呢，叮咛大家一件事情啊，就是不管你的这个遗产多还是少啊，我觉得人在世多多少少有一些东西的。那如果你希望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分配，那么就用一些文件的方法把它写下来。遗嘱里面呢，其实越详细越好，然后呢不要有冲突，就是你不要又要分给这个人又要分给那个人。那如果两条这个条例之间有冲突的话，那就会比较有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才会请大家去咨询专业的人员，他可以判断什么东西有冲突，什么东西可以执行，什么方法是不可行。
12: 是，那有朋友还问到，哎呀，没有办法说服老人家怎么办呢？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不过呢，还是要强调，立遗嘱呢并不是期待最坏的结果，而是为任何的情况做好准备，保护你所关爱的人，同时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尊重，为爱和责任留下最后一份礼物。
11: 哪怕人生呢有千分之一的机会意外落在你的家庭当中，我们还是必须要先做好准备。这是黄鸿升的歌曲《千分之一》。好啦，要进入九点啦，我是 JC，
12: 我是淑琳，
11: 明天我们早上的早安爱上线再见喽。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呼吁各方维护曼德海峡航行自由。首相表示，团结政府稳固运作，没有受到州选举的影响。哈马斯新任领导人表示，首要任务是停止以军在加沙的行动。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扬言可能限制或者是关闭战略要道曼德海峡航道一事表示关注，并且呼吁各方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和航行自由。外交部指出，我国敦促有关各方遵守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保障商业航道的安全和畅通，确保航行自由不受影响。声明表示，在西亚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我国再次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或者是发出针对海上航运的威胁。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团结政府目前依然稳固，政府将继续维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并且增强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他说，尽管团结政府成员党在州级层面因为州选举而互相竞争，但是联邦层面的合作关系依然良好，内阁会议也没有受到影响。首相指出，目前由他主持的内阁会议，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uk Seri Mohamad Sabu、交通部长陆兆福、副首相 Datuk Seri Ahmad Zahid Hamidi 等内阁成员都如常出席。他说，政府必须维护现有的政治稳定，避免国家经济受到干扰，并且持续吸引投资者前来我国投资，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此外，首相也呼吁全国人民给予我国国家泰拳选手 Ahmad Noor Iman Alif Rakib 全力支持，为他挑战5万临时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赛加油。首相表示， Ahmad Noor Iman Alif 有机会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位获得世界冠军挑战资格的我国格斗运动员。他说，希望全国人民支持这名代表国家出征的运动员。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根据目前预测维持在每桶大约90美元的水平，政府提供的 RON95 汽油和柴油补贴预计达到每个月大约35亿 Ringgit。 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尽管近期原油价格上涨，但是国家财政状况目前仍然保持稳健，财政预测并没有出现变化。他说，燃油补贴属于政府营运开销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收入，包括税收、非税收收入以及非税性收入。他指出，国际油价上涨虽然会增加燃油补贴支出，但是同时也会带动和石油相关的政府收入增加。
2: Walaupun kenaikan harga minyak meningkatkan perbelanjaan subsidi, ia juga menyumbang kepada peningkatan hasil berkaitan petroleum. Setiap perubahan sebanyak 1 US dollar setong kepada harga minyak mentah dunia dianggarkan memberi impak sekitar 300 juta ringgit kepada hasil berkaitan petroleum Kerajaan Persekutuan.
1: 经济部副部长 Dato Mohamad Shahar Abdullah 指出，东海岸铁路计划预计为企业家带来更多市场拓展机会，并且推动尤其是东海岸地区的经济增长。他说，有关计划的发展不仅是建设现代化交通网络，更重要的是打造涵盖商品和服务供应链的经济生态系统，包括建筑、营运及维修等领域。通讯部长 Datuk Seri Fahmi Fadil 强调，我国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干涉国家主权事务，包括涉及移民事务的任何行为。他说，政府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并且依法处理任何涉及国家安全及移民管理的课题。针对和森林城市网络学校有关的调查，发明表示，目前总共有11名疑似拥有双重国籍的人正在接受调查，相关程序还在审查当中。他说，截至目前，移民局和相关执法单位已经调查了266人，当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以色列公民。 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学校联络官所处理的不只是霸凌事件，他们还负责监控学校在各个方面的安全，包括和学生有关的保安事件。警方将继续通过派驻全国的学校联络官加强监控工作。他说，学校联络官由警察总部或者是临近警局的警员担任，他们通过各种互动项目和校方、家长及学生保持合作，为学生提供安全的环境。
3: 信奉上苍
4: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3: 忠于君国
4: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3: 维护宪法
4: keluhuran perlembagaan
3: 尊崇法治
4: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3: 培养德行
4: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3: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4: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3: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1: 体育消息，继成功直播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之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再次获委任为202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官方转播单位，并且从7月23号到8月2号为观众带来将近100个小时的赛事报道。RTM 指出，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将通过苏干 PlusRTM Play、RTM 官方社交媒体平台以及 Astro Sugan 同步直播。RTM 将从我国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举行的开幕典礼开始，直到闭幕典礼，为观众提供全面的赛事报道。国际消息，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和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当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球会已经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及入场资格的处理。这次行动是重点打击有组织非法转售门票及相关犯罪得益的洗钱活动。利物浦同时开展网上及球场内打击黄牛的专项行动，以维护正常售票秩序及球迷权益。巴勒斯坦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强调，哈马斯当前的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他说，这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且加快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个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且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军连续第12个晚上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重申，伊朗并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他表示，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总部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西亚地区的石油出口，并且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墨西哥外交部表示，从2025年5月以来，总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当中，或者是羁押期间死亡。墨西哥已经就此要求美国司法部门启动调查。墨西哥外交部说，墨西哥驻美国大使拉泽里13号向事发地司法辖区提出20项刑事投诉，包括向州检察机关提出8项，向县检察机关提出12项。相关事件涉及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等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呼吁各方维护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首相表示，团结政府稳固运作没有受到州选举的影响。哈马斯新任领导人表示，首要任务是停止以军在加沙的行动。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圈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教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enbang.ifm。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深夜躺在床上，手机里的购物车加了又清，外卖软件打开又关上，反反复复折腾了半天。最近韩国突然掀起了一股叫多巴胺网站的奇特浪潮，简单来说，它可以让你完美的体验网购和点外卖的全套仪式感，选商品、看评价、加购物车、填地址、下单，甚至还可以在地图上实时追踪配送的进度。但最特别的是，你永远收不到货，当然也一分钱都不用花。比如最近最火的一款软件，名字就叫永远不会送达的外卖。它的界面和真实外卖平台一模一样，你可以点餐、定制口味、看虚拟骑手接单，系统还会像模像样的显示倒计时，等配送时间一到，手机视窗弹出餐点已送达，还会贴心的弹出一行字，恭喜你这次成功节省了多少钱，少摄入了多少卡路里。开发者说，这个灵感正是来源于自己深夜频繁刷外卖软件的焦虑日常。除了假外卖，还有假商城，有一家叫买买买的虚拟网站，里面卖的都是时空穿梭机这种荒诞搞笑的东西，大家明知道是假的，却玩得不亦乐乎，还在评论区疯狂留言，硬是把虚拟购物完成了一场网友的集体狂欢。这些听起来像是个玩笑，但为什么可以风靡韩国呢？心理学家表示，大家虽然没有花钱，但是在模拟下单的过程中，大脑已经分泌了等量的多巴胺，情绪压力自然就释放了。对高压下的年轻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款零成本、不发胖、不破产的情绪解药。其实，作为全球网络连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一直是各种奇特互联网潮流的温床。从早期的电子竞技，到后来的 AI 伴侣、虚拟偶像，再到如今的多巴胺网站，大家总能找到独特的数字逃跑路线。如果马来西亚也推出这样的假外卖、假购物网站，你想体验一把吗？
2: 实不相瞒，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闭上眼，屏住呼吸。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0: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9: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公益快讯。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寻人中学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3点迎来校园开放日，欢迎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共同规划未来的中学生活。当天除了有学生志愿者带领大家参观各项学术和体育成果展，体验科学实验，校方也将在上午10点和下午1点准备两个场次的课程说明会。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升学做准备，现场不仅提供一对一咨询，也可以直接办理入学手续。有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记得在8月2号前往寻人中学。预知更多详情，可以致电联系0392214368或0392214371。
2: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3: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0: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许多男性习惯压抑情绪，难以向伴侣表达内心感受，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影响双方关系，成为社会面对有毒男性气质问题时的一大挑战。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家庭福祉组高级助理主任 Mohamed Noor Saiman 指出，在心理学上，这种情况被称为前思考阶段，也就是当事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做出改变。他说，在辅导个案当中，许多涉及男性没有觉察到自身行为已经造成问题。为了确保斯美兰州选举顺利进行，总共有200名警官和警员被调派参与相关的安全任务，加强选举期间的维安工作。武吉阿曼内部安全和公共秩序局总监 Dadusri Mohamed Yusri Hassan Basri 表示，警方已经通过培训课程以及能力提升计划，加强参与州选举任务的准备工作。他说，所有执勤的警员必须接受相关培训，并且和选委会合作，提升他们对选举流程以及现场任务的了解。泰国南部武装分子袭击陶公府检查站，导致10人受伤，涉案车辆随后被发现遭到纵火烧毁，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展开调查，并且全力追缉嫌犯。泰国南部陶公府拉爱县布该萨米市政检查站发生这次的武装分子袭击爆炸事故。沙特阿拉伯能源部表示，沙特已经和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以及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根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当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中国外长王毅昨天在出席中国东协外长会议期间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国尊重中国核心的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卢比奥表示，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非常成功，并且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努力解决这些分歧。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d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大家的肠胃，我们把重点放在胃啊。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偶尔胃会觉得不舒服，例如吃太撑的时候，又或者是已经到了用餐的点，可是却吃饭，或者呢突然间吃很多，或者呢三餐当两餐来吃。那么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就是吃了之后感觉还没有吃饱，那么再吃的话呢，就有那种喉咙或者是上腹部灼烧的感觉，不能平躺，不能坐下来，觉得很撑，一定要走。那么也有些朋友呢，就是吃一点点就觉得胃很胀，然后不舒服。那么你知道什么叫胃发炎吗？我刚才说的种种临床症状是属于胃发炎的症状吗？为什么会导致胃发炎呢？是我吃错了东西吗？还是我的饮食习惯不好吗？那么长期胃炎的话会导致胃癌的发生吗？今天呢，敏明就邀请到肠胃肝胆专科医生陈学瑜来到节目中。那稍后呢，拿督陈学瑜会跟我们说什么是胃炎，胃炎的临床症状，那么胃炎跟胃癌的关系是直接的吗？是不是因为胃炎不理他了，多年以后就演变成胃癌呢？这个说法正确吗？稍后我们会请拿督陈学瑜给我们说更多。所以欢迎长期有胃炎、胃不舒服，或者是曾经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胃部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医生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菌给灭掉，而且要完全的消灭掉，这样呢就可以降低你患上胃癌的机会了。那这一些呢，我们都会请督陈学瑜稍后给我们说更多。欢迎你收听广播，也在社交媒体关注我们，我们稍后呢会在 IFM 的 TikTok 账号，还有爱生活脸书账号，以及我们 IFM 的YouTube 平台给你做直播，你可以在看直播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帖下留言。当然如果你想问的问题你觉得是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也欢迎你发 WhatsApp 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君杰。当异物堵住气管导致呼吸困难，也就是俗称的噎到了，因而噎到是无法发出声音的，那我们要如何帮助异物梗塞的婴儿伤者呢？首先找个地方坐下，用虎口托住婴儿下巴，让婴儿趴在你的大腿上面，要有点显现低头脚高的感觉，然后要用另外一只手拍打他的肩胛骨中央5次，过后用一只手托住他的后脑，把他翻到正面，一样躺在你的大腿上面，用两只手指按压胸口中央微下方5次，检查婴儿口中是否有异物排出。这个动作要一直重复操作，直到异物排出，或者是伤者失去意识，马上求救，然后实行心肺复苏急救法。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4: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非常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特别来关心大家胃的状况。那么如果你长期觉得胃不舒服，甚至是之前在做一些检查的时候发现呢，哎，医生提醒你说你的胃里边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欢迎大家呢注意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正确的面对胃炎和胃癌。敏敏邀请到的是沈昭医院的我们的肝胆肠胃专科医生拿督陈学瑜来到节目中。大豆你好，欢迎你。
4: 你好敏敏，听众好。
3: 是，那我们来聊一聊胃炎吧。因为可能大部分朋友都会因为压力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饮食状态，所以导致胃不舒服。而这里说的胃炎在临床症状上是指怎么样呢？
4: 胃炎呢，就是讲说胃里面有发炎，就是有一点红肿，有好多个原因，它的症状呢，包括最普遍的症状就是上腹疼痛，还是胀风，这是非常普遍的症状啊。当然有一些人呢，他们也是因为那个胃酸倒流，所以他们会胸口灼热，有些人会嘴巴苦苦，嘴巴酸酸，有一些只是咳嗽，然后有一些人就是没有胃口，还是想吐，还是根本就是吐。
3: OK， 所以他的症状听起来是很像消化不良，
4: 对，
3: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吃太多，胃液倒流等等。
4: 对，
3: 他的这个症状很明显。那可能朋友们就说，哎，反正我休息一下，或者是那个时间点不吃辣的，不吃不喝汽水，或者是不吃一些难以消化的食物，过一两天它就恢复正常了。可是偶尔它又来犯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检讨的话，应该从哪一方面去做检讨呢？
4: 是，就像你刚刚所提起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是那些好像是饮食方面的那些问题，当然那些刺激性的那些食物啊、饮料啊那些呢，最好的话就是能够尽量避免。打个比喻，就好像说抽烟啊，抽烟本身也会能够造成那个胃酸过多。喝太多酒精会造成一些好像太多咖啡啊、茶之类。酸辣啊，这些都是应该尽量避免的那些食物和饮料。只要你喝的太多还是吃的太多这一类食物还是饮料的话呢，它就会造成你刚刚我们所提起的那些症状。
3: 是，那朋友们要注意了，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可能是少不了喜欢喝咖啡，或者是也喜欢吃辣，喝酒或者是喝茶的话，有什么方法

0: 法可以避免，也就是说我既享有我喜欢喝这些的机会，可是我又不想要胃发炎。
1: 所有的东西都是适可而止啊。当然你讲说我可以喝酒吗，当然你可以喝酒，不过你不要讲说每一次 每天喝酒，然后每一次就喝很多啊，那个是不行的。不过只要你讲说一两个星期喝 一杯两杯这样子啊，那个一般上都不会有问题。那只要那些病人已经有胃病的那些病人呢啊，只要你每一次喝酒都会造成你的胃不舒服，还是你喝太多咖啡还是茶还是啊一某一些食物会造成的话，当然正确的做法就是尽量不要喝这么多还是吃这么多那些刺激性的食物。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只要你有需要喝咖啡，然后你有喝咖啡的习惯的话，只要你讲说我有胃病啊，你就是maybe 你就是不要喝这么多，然后你可能就是一天喝那个一杯啊这样。
0: 或者是不要空腹喝，对吧？
1: 对，
0: 嗯，因为空腹你喝茶、咖啡或者是吃辣都容易刺激。
1: 对，
0: 有些人可能会想，哎，大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会耶，那为什么现在来到中年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容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喝酒啊，喝抽烟啊，或者是喝茶还是咖啡。以前都不会耶。
1: 是当我们年长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那些新陈代谢什么都会比较慢，你的那个抵抗力也比较没有这么好，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降落。所以变成以前你不会发生的事情呢，现在你就开始会发生。
0: 所以我们这一点呢就要特别去关注，如果趁年轻你可以调整话就调整吧。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来到中年人士，你发现你过往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以前不会胃疼，那现在会的话，那我们就从所谓的这些生活习惯里头做调整。也有个说法就是吃不要太撑，那么吃的这个过程当中咀嚼越多越好。因为当我们吃饱了，等我们的胃给信号，我们的脑袋让我们知道吃饱了，其实是有一定的时间点，这个说法对吗？
1: 其实最好的一个避免那个胃的问题的方法呢，法子呢，就是少量多餐。所以你能够的话，你就是尽量做少量多餐。不过现在的人呢，就是工作啊，时间越来越少，然后因为太忙碌，所以变成三餐就当作一餐来吃。所以有一些就是因为要那个控制那个体重的那些问题。其实你能够每一餐吃少一点，然后你吃多餐一点，那个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法子。
0: 这个会让朋友们可能会想到，哎，少吃多餐啊，那我的胃一直在工作，哎，会不会让它操劳过度呢？
1: 不会，这样反而会造成你的胃比较容易适应，就是那个食物进来，就是讲说你的胃永远都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它不会讲说操劳过度。这个反而会好过好像是你长时期的那个就是空腹。
0: 又或者吃饱就睡。
1: 那个比较容易胃酸倒流，
0: 造成胃的负担是吧？
1: 是比较容易胃酸倒流。
0: 所以少量多餐就是医生建议的一个法子哦。
1: 是
0: 不要三餐当两餐，或者是为了瘦身呢，我们就长期不吃，一吃呢就吃很饱，这个对胃来说这个举动不友善啊。那如果朋友们已经发现他长期或者是慢性发炎有一定的时间了，就会担心。这个会不会演变成癌症啊？就是胃癌啊。那可是又说胃癌的主要原因导致是幽门螺旋杆菌啊，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我们稍后请大豆给我们讲解更多了啊。
1: 好的。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的，陆续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胃癌的发生吧。那很多人都认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种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导致胃癌的发生呢，主要元凶是它。那么根据这个，如果普通的胃炎会演变成胃癌吗？这个是好像没有螺旋杆菌在里边呢。这也是朋友们困扰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大家也担心在饮食当中被传染或感染了，所以都想说小心一点啦，是不是不吃生食就可以避免了呢？我们请大豆给我们解说。
4: 那造成胃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啊，这个细菌很特别，它只能够感染我们的胃，它可以住在你的胃里面好多好多年，它需要就是胃的酸，就是有一定的酸度，它才能够生存。
3: 嗯，
4: 所以变成这个细菌很特别。
3: 嗯，
4: 它不会长在你的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它的重要呢，就是假如它有你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你没有去除掉的话呢，长期来讲呢，你得到胃发炎多数人会有胃发炎，胃癌症还有胃溃疡的机会都会相对的增加。只要你就是比较那个胃癌有一个有幽门螺旋菌和一个没有幽门螺旋菌的人呢，只要你是有幽门螺旋杆菌，你得到胃癌的机会是普通人的7到8倍，所以很高。不过它的好处就是很容易去除，就是讲说你只是吃1个星期的药到2个星期的药，你去除它的机会高达80%左右。那这个细菌的重要呢，就是只要你治疗了过后呢，很多时候你的那个得到那个癌症的机会就跟普通人一样。所以这个是幽门螺旋杆菌，第二造成那个胃癌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只要你吃太多那些腌制品的话，像说鲜鱼啊、鲜菜啊之类的，当然你只要你喜欢这一类食物的话，你当然可以吃，不过最好就是适可而止，也是不要太多。只要你吃这些食物太多的话，你中那个胃癌的机会就比普通人高出很多。
3: 所以除了幽门螺旋杆菌，第二就是腌制的食物。
4: 对对
3: ，OK。
4: 咸
3: 鱼。
4: 对啊，
3: 腌制的一些干果类，
4: 全部所有腌制的东西，
3: 烟熏肉，
4: 对，
3: 哦，
4: 所以这些长期来讲，你得到那个胃癌的机会会比较高。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些好像是那些抽烟喝酒的那些人，只要你有抽太多烟，还是你有喝太多酒的话，你得到那个胃癌的机会也会比普通人高。那当然你看这些我刚刚所提起的这些东西呢，幽门螺旋杆菌那个抽烟喝酒之类，这些都能够造成胃发炎。所以胃发炎本身不会讲说因为胃发炎也变成胃的癌症，不过假如它的原因，它的起因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当然你得到那个胃癌的机会比较高，因为幽门螺旋杆菌除了能够造成胃癌，它也能够造成胃发炎。喝太多酒、抽太多烟也会造成胃发炎。
3: 也就是说，如果你本来就有胃炎的，那么不小心再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患上胃癌的几率就比一般人来得高吗？
4: 对 对，高出7到8倍。
3: OK， 那么我们要了解是怎么样感染这个菌。
4: 是，然后这个细菌呢已经存在至少150到200年了，目前我们还不晓得到底它是从哪里出来，就好像说 COVID， 我们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所以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不过这个细菌呢，就是已经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真正最大的突破呢，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就是在西澳有一个医生就是做了一个 experiment， 就是自己把那个螺旋杆菌吞下胃里面去，然后感染自己，然后他后来发现到原来他造成他的那个胃的溃疡也就是因为这个突破，他也拿到诺贝尔奖，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细菌的发现虽然他已经在我们的身体好多年这个细菌150年前都已经有人在有那个 scientist 就是科学家讲说其实有这种细菌的存在的。不过我们真正的突破就是在1982年我们开始用那个药物治疗那个幽门螺旋杆菌过后我们就发现到原来那些所谓的胃溃疡就会消失掉。所以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不再帮那个病人做手术，因为在以前在1982年之前的所有的病人只要他们有胃溃疡的话那个医生的认知，全世界的医生的认知就讲说你就是因为胃酸过多，所以他们会做一个手术，就是把你的其中一个那个 nerve 就是那个神经系统把它切除掉，所以你不会出这么多的那个胃酸然后还是把那个胃的那个胃溃疡的那个部分切除掉不过因为我们发现到这个细菌，所以变成这个现在我们都不做这种手术了的，所以这种手术我们不再做。我们现在做这种手术mainly就是 for 那些胃的癌症的那些病人所以从什么食物还是饮料进来没有人知道它有没有本事传染，有经过我们的口水不过就算你吃了一个有幽门螺旋杆菌的病人的那个口水的话都好你被传染的机会是少过5%，就是讲说虽然有本事传染可是那个几率很低。
3: 是因为我们偶尔会看到如果有人的这个胃食状态，比如说以前老一辈都会把胃给小婴儿的这个粥可能含在嘴里让它变没有那么烫了，或者是吹吹怎么样的才喂我们后来都已经知道这个是不卫生的。
4: 对，
3: 那么你嘴巴里头有细菌可能你有牙龈疾病牙周病，这些都会传给宝宝。
4: 是，
3: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担心如果这个长者他在喂食的过程当中他本来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也担心透过唾液会传染这个菌种给我们的 baby。
4: 对对，
3: 所以从无论是从卫生也好切断感染链也好，就不要把这个唾液跟粥还是糊混在一起再喂给宝贝，对吧？
4: 是，
3: 好希望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这个方法来喂了因为真的很不卫生。
4: 是，
3: 好吧，那我们来谈到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治疗。有些人说一定要治疗给它杀透了吗？那如果这一次吃了药物杀了，就是觉得医生也没有看到那个菌种了，那就不用再接受治疗了吗？
4: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治疗就是因为它是 bacteria， 就是只是靠那个普通的抗生素然后我们用的这些抗生素呢也是在其他的好像说你的肺感染啊尿袋感染啊的那一种抗生素是一样的所以它是用两种，所以我们有分第一个阶段就是几乎全世界的每一个医生都会给你同一个药的，就是你就是用三种药物一种是减低你的那个胃酸的，另外两个就是抗生素。为什么要减低胃酸呢？刚刚我所提起，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喜欢就是比较那个碱性的，就是比较 acidic 的那些环境所以你把它的那个酸度把它减下来的话呢就是讲说它没有这么酸性的话呢它就不但能够生存吃这个药呢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几乎没有副作用，最普遍的副作用就是你的嘴巴会很苦那当你吃完这个药过后呢 70-80% 的病人有本事把这个细菌完全去除掉。这也表示讲说你在大概6到8个星期后你需要检查一下，因为它不是 100% 的病人有去除掉嘛，所以6到8个星期后我们给病人吹一吹一个气袋，然后我们验他们的气，我们就会懂那个他们的幽门螺旋杆菌还有没有在。因为70-80% 会已经去除了，所以多数人都不需要第二个 course 的那个 antibiotic。假如吃了那个药过后6到8个礼拜那个幽门螺旋杆菌还有在的话，你再治疗用不同的药物来治疗，这一次你是要用4种药物。所以这些药物呢 again 也是就是要把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杀除掉。为什么一定要杀除掉？因为刚刚我们所提起的就是它会造成胃发炎、胃溃疡还有胃的癌症。
3: 对。所以因为我们接受一些跟应该是说根治性的治疗，如果医生宣布诶没有菌种了，没有发现有任何菌群了，就不用继续复诊了，对吧？
4: 对。好多人呢，他们只要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呢，你把那个螺旋杆菌治疗好过后呢，他们就很多都会完全康复。一些病人呢会当然会有被感染，在被感染的那个机会，因为好像是你身边的人呢还是什么，然后你不小心那就是那些口水的那个传染所以造成他们又在细菌的复发。不过那个被在传染的那个机会呢，每一年的几率是少过4%，很低。
3: 是，所以这位朋友就不需要每年去做检查了，
4: 是，
3: 除非某一个时间点他发现他的胃又不舒服了呢，那就再去检查。
4: 对，
3: 好的，
4: 是，
3: 谢谢达豆，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再聊。

0: 爱。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4: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爱生活，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探讨这个有关于胃癌的检测或者是自我觉察吧。很多时候大家都忽略了一些胃发炎的状况，比如说觉得胃不舒服啊，我吃一下胃胶就好了，或者是我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么一般的普通的胃炎跟胃癌的临床症状是相似的吗？还是有分别？
9: 是其实胃炎和胃癌还是好多其他的那些问题，他们的症状非常的相似。你不能够完全只是靠那个症状来确诊讲说你的其实是胃炎还是胃的癌症。一些比较重要的那些分别呢，打个比喻，只要你是大便的时候有那个大便黑色的话，就是黑到像黑炭的那一种黑的话。
8: 黑炭的那种黑、啊、
9: 对，就是像墨汁的那一种黑的话呢，那一种一般上就是讲说你的胃里面有出血，那个你癌的是可以是胃溃疡，不过也有可能是那个胃的癌症的那个问题。所以那个是第一，只要你吃了东西过后就是一直不停的呕吐，还是你完全不能够服食东西的话，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你无端端的一直消瘦，你一直是要瘦着下去。不管你吃什么药，尤其是你已经开始了自己服用那些就是那些胃药，然后你还是没有改善的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些症状。然后一些病人他们因为胃癌，所有的癌症他们都会流血。只要你是胃癌的话呢，那个癌症呢，它会造成流血，久而久之你就会贫血，然后你就会有贫血的症状。只要你的那个血，那个 hemoglobin， 就是你贫血的时候，你的那个血液少过10的话，一般上你就开始会有那些贫血的症状。其中一个是造成你晕，另外一个是造成你气喘，另外一个就是造成你一直觉得很累。然后尤其是当你上斜坡还是你运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讲说你怎么比普通时候还要喘。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那些胃的癌症的那些症状。
8: 那么呕血呢，会有这个呕血的症状吗？
9: 是只要他忽然间流到很多血的话，你就会呕血。不过只要你是比较初期的癌症的话，你不会有以上的这些症状的，你很有可能只是就是像普通的那些胃的发炎。所以我们要怎样分辨呢？只要你有刚刚我所提起的那些症状的话，我们当然会建议你马上做一个内窥镜的那个检查。不过只要你是很年轻的那一种病人的话呢，一般上我们就讲说你就是先吃一些药物。
8: 那目前如果被诊断为胃癌的话，它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呢？
9: 最好呢就是越早发现越好。只要你能够很早就发现到的话呢，你就可以马上就是切除。切除手术是最好的一个治疗。在韩国和日本呢，因为他那些地区呢，他们的那些胃的癌症的那个发生的几率很高。比其他国家高出好多，所以在那些国家呢，他们有那个筛查。就是讲说你就是没有事情，完全没有症状，那个政府都会讲说给钱你，叫你去做那个检查。所以在那些国家他们就能够发现到很初期的那些癌症。只要你很初期的癌症的话呢，你可以 通过内窥镜啊，把那些初期的癌症把它切除掉，就是不需要做一个一个正规的一个手术，
8: 就是切除了就好了，不需要服药，不要化疗，什么都不用。
9: 对，只要你很初期的是不需要化疗那些的。不过在其他国家，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的那些国家，他们都没有做一个人我们叫 screening， 就是那个检查、那个筛查、那个 screening 的那些 test。因为你没有做那些筛查的话，所以变成当那些病人有那些症状，就是有刚刚我所提起那些比较重要的症状的时候呢，那些病人一般上都是第三期啊、第四期之类，所以那一种病人呢，只要你切到第四期，很多时候也你做那些那个胃的切除手术也没有什么帮助。不过只要你是第一、第二、第三期的话，你做那些胃的手术有时候就能够完全康复。
8: 所以这个还是必须提早发现，那么就提早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就做这个手术。
9: 对，
8: 而且那个时候你说内窥镜基本上它是没有任何的我们所谓的外在伤口看得到的。那如果是晚期的话呢？
9: 只要你是第四期的那一种呢，除非它是一直造成流血啦，还是阻塞之类，要不然的话一般上都不建议你去做那个手术，因为那个手术不能够延长你的寿命。而且你做了那个手术过后，你也不能够马上做那些化疗之类，所以这些病人呢，你就是先解决掉他的问题，叫他是疼痛的话，你当然解决疼痛；叫他是流血的话，叫你用内窥镜可以解决那个流血，你就不需要做什么东西。阻塞的话，现在我们可以放那些支架。然后这些问题解决过后，他们就应该尽快的去做那些化疗。
8: 是，所以就是先稳住那个症状，
9: 对，
8: 不会让病人太难受或出血太厉害。
9: 是，
8: 因为这两个状况都会让病人有别的一些所谓难以承受的痛楚。
9: 对，因为只要你开始了那些化疗过后，然后你才来决定讲说你要做一个手术的话，变成你的那个手术的风险就比较高了，因为你做了化疗过后呢，很多时候你的那个抵抗力那些会比较低，所以变成你做了手术过后，你中那个细菌感染的机会也比较高。
8: 是，所以这个在正规的治疗过程当中，医生就会关注到这几个点了。
9: 对了，
8: 那么它的成功率或者是治愈率高吗？
9: 只要你是没有去到第四期的那一种呢，你的机会就是还是挺高的。就是完全康复的那个机会啊。当然胃癌里面有分好多种，有一种就比较 aggressive 的那一种，就是讲说就算你做你应该做的那些治疗，就是给那些病人就是切除了胃过后，就是做那些化疗啊，还是 target therapy 啊之类那一种，这样的那种治疗过后呢，只要那种很 aggressive 的那一种呢，他们再复发的机会还是挺高一下的。
8: 那么因为大家目前都有这个意识，所以会在不舒服的时候，可能经由医生的建议检测，胃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相对来说它可以避免。在马来西亚胃癌的发生，高吗？发生率高吗？
9: 是，马来西亚比跟好像是韩国、日本那些我们不是很高，不过好像是你比跟西方国家我们是属于比较高的，然后在马来西亚的那些族群里面呢，华人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那一个族群。所以当我们要决定讲说那些病人是不是要照那个内窥镜的话，打个比较，你是一个18岁的一个小孩，然后你有胃不舒服的话这一种你给他们只是服食那些药物，那个是很安全的。不过一个病人他是40岁过后才开始有所谓的胃不舒服、胃痛啊、胀风还是之类的，这些病人就算他没有刚才我所提起的那些比较严重的那些症状都好，你都需要建议他们去照一个那个胃的一个内窥镜。
8: 好的，谢谢大多的回应哦。下个小时呢，我们就再来看看朋友们的信息，也回应他们的问题，所以下个小时再聊了。
9: 好的。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泰国南部武装分子袭击陶公府检查站，导致十个人受伤，涉案车辆随后被发现遭到纵火烧毁，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展开调查，并且全力追击嫌犯。泰国南部陶公府拉爱县布该萨米市政检查站发生这次武装分子袭击爆炸事故。巴勒斯坦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强调，哈马斯当前的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他说，这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且加快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个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且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军连续第十二个晚上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重申，伊朗并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能源部表示，沙特已经和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以及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根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当中的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中国外长王毅昨天在出席中国东协外长会议期间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卢比奥表示，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非常成功，并且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大强国，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三在纽约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第一次出庭，拒绝美国提出的犯罪指控。另一方面，几百名委内瑞拉民众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他们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妻子。这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梅伦德斯和马杜罗的儿子格拉领导。格拉表示，没有证据表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格拉呼吁民众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墨西哥外交部表示，从去年5月以来，总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当中，或者是羁押期间死亡。墨西哥已经就此要求美国司法部门启动调查。墨西哥外交部说，墨西哥驻美国大使拉瑟里13号向事发地司法辖区提出20项的刑事投诉，包括向州检察机关提出8项，向县检察机关提出12项。相关事件涉及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等等。无国界医生组织22号说，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霍乱疫情持续蔓延，导致将近200人死亡。截至本月12号，该州累计报告198宗霍乱死亡病例。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是邀请到来自省教医院的肝胆肠胃专科医生达朵陈雪瑜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谈这个胃炎和胃癌呀、啊。那么有些朋友就了解了刚才达朵所说的像这位失屋的友啊，就是说以前年轻就不会胃痛啊，到了中年才有时候会胃疼，那个状况呢是胃感觉胀的，连背后也会痛，那一般吃了胃药就会好起来了。他买的胃药呢是那种一天只可以吃两颗的，那么如果长期有这个胃炎，那么吃的话这个药物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那年轻时不喝咖啡，现在没有咖啡呢就觉得很爱困啊，所以他的问题是觉得啦胃部有问题，多多少少是因为咖啡引起的，同时自己也吃酸的食物，不喜欢吃辣的食物。好，这里呢我们请大家都给他一些建议吧。
1: 好，首先要确定的一点就是讲说，只要你是上腹疼痛，尤其是有去到背后疼痛的话，当然你要确定讲说你没有胆囊结石，因为胆囊结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那个症状就是在上腹疼痛，然后去到你的背后。很多人的误解呢就是讲说我是胃痛，不过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不是胃痛，他们
0: 胃痛也会去到背部吗？
1: 对，
0: 所以有两个可能性。
1: 对，所以只要你是胆结石，它的那个症状跟那个胃痛很相似。它会上腹疼痛，不过它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你在上腹疼痛的时候，背后也同一个时候疼痛。所以那个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胰脏的问题，只要你胰脏出了问题的话，它也会在上腹和背后的疼痛。所以你需要确定讲说你需要确定讲说你的你的胆囊没有石头，然后你的胰脏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一。那接下来就是你服食的那些药物，那其实胃药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药物来的。这个药物呢在80年代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所以这40多年来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这个药物其实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不过最近这10年到15年之间我们就开始见到一些报告，就是讲说只要你长期服食胃药的话呢，可能你就会有一些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包括我们叫 osteoporosis， 就是骨头疏松症。你也能够比较容易就是有细菌感染，因为你减低那个胃酸嘛，胃酸是帮助我们杀菌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保护层之一。所以只要你减低胃酸，你就有本事比较容易中细菌感染。这个细菌感染包括你的肠胃的细菌感染，包括你的肺的细菌感染。所以只要你长期服食药物的话， potentially 你有可能有这些问题。不过他这些报道出来的这些报道呢都不是的，就是那种 proper 的那些study， 就是看你这就是那个病人，好像说你从现在开始给1000个病人服侍那个药物，20年后你看这些病人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不是做这种做法，他就是 sampling， 就是 random 的 sampling， 就是讲说你去那边哪一群人，那另外一个地方哪一群人，然后你来比较看这个地方的人吃的比较多的那个胃药的话，然后这群人里面有几个有那些刚刚我所提起的那些问题。所以这些 study 不是讲说非常准确的一个做法虽然有这样的那个问题，不过我们知道的就是其实很少病人是要长期服食胃药的，只有几类病人是要长期服食胃药。 第一个就是只要你曾经有胃溃疡造成流血的话，尤其你上了年纪的话，只要你有这些问题的话，你需要长期服食那个胃药来避免你在胃溃疡和出血。另外一个就是只要你有长期胃酸倒流造成你有那个我们叫 virus， 就是讲在你的食管道它的那个它的 lining 它的细胞那边有一些变种的那一种呢，你就是要长期的吃药来避免你得到那个食管癌的那个几率。所以很少病人需要长期的服食药物的，只要你减重有需要一开始你吃了好了过后，然后接下来你有不舒服才吃的时候，那个不叫长期就是讲说每天定时
2: 固定的量，
1: 对，
2: 固定的时间点，那个才叫长期。
1: 对
2: ，OK。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星期不小心吃辣了，然后痛了才吃一次，那个就不叫长期。
1: 对，
2: 好的。那么刚才你有说到，他痛的背后也在疼了，有可能是胆结石，
1: 对，
2: 有可能是胰脏。那如果他痛得连背后也感觉疼，可是他吃了胃胶，就是胃药之后就不疼了，那可以排除掉不是胆结石或胰脏吗？
1: 不能，因为只要你是胆结石的痛呢，他很多时候呢，他在上腹疼痛去到背后，然后只要你什么都不做，他很多时候20分钟、30分钟到2个小时后，它自然而然就会自己好回去。就算你没有服那个胃药，很多人的误解就是他们因为疼，他们就去吃那个胃药，然后2个小时后还是半个小时后
2: 就不疼了，
1: 他们就不疼，他们就以为想说是那个胃药见效。不过其实就算你不吃那些胃药，你本来它也会自己好回去的。
2: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回应你了如果长期真的是一发疼就疼得连背也在痛的话，那应该就要去做这个检查，看看是不是胆结石，或者是不是胰脏那边有状况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应该是看肝胆肠胃专科医生，对吧？
1: 对，
2: 好的，那我们回应你了享友，希望你有听到了。那如果错过节目的前半部或者是回应的话呢，我们欢迎大家去我们的 YouTube 平台看我们的重播。好，我们这时候来看看生食跟幽门螺旋杆菌的部分呢。这里有2-3位朋友都问了，那么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随着生食，也就是它可能藏在一些我们吃的蔬菜或者是三文鱼我们所谓的寿司，或者是半生熟蛋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从嘴巴进入感染我们的肠胃幽门螺旋杆菌。另外一位妈妈就说，会不会是因为卫生不好所以可能没有洗干净手触摸了粪便那个粪便是不是也容易藏有幽门螺旋杆菌呢？
1: 我们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晓得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到底是藏在哪一个地方它其实是一种 bacteria， 就是讲说你就是用那个 antibiotic 能够把它杀死掉的。只要不卫生的话它都有可能会造成可以是饮料也可以是食物。那只要你是那些生食的话，好像说你的沙拉你的那些寿司之类，只要你足够的卫生，然后你处理到很好的话然后很新鲜的话一般上你都不会有细菌感染。然后那个细菌感染不代表就是一定是幽门螺旋杆菌因为那也可以是一些就是普通的那些 bacteria， 好像那些霍乱症salmonella 之类所以那些都有可能会造成，尤其是那些半生熟的蛋还是那个生的蛋的话只要那些他们有时候会有那些细菌感染那个一般上不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他们是其他的那些细菌
2: 所以在这些生食里边含有的不是不一定是幽门螺旋杆菌，它可能是其他的
1: 细菌
2: 所以如果只要是细菌的话我们就有抗生素可以对付。
1: 对，
2: 好的，那我们回应你了希望你有听到。不过无论是小孩或成人啦，我们都要养成一个很好的卫生习惯。
1: 对，
2: 也就是用餐之前一定要洗手
1: 、
2: 那如果你的这个工作情形或者是你的习惯是指甲可能也会脏的话呢，那可能连指甲都要清洗干净，因为有一些人工作的话他的指甲比较容易藏污垢，那这个也是需要洗一洗无论如何就养成一个习惯 吃饭之前，虽然我没有用汤匙、叉子还有筷子，可是还是要先洗手。在外头找不到水源洗手的话，我们知道现在有干洗手液，只要你的手没有敏感的话，都可以用。养成这个习惯，不只是成人，小孩也要教，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病从口入了。
1: 对，
2: 好，谢谢大豆，我们稍后再聊。
1: 好的。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拿督陈学瑜肝胆肠胃专科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胃炎与胃癌。有位朋友在我们爱生活直播帖下留言了，请问怎么解决胃息肉的问题呢？因为切除了之后它又再生了。嗯。
8: 胃的息肉其实是完全不重要的东西啊，病人不会因为胃的息肉而造成那个胃的癌症的啊。大肠的息肉很重要，因为所有的大肠的癌症都是从息肉开始，所以只要是胃的话呢，不会太担心啊。就算它再长回来的话，你不去处理它的话，你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7: 除非它引起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8: 它也不会造成不舒服。
7: 那他是怎么样会被发现胃有息肉？
8: 就是讲说那些病人，他叫他们进来，然后他们有胃不舒服，然后我们进去看到那个就是检查胃的

0: 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胃里面有那个息肉，我们就会顺便的帮他们拿掉。
1: 嗯，
0: 啊，不过最主要的就是这些99.99999%都是啊良性的啊，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一个病人因为有那个胃的息肉而造成啊癌症的。
1: 嗯，
0: 之前一个老人家那时候见他是70岁左右，他的整个胃有几百粒的那个息肉，当时我也是有一点担心，不过他和家人商量过后决定什么都不做，他现在80多岁还是没有长癌症。
1: 我的好奇是怎么会长整百颗的息肉啊？
0: 这个其实是就是他们的基因所造成的。有一些病人呢，他们是有那个 tendency， 就是比较容易长那个息肉的。只要你是长在大肠的那一种病人是比较重要的啊，所以有几个 condition 啊，我们叫 FAB， 就是讲说这些病人他们就是啊，初始他们很年轻很小，他们就开始会有很多很多息肉，然后这些息肉啊持续就会变成癌症。这些病人有些10多岁就中大肠癌，有些20多岁、30多岁都有。
1: 好的，谢谢你的回应。下一位朋友呢，失误的力，他说就是照了肠胃了发现胃有发炎，那肠有息肉，医生也切了，在等化验结果，目前在服食着药物呢，是 Gantenerol 还有这个 Wasti， 可是有些时候还是会拉肚子，请问这个肠胃炎治疗的过程当中吃这两个药吗？为什么还是会拉肚子呢？是需要时间修复吗？
0: 你吃的那个两个药呢，就是那个 Fosindia 那个 Ganadon， 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个胃的药物。这个胃的药物呢，它能够帮你解决你胃里面的发炎，不会造成拉肚子。只要你的那个拉肚子的话，一般上是大肠的问题，所以你是要去检查一下你的大肠。
1: 可是他说已经检查了，就是等那个化验结果。对，因为他在做检查的时候，除了治疗胃，也发现肠有息肉，所以是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再等报告。这段期间就是会泻肚子。
0: 除非你是吃了那个药过后才开始有泻肚子，要不然的话一般上都跟这个那个药物无关。不过这两个药物一般上也不造成泻肚子那些症状。只要你有泻肚子的话，那个是跟那个胃无关，也跟这个药物无关。你可能就是需要去跟你的医生商量一下，除了看到息肉还有看到其他什么原因造成你泻肚子的原因吗？
1: 好的，那我们就回应你了希望你在等着报告的时候也先安心，不要想太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做了检查在等报告的时候，有一些人想太多，内心会忐忑不安，那我们就等报告出来再看怎么样吧好，那我们朋友说，如果曾经得过幽门螺旋杆菌，那应该是治疗好了因为他说如果曾经得过那下来要养胃的话，我们可以用良菌或者是酵素吗？
0: 其实不需要，因为once 你去除了那个
1: 幽门螺
0: 旋杆菌过后呢，它再倒回来的机会其实是很低的。所以你也不需要讲说你去吃某一些保健品还是什么，更何况我们也知道讲说你吃这些保健品其实是不能够帮你避免你再患上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长期的服食就是那个益生菌的。
1: 益生菌通常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特别是感染啦、发炎啦、我们所谓的是食物中毒，那可能肠胃的这个菌群失衡，所以那段时间我们需要补给，让它的这个菌种平衡回来，对吧？
0: 是，所以假如你是有轻微的那个肠胃的细菌感染的话呢，你可以就是靠那个益生菌来帮你去除那些不好的细菌。只要你有长期还是有比较长有一段时间用了那些抗生素来杀某一方面的细菌的话，有一些病人会因为你长期服食，也不是要长期，可能2-3个星期还是一个月的那一种，有些病人他们是要吃这么久的那些抗生素来杀某一些细菌，只要你吃 这么久的那个抗生素的话，有一些病人会因为这些抗生素而杀掉好的细菌，所以造成他们会有肚子痛啊、泻肚子之类，我们叫 antibiotic associated colitis， 这些病人呢，益生菌非常的有用，不过这个也是只是需要2到3个月的那个益生菌，不需要一世人，不需要长期。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当你恢复菌群正常了之后，我们后来就要靠所谓的正常饮食来稳定那个菌群，
0: 对，
1: 而不用特别的吃良菌，因为说真的，良菌很贵，
0: 对
1: 啊，我们也不能够一直依赖它来养成平衡。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你的饮食均衡，比如说蔬菜啊、水果啊等等，这一些呢就是很自然的食物形态来养良菌。
0: 是，
1: 好，回应你了啊。我们这首先听歌，不要变老。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越听越爱，
4: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中午12:00，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请大豆再给我们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哦。因为在做这个血液检查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些指数异样，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这是 Mr. Ang 说，他在诊所做验血的时候就发现 CEA 是 63.3， 在私人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呢，是做到发现 CEA 58.3。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跟进和处理呢？41岁。
8: CEA 呢是一个癌症的指标，好多人的误解呢就是以为讲说 CEA 就是只是针对那个大肠的癌症。其实CEA 升高呢有好多个原因，当然一个就是癌症，另外一个就是只是抽烟的那些病人都会造成你的 CEA 会比较高的。普通人的 CEA 不应该超过5，只要你抽烟的话可能是5点多啊6之类啊，你的是63和58都是非常的高。
7: 嗯，
8: 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造成 CEA 上升呢？一个就是胃的癌症、胃的发炎、大肠的癌症、息肉肺，只要有问题的话也会造成那个 CEA 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内脏，所以只要你就肠胃肺和内脏都检查过的话，你应该会找出它的原因。因为 CEA 63还是58都是非常的高，所以会建议你尽快去找一个肠胃医生做这一类的检查，不要只是去照一个就是大肠的内窥镜，你要确定讲说刚刚我所提起的那些好多病人他们就是连肺有癌症他们都会 miss 掉。
7: 所以听起来这个应该要做肺部的 X 光检查吗？
8: 所以你可以做的就是一个肠胃的内窥镜检查和做一个电脑断层扫描 CT scan 看你的肺和你的内脏。
7: 是，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哦 Mr. Ang。像这个部分呢，你就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因为两个指数都是异常的。好，我们看这位朋友就说，如果是胃酸过多引起这个胃酸逆流，其实导致胃不舒服会灼热，这个是幽门螺旋杆菌 感染的其中一个临床症状吗？
8: 嗯，幽门螺旋杆菌本身其实不会造成胃酸倒流，胃酸倒流其实是一个完全无关的东西。幽门螺旋杆菌会造成胃发炎、胃溃疡和胃的癌症。
7: 嗯，
8: 胃酸逆流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在那个食管和那个胃的之间的那个膨门那个比较松掉了，所以变成你的那个胃酸很容易跑上你的食管道那边，会造成你的胸口灼热。
7: 嗯。是，所以你要了解它的这个发生的程序，你就比较能够知道要怎么去对应了，对吧？
8: 是。
7: 好，我们谢谢这位朋友啊。哦，刚才那位洪先生他说，做了全部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8: 已经照了肠胃和那些。
7: 嗯，我们刚刚回复他的是做CT。对吧？还有一个内窥镜，
8: 对，
7: 他是说他做了全部检查，没有发生，
8: 嗯、
7: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8: 嗯
7: 嗯，对，他是这么说的，
8: 嗯，
7: 所以那个指数还是高，嗯
8: 啊，只要你已经做了这些都是正常的话，不过你要确定讲说你做的那个检查是正确的检查，哈、
7: 嗯。
8: 好像说你去做了那些，你去做一个肺的 X 光，你没有看到东西，不代表讲说你的肺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检查不够不够准确。
7: 嗯嗯，好的，那我们谢谢大豆的回应，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呢再回应其他朋友问题了。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闭上眼，屏住呼吸。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梦想太多风太多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这时候呢，我们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的这位朋友呢，他说不是胃发炎啦，可是因为有胃酸逆流。因为很多朋友说胃酸逆流长期吃药然后没有办法根治呢，都会担心是导致胃癌吗？其实胃癌是不会，可能会影响的是另外一种癌哦。我们这里请大豆也说一说这个吧，因为他有胃酸逆流，吃了药怎么样都没效，而且每天凌晨都会胃液倒流，导致影响睡眠。
2: 那假如你是胃酸倒流的话，然后你很确定你的那个问题是真的是胃酸倒流的话，然后你没有治疗的话，它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你的那个食管道那边会有发炎。那只要你食管道长期的发炎的话，你得到那个食管癌的机会就比普通人高。其实不是胃癌，是食管道的那个癌症。那所以当我们知道讲说那些病人有那个胃酸逆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建议讲说你一定要控制好，要治疗好，要确定讲说你没有长期的那些胃酸倒流，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避免那个食管道的癌症。
1: 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靠吃药解决不了的话，可能我们必须联想到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呢？比如体重，或者是比如饮食生活习惯等等。
2: 是，好多原因能够造成那个胃酸倒流。只要你吃药还是不能够解决的话呢，下一步你可以考虑的就是开刀。就是把你的，因为它很多时候就是它的那个盆门松掉了，所以你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那个手术，把那个盆门就是弄紧它，所以你那个胃酸倒流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减少。不过还没有做之前呢，你是要做一个我们叫 BH 的那个 study， 就是看那个你的那个胃酸倒流的那个程度有多严重。只要不是很严重的那一种呢，你做那个手术是没有效的。所以还没有做一个手术之前，你一定要做一个 BH 的那个 study。 那当然除了那个药物之外呢，只要你觉得讲说药物没有效的话，你就要再看看是不是你的生活习惯方面出了问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可能是太迟吃东西，或者吃了东西过后马上去睡觉这种习惯当然是一定是要改掉的。然后有一些人是因为抽烟啊、喝酒啊之类，然后有些人就是太肥胖，那个也会造成你比较容易就是胃酸倒流。
1: 对，因为如果说你试了药物这个药物无论是吃多频也好，或者是药物多好都好，如果你的根本没有解决的话，它还是会来的。
2: 对，
1: 那么如果这个朋友是吃了夜宵马上就睡的话，那么当然它导致胃酸逆流的可能性一定会高呀。
2: 对，
1: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肥胖的人比较容易有胃酸逆流的现象呢？
2: 是肥胖不只是能够造成胃酸逆流，它能够造成好多其他的不同的那些问题，不过胃酸逆流是其中一个问题。当你是太肥胖的时候呢，变成你的那个肛门那个闸门我们的那个diaphragm 那边会帮你把那个肛门就是把它 推给他就是比较紧一点，你吃了东西过后呢，他自然开，不过他食物进到你的胃里面，它就应该会关起来。你肥胖的人那个器官就不是很有效。
1: 哦，是因为肥胖荷尔蒙的因素导致
2: 不是荷尔蒙，就是那个 physical 的那个问题。
1: 哦，
2: 所以这些病人比较容易胃酸倒流当然，肥胖的人一般上就是吃多嘛，所以你吃的多的话，你胃里面装的东西多的话，就是讲说你，尤其是你没有允许足够的时间给你的食物进到那个小肠里面，所以这些病人当他们尤其是他们躺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那个胃酸倒流
1: 、所以我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提醒朋友们了如果你的胃酸逆流的情况一直治不好的话，那么你就要看根本是什么了，也就是造成胃酸逆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检讨你的饮食习惯，第二个是就是时间点跟量了第二个就是检讨有没有一些喝酒啊抽烟的坏习惯，第三个就是有没有肥胖，那么再来请问刺激性的饮料或食物，比如说很辣很酸的食物，也会造成胃酸逆流的情况吗？
2: 肯定，因为你吃那些食物饮料的话呢，它会造成你出更多的胃酸，所以当你更多的胃酸的话，你的症状就会越明显了。
1: 所以我们回应你了这包括呢也回应其他正在询问有关于胃酸逆流导致不舒服的朋友，也担心会不会胃发炎导致胃癌那刚才他都已经讲解清楚了，那我们先检讨自己，检讨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再检讨自己的体重那如果这些调整起来的话，应该胃酸逆流的状况就会
2: 改善了，
1: 对吧？我们刚才有位朋友呢，他给我们拍个照他是有一个药物，就是吃两个月的应该是说吃两盒。那么医生说是减少胃酸他有胃酸逆流的状况，这个药物也必须是短期吃而已吗 ？Vancit。
2: 多数的药物呢，6到8个星期后呢，那些病人就会完全改善，然后再接下来，只要他有复发的话，他们就是可以有需要的时候才吃。
1: 明白。所以我们请这位朋友注意了刚才发这个药物进来的朋友好嘞，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些朋友说，因为在吃某一些止痛药，或者是某一些特别效果的药物，那么医生配给的这个胃药是需要长期吃的吗？因为像我们有位朋友呢，他在这个问题里边就问清血药，是清血药，医生说要吃一辈子的，因为有中风，可是呢就配给这个胃药也需要跟着一辈子吗？病人完全没有胃疼的问题。
2: 那清血的药呢有分几种，这些清血的药里面呢，只有一个就是叫 aspirin， 那个就会造成胃溃疡，其他的那些清血的药呢是不会造成胃溃疡的。不过，假如你是吃着清血的药，然后你刚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胃溃疡的话，你吃着清血的药，它就会开始造成你流血不止。那当我们要建议病人需不需要吃那个胃药来保护你的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看几个原因只要你的风险因素比较高，打个比较，你是超过65岁，然后你有超过2个或以上的风险因素，超过65岁，还是你有吃着其他的那些止痛药之类，还是你曾经有过胃溃疡造成流血的这一些病人的话呢，这些我们一般上就会讲说你是要长期的服用那个胃的那个药物来避免你胃溃疡出血。其实普通人呢是不需要讲说，只要你只是吃清血的药，你不需要就是马上就是去吃一个胃药来保护你的胃的。
1: 一般上我们知道通常会吃胃药的话，应该也是抗生素或者是一些很强的止痛药，对吧？
2: 抗生素一般上不会造成胃溃疡，不过止痛药呢那个有时候会造成胃溃疡。所以假如你是一个老人家， 那些你是80岁，然后你曾经有过胃溃疡出血的话，你就有两个风险因素。只要你有这样的话，你只要你有吃清血的药的话，你一定是要长期的吃那个胃药来保护你的胃。或者你只是因为有年纪，然后你从来没有胃的问题的话，那个你其实你不需要就是吃一个胃药来保护的。
1: 我们今天谈胃炎和胃癌哦，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也想请大豆大概在镜头之前呢，前面就是给我们按一下，我们通常是胃在哪一个方向，是哪里会发疼呢？看直播的朋友要注意了啊。
2: 我们的胃的那个不舒服还是胃疼呢，通常这个是胸口，这个是我的肚脐，它是在胸口和肚脐的之间，也就是在你的肚脐的上面，就是在你的上腹那一带那个通常就是胃的位置。
1: 对，如果是女性的话，应该就是在我们的乳房的下方，更下方，
2: 对，
1: 手掌摸到的就是胃了，对吧？
2: 对，你的肋骨的下面。
1: OK， 那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侧右边会特别容易感觉到疼的，是压到胃了，是吧？
2: 那个通常是肌肉还是那个骨头的那个问题。
1: OK， 好，清楚了。如果朋友们刚才错过了我们节目，欢迎你来到我们 IFN 的 YouTube 平台看我们的直播，就可以看到刚才的示范了啊。今天非常感谢拿督陈学仪来到节目中做分享，谢谢你的豆。
2: 谢谢明明，谢谢大家。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防部已经和欧洲导弹集团法国公司签署售标函，采购地对空导弹系统。国防部在脸书发文指出，该部秘书长大佐洛曼哈金阿利是在这个星期一举行的2026年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和这家公司签署上述售标函。欧洲导弹集团法国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战术导弹与导弹系统设计及制造商，也是欧洲唯一能够为海陆空三军提供完整导弹系统解决方案的军工企业。国民登记局驳斥不实传言，否认推行特别运动强制民众更新 MyCard 身份证上的地址。在此之前，社交媒体上流传，如果民众搬家后没有更新 MyCard 身份证上的地址，可能被采取法律行动，包括罚款高达20000人民币或判监长达3年或两者兼施。登记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个人住址已经更改为新的永久地址，登记局鼓励 MyCard 持有人前往该局更新相关资料，更换 MyCard 的费用是10人民币。国外方面，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新措施星期三生效。巴西总统卢拉当天表示，将积极开拓其他市场。卢拉也说，巴西不会离开谈判桌，不愿意谈判的是美国。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上成员全部安全。在此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泰国南部有不明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5名士兵死亡，6名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昨天傍晚。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3: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3: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6: 有问题吗？
5: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6: 哦，那么严重吗？
7: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5: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妇女部放眼在2030年前培养50000名具备技能的乐龄看护。我国制造业在2030年轻工业大蓝图推动下强劲增长。法国在六月热浪期间录得5764宗超额的全因死亡。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放眼在2030年前培养50000名具备技能的乐龄看护，应对我国迈向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该部副部长林慧英表示，这项目标是政府根据2026至2030年国家乐龄行动计划制定的战略举措，目的在于支持构建更全面的长期养老护理生态系统。他提到，妇女部已经对长期看护推出的其中一项倡议，就是制定战略框架，集合2026至2030年国家乐龄行动计划。该战略框架涵盖私人界的相关倡议及参与，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落实，提升具竞争力并且可负担的居家日间和私人看护中心看护服务。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落实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两年来，我国制造业持续保持良好表现。他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增加值今年第一季度按年增长 5.9%， 从去年同期的957亿 ringgit 增加到1013亿 ringgit。沈志勤说，随着全球科技需求周期复苏，以及半导体产量增加，电器与电子行业继续成为推动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带动下，精炼石油产品子行业录得第二高增加值贡献，化学品及化学产品领域也随着工业需求增强取得增长。国防部已经和欧洲导弹集团法国公司签署授标函，采购地对空导弹系统。国防部在脸书发文指出，该部秘书长达鲁洛曼·哈金·阿利是在这个星期一举行的2026年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和这家公司签署上述授标函。欧洲导弹集团法国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战术导弹与导弹系统设计及制造商，也是欧洲唯一能够为海陆空三军提供完整导弹系统解决方案的军工企业。芙蓉第一总站获陆路公共交通机构颁发 A 级评级，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认证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森美兰州的陆路公共交通生态系统，也体现政府致力打造现代化、安全且综合的公共交通枢纽，和昌明马来西亚的愿景相互契合。他指出，这项 A 级评级也彰显政府确保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达到最高标准的决心，为乘客提供更舒适、更优质的出行体验。作为 A 级总站，芙蓉第一总站每天处理150班次到180班次，涉及84家客运经营单位，年客运量大约是100万人次。沙巴州政府正在制定并落实各项短期和长期措施，缓解拉瑙和昆达山的交通拥堵问题。沙巴第一副首长兼工程与公用事业部长 Dato Sri Joachim Gunsalam 表示，相关措施包括建设替代路线、增设超车道，以及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落实多项战略性项目。他说，短期措施之一是提升来往 Kampong Mohin Boyon 黎班代巴户全长6公里的道路，目前工程已经完成 69.69%， 预计将在明年竣工。 预计工程完成后可以减少道路使用者对主干道的依赖，有助于分流昆达山和拉瑙之间的车流量。国民登记局驳斥不实传言，否认推行特别运动强制民众更新 MyTag 身份证上的地址。在此之前，社交媒体上流传，如果民众搬家后没有更新 MyCard 身份证上的地址，可能被采取法律行动，包括罚款高达2万ringgit 或判监长达3年，或两者兼施。登记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个人住址已经更改为新的永久地址，登记局鼓励 MyCard 持有人前往该局更新相关资料。更换 MyCard 的费用是10 ringgit。
2: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国外方面，法国公共卫生署说，在6月17号到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法国记录了至少5764宗全因超额死亡，比正常预期水平增加了36%。新华社报道，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的实际死亡人数超出不再健康危机情况下预期死亡人数的部分，而全因则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法国公共卫生署星期三发布报告说，这次热浪影响法国92个省，覆盖法国本土 98.5% 的人口。超额死亡主要集中在6月25号到27号，大约占总数的 56%。 超额死亡反映极端高温的强度，以及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对公众健康造成的显著影响。报告也提到，这次热浪持续时间长，发生时间早，强度甚至超过2003年8月的热浪。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当局宣布，拉米埃拉特大山火已经进入稳定阶段。这场山火已经烧毁超过32000公顷林地。综合报道，这场山火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山火之一。幸运的是，截至目前，山火没有造成死亡或严重伤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三再次强调，必须达成一项国家气候紧急状态协议。他指出，2026年1月到7月，西班牙已经记录了22起重大森林火灾，是去年同期的4倍，必须事先采取行动。受持续干旱和地中海地区连续的热浪影响，西班牙内陆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部分地区气温更高。日本正遭遇热浪侵袭，东京消防厅星期四表示，星期三因高温不适送医的人数创下自2010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目前东京已经有1人因为热浪而死亡，另外有4人情况危急。东京消防厅指出，星期三共有453人因高温被送往医院，同时紧急救援行动次数也创下至少63年来的新高。消防厅发言人接受法新社访问时呼吁民众务必补充水分，并适当使用空调降温。沙特阿拉伯恩塞利昂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上成员全部安全。在此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妇女部放眼在2030年前培养5万名具备技能的乐龄看护。 我国制造业在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推动下强劲增长。法国在六月热浪期间录得5764宗超额的全因死亡。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星期四啦，跟你道一声你好啊。爱从自己开始，你爱自己了吗？那其实来到了中午时刻，中午十二点听了歌之后，那么来到下午一点啊，在这两个小时，十二到两点之间是大家用餐的时间。有时候可能你一点多你才吃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讲啊，你那么迟吃的吗？不是十二点就吃的吗？但是有的时候身不由己，不是不吃，而是手头上有很多的东西没做完，对吧？对吧？说出了你的心声了啊。但是我想呢，每一天一日三餐，早午晚餐，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琐碎的事情啊，工作事情等等呢，其实啊真的会让我们忽略了某一餐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有些时候是会省略掉早餐，因为赶时间，然后早餐就乱乱吃。所谓的乱乱吃就是拿到什么也一个包子啊就吃个包子，或者是喝一杯饮料就这样子算了，然后就来到了中午时间。那有一些人是省略到晚餐的时间，因为可能工作忙，时间拉长了，那么回到家呢也夜了，那个不叫晚餐，那个叫夜宵啊。那每一个人进餐的时间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分别，这跟你的生活习惯啊、节奏啦、等等有很大的分别哈。但是在这个时候一点到两点之间给大家留言，我要对你说的这个平台上，很多时候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就是可能我们喜欢的是同一首歌，或者是那一首歌曲勾起了你哪一些的回忆，想起了哪一段的往事，又或者是当下可能给了你鼓励的，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可能不认识的朋友，但是听到对方的留言之后有感而发，希望能够给他一些鼓励，或者是说出自己过去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就分享自己本身的一些人生体验啊。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我们不一定要认识对方我们才可能就是送暖呐、啊。那其实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空中这样，那么大家做一个空中的朋友有时候一些听众跟我说，哎，佩仪，我有听你的节目哦。对啊对啊，我说你比较少来留言啊，所以如果你没来跟我打招呼，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大家在空中啊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就可能可以在这里留言了之后再选上你要听的歌曲啦。好啦，这个时候就跟你说，留言的方式是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0111701-8289，那声音或者是文字信息都 OK， 你自己选一个就可以了，就在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在直播的帖子下方留言啦。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新歌。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

欢迎回来，我是佩仪。爱从自己开始，是的，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有一些新朋友，纯粹只是以为说一些祝福，点一首歌，但我要对你说的精神，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有意义。它不只是点歌，然后一两句的祝福而已。你听其他人的留言啊，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啦。那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佩仪，我听你的这个节目很久了，今天我想把这深埋在心底40多年的往事抒发出来。我是来自森美兰马口，年轻的时候21岁就到柔佛州的巴罗驾驶尼基工作。那当时认识了一位娘惹混血女孩，开始了我的初恋。后来因为失业又回到了马口，当时啊，银行户头只剩下200多块。我问自己，我能够给她幸福吗？我能给她好日子过吗？那经过了思考之后，流着泪的在信里头告诉他，我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因为他说过不会放弃我的，除非我有了另一个他。40多年过后，今天我有了自己的妻子跟孩子，更有了外孙，如今一切安好，云淡风轻，时时都会想起他。林某某，你还好吗？你还在这世上吗？相信这心头的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我长埋黄土。那今天就透过文字来抒发这份情感哦。其实看你这么写，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节，但事实上有挺多人的现实生活中心里都有一些只有自己才懂的秘密。那没有所谓的对错哈，只是有些感情它会开花，但是它不会结果。有时候你认识了这个人，但是后来就在想，为什么老天安排认识他，因为两个人没有携手到最后，没有走上红地毯。但是所有的相遇相知啊，都有它的原因，让你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也许你觉得你真的不能够给他幸福，也许你也没问过他的想法是怎么样，但是自己就做一个这样的决定，甚至也跟他撒了谎。那主要是希望他能够找到属于他的幸福，那是当时的你这么想而已。但是他不介意你那时候，可能如果你告诉他的话，你的那个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能够给他幸福。你所谓幸福是可能要在财务上给他很多的满足啊，但是可能他说他都不介意。除非你有另外一个他，于是你就撒了这个谎，那么他才放手的。那现在回想一下，那又不是自己真正的心意，是吧？事情也过了那么久了哈，我想你现在也有着一个爱你的妻子，那你也很珍惜他，只是偶尔的想起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很难过。那么，只有化成文字咯，只能够这样了。那当然也希望他找到他的幸福，到底还在不在，真的不晓得。但是我这个节目也的确的会让一些朋友啊，就是

至少他听见了，我想这已经足够了，是吧？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就是曹轩宾所演绎的版本，可惜不是你。如果想要留言的朋友，欢迎你这个时候也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这一

好痛的一首歌。其实曹轩宾的这个版本哦，我一些男性朋友说他已经唱出了男人的心声了。那这首歌曲我想女生版也好男生版都好，每一个人听那个当下的碰触的触动的那种感觉都有所不同，个人的喜欢啦。好，听过了这位朋友的选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位朋友的留言啦。这是 Pin 的留言说，佩音你好，今天是星期四了，那刚才你说吉隆坡下起了雨啊，后来转向毛毛雨，那自己所在的地方柔佛也是没有每一天下，但是几乎都比较长时间都是处在比较阴暗的，就是那种阴天的感觉，还挺喜欢这样的，就是凉凉的，不要下雨啦，就是如果是没下就不必打伞嘛，不用拿雨伞，但是如果是下雨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要出入啦等等的，但是如果是没下这样子的阴天，走在街上的时候是最舒服的，那么心情也跟着好起来啦。那今天想要给自己留言，觉得自己这个星期这个进度不错哈，自己的努力都看到了成果了，很开心，当在工作上可以得到肯定的时候，对自己来说那个付出是最值得的。有时候朋友会说，哎呀你付出那么多干嘛，只是工作而已嘛，就把工作做完就好啦。他说是啦，朋友说的也没错，因为有些人真的就是会把工作看成是生活中的其中一个部分，可是自己却是把工作看得很大件事，会把他这个工作的那个重量占据的时间几乎都用在自己的其他的时间上，心想这样子好像也不太对哦，没有了自己的时间再慢慢的调试中，但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是服务领域的，所以有时候也很难去划清啊，就是回到家就不工作了还是怎么样，再加上自己的职责所在，要做的该做的该完成的还是要做的，谁叫自己那么的有责任感呢？所以今天想给自己送上一首温暖的歌曲来勉励勉励自己一下，偶尔也要放肆一下，偶尔也要用一首歌曲来爱自己，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好，这首歌曲也同时送给一些在生活中打拼努力奔跑的你，欢迎你来留言，如果你有话要说，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到 011-1701-828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家要把握时间把信息发送过来了，你的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都 OK， 0111701-8289。跟我说，其实我们在这个我要对你说，有些时候会收到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就是相互不认识，可是听了他人的留言之后心里有一些感触，也会把信息发送过来的。像刚才那第一位朋友啊，就是在爱情的这个路上，情感路上呢，就有开花但是不会结果的这一段爱情说了之后，接下来这位朋友也想用匿名的方式，他说其实我也曾经遇到这样的一段感情。那么那个时候呢，这对方啊，这写信息过来的这个是女的，那么他说那个时候啊，对方啊他就跟我说我什么都好，那说我真的是哪一方面呢，各方面都很多的优点啊，谁当我的情人做梦都会笑。他说那个时候其实梁静茹的这一首歌曲也是后来自己才接触到的，就感觉哎，怎么这首歌完全的唱出我的心声，真的是有人这么跟你说的，可是他到最后他没有跟你在一起的。又想哎，奇怪，他说我就觉得很心酸啊。那个时候啊，如果你觉得我真好，比谁都好，有适合的人的话呢，会跟我在一起的话呢，那是最好不过，那你还要帮我介绍。所以他说回想一下，虽然到后来对方也没有给任何的答案哈，就这感情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就有说过要给他介绍另外一个男士给他。他说那时候我当然是不要啊，因为我真正爱的不是这一个人嘛。他说我就觉得这男人怎么那么的就是在感情上哦那么不真诚，所以当时是生气而分手的。可是现在回想一下，就觉得也许他也有苦衷，因为听了刚才第一位朋友的留言之后，那个旧回忆又开始在脑海中在不断的在盘旋着了，就想那时候自己当然是生气，因为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负心汉哦，所以才离开他的。但是要回想，如果当时他有苦衷，那又怎么说呢？有可能他也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就想要他过得好嘛，所以就帮他找另外一个人这样。但是也接受了啦，因为现在事情也过了那么久，他介绍的人当然自己到最后没有跟他，那现在自己跟上的这个是自己所爱的后来才爱人，那么也过得很幸福很好，那就好了。是，其实我们一生人里头啊，我们可以爱很多人，因为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啊，只是哪一个人他跟你这段感情会是开花结果的呢，那真的是不由得我们说要怎样就怎样，有时候也必须要接受啊。生活中有很多一些所谓的插曲的发生，也有挺多的身不由己，所以我们能怎么样呢？真的就当下好好的珍惜。那么爱你的这个人，他既然这么爱护着你的话，那么你也一样好好的珍惜着他吧。好，这位匿名的朋友挑了梁静茹的这一首歌《茉莉花》，也是听了挺伤感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歌词里头都有唱到，那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有一些感触，你想要说，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来。我再次告诉你，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那这是 Mary Dan 的留言，他说佩音喜欢你的节目，跟自己的先生是结婚了20多年了，而开店也开了21年啊，在这20多年有吵架也有和好的。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再多做几年，然后就自己放个假去国外玩一玩，不要等老了才去玩呐、啊。那你要什么时候去玩？如果要去的话，那就要赶紧计划哦。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哦，说是一回事啊，你真的去行动去做去执行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像你所说的，不要等老了才出去玩，因为老了可能体力也没那么足够了，所以就趁着还年轻还能够走，那么就到国外去走一走，看一看世界很大啊。那在这里想要跟他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爱护，爱护着我们，那么就希望能够跟他白头到老啦。我不晓得你的先生有没有在听这节目啊，如果是没听的话，你就再给他传达一下，你说今天佩音念了我的留言嘞。那如果你也有发留言过来的话，欢迎你继续留守这节目。这首歌曲之后我们还有一个留言的时间，所以会不会挑中你呢？请耐心等待，来听一听这首歌《好想让你陪我到老》。

0: 的这首歌曲好想让你陪我到老。接下来还有一位听众的留言啦，那这位是养羊的留言，他说在今天的节目中想要给妈妈说一些话，愿妈妈平安健康幸福快乐。之前在出门的时候在 IFM 听着节目，也有参加留言，那时候是祝妈妈生日快乐，他说有一点成功啦，而且奇怪为什么讲有一点成功呢，他说那是因为很可惜播的时候我们下车了没有听到，但是还是万分的感谢的。诶，那你没有听到为什么你又知道有播出啊是后来朋友跟你说的吗？啊 OK， 那另外呢就说今天来留言主要是因为自己在国外读书，只有寒暑假才会回来马来西亚，下一个星期就要离开了。长大之后常年在外求学，特别的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光，这次回来时常跟妈妈在一起出门，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简单的出门啊，吃个饭啊，买个东西的，但是还算是挺开心的。长大了哦，会珍惜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因为长时间在外嘛哈，所以我想今天也不用特别的节日才可以来留言，就在这边给妈妈送上一份祝福，也说出自己的心声，如果妈妈有听见的话，我相信她会开心很久很久你挑了这首歌曲，我相信应该也是妈妈喜欢的歌是吧，张国荣唱的风继续吹。也给大家预告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文创单元，今天让大家来学习怎么样的制作袋子哦，来听听吧。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在下个月开始制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为10月初向国会提呈该预算案做好准备。身兼财政部长的他说，该预算案将继续遵循一项原则，经济增长的成果必须惠及人民生活，而不仅仅体现在更强劲的经济指标上。政府准备公开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首相 Datuk Seri Anwar 表示，他将和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l Asri Abu Bakar 商议，决定今天公布还是等到下个星期三的内阁会议后再公布。吉伦丹具有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尤其是在太阳能发电领域。副首相 Datuk Seri Fadila Yusof 表示，凭借充足的土地资源，州政府支持私营领域参与，吉伦丹有能力在国家能源转型议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沙巴去年的无收益税占 59.6%。沙巴工程与公用设施部助理部长 Datuk Lee Musjuri 说，沙巴水务局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应对这个情况，包括展开综合行动打击非法接驳水管的行为，其他措施还包括更换关键输水管道、更换故障或使用年限超过7年的水表等等，以及主动检测并修复漏水点。沙巴水务局致力通过持续实施上述措施，在2030年实现无收益水下降到 45% 的目标。国外方面，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经暂时从伊朗撤出，大使馆目前以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身在西亚的英国公民应该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无国界医生组织援引尼日利亚博尔诺州政府的相关数据指出，自五月以来，霍乱疫情已经在博尔诺州迅速蔓延，并导致198人死亡。综合报道，截至这个月12号，博尔诺州累计35500宗疑似病例。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坟墓。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开着车旅行，经过村庄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墓地，有穆斯林的，也有非穆斯林的，不同的墓地，不同的墓碑，但是相同的是，都寄托着生者对亡者的哀思。古兰经塔哈章55节中说，从大地中我创造了你们，又使你们复归其中，然后我将再一次把你们从其中取出。伊斯兰强调坟墓只是今世与后世之间的过渡之地，真正的归宿是复生日之后的后世。因此伊斯兰强调墓地必须要简朴，人人平等，保护逝者的尊严，反对炫耀和奢华。坟墓低矮简单，可以立简单的标记，比如小石头、名字，便于识别。墓地保持整洁肃静，探访者不哭嚎。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后期允许妇女去探墓，因为探墓能够提醒死亡，警醒人们活着的时候不要浪费光阴，不要追逐今世忘记后世，要对后世有敬畏。同时我们要为亡者多做好的祈祷。每一个穆斯林都知道在那里我们都是一样的，唯一区别只是我们的行为。每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终将经过同一条通道，寂静、狭窄、黑暗，而唯有我们从尘世带来的善行才能够照亮它。当肉体归于尘土，容貌、名声、财富都将毫无价值，剩下的只有善行，我们的举意，以及真主赐予仆人的一丝平静。尘世本无错，可以被珍视，但它不是为完全拥有而存在的，它只是短暂停留的地方，是我们学习放下的课堂。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当一个人死后，他的一切行为都将会终止，只有三样不会终止：持续的施舍、受益的知识和为他祈祷的正直的子女。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明确地告诉我们，坟墓本身不能增加人的回赐，豪华的坟墓纪念碑没有任何益处，真正能够使我们带走的只有今世所留下的善果。这些善果和权势、地位、璀璨的生活无关，当人们离世时，财产、地位、身体都会留下，只有持续的善行陪他进入坟墓，还有他的信仰和他一起。我们生来是两手空空，要警醒我们去世以后善功长存，不要让我们做亏折的人，两手空空而去。我们不是为了评判任何人，也不是为了谴责任何选择或者处境，他只是提醒穆斯林不要让心太过沉重于虚幻的事物，要在归途时轻盈地前行。愿真主柔化我们的内心，接受我们微小的善行，宽恕我们的过失，赐予我们安宁的结局。因为在那里再也不会是财富权势在说话，而是真主的慈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这个时候下午两点钟的文创单元，那么今天当然不是佩莹一个人，我们都有嘉宾来做客的。那今天请了这位是刺绣师雪莉到节目中。Hello， 雪莉你好。
1: 佩莹你好 ，IFM 的听众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我们也在做着直播啦，所以也有观众在看着我们的直播的。那么当然，我想文创嘛啊，很多人可能在逛市集的时候啊，都会有自己想要欣赏的一些饰品啊，去看一看，摸一摸，欣赏一下，观察一下，哦，是这样，哦，那这样。可是那个过程，如果你没有参与过的话，也许你不晓得，原来你手上握的这个成品，它花了多少的时间，多少的那个心血，然后花了多长的那一种所谓看了又不满意，又在重做等等呢，这些背后的故事呢？那我在每一期的这个文创单元，我们都有嘉宾来做客。像雪莉，其实你是刺绣师，然后我在海报也有放你的那个作品的照片哈。你主要是西洋刺绣的，但其实西洋刺绣跟东方刺绣有多大的分别呢？
1: 西洋刺绣它其实是源自于欧洲的手工刺绣手法，搭配棉线、麻布等，都是主题比较多，围绕在花卉啊、大自然，还有动物风景之中。那东方刺绣像湘绣、越绣，它的成品呈现出来的话会比较工整细腻，像绘画一样，连它的光影啊、毛发都能一一呈现出来
0: 啊，这是它的分别之处哦。那你怎么会选上西方刺绣？
1: 其实是从很多年以前，我从社交媒体偶然看见一张照片，然后我就觉得说，诶，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东方刺绣这么不一样。像我以为像传统的刺绣，像电视剧里看见的，
0: 对，
1: 都是像什么鸳鸯啊、
0: 古装剧那一种
1: 之类的，对。可是这个很不一样，我就开始上网找更多的资料，然后一些教程，自己去买材料回来自己学，然后我就越绣越上瘾了。
0: 上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就买那些比较小型的来做，对不对？容易做完的
1: 啊，对，就从小小的开始，
0: 是。然后越做越大
1: 就可能会做比较复杂的图案。
0: 所以你看哦，你跟这个西方刺绣的结缘，它并不是你一开始你就知道它是西方刺绣，而是你看到了之后，诶，怎么跟自己所看的不太一样，自己所认知的不太一样。所以人是这样，当你对那一件事情，那个物品产生一些好奇兴趣的时候，你去钻研，你去看呢，去了解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它的魅力隐藏在很多的那个细节里头。所以那时候就胆粗粗的就去买，买了就来做。你每一个作品你都可以完成吗？
1: 没有诶，刚刚开始也没有啊。
0: 我也是，就是我跟你说，刚才我私底下跟你讲，我说，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有想过要刺绣哦，就看到那个成品很美嘛，这真的是美啊，可是我就做不到啊，我就做一半啊，做一个丢一个，做一个丢一个，我想，哎，这个太难了，很多理由的，我跟你说，哎，这太难了，我就再做找选一个简单，简单的都买回来了，还是没有办法做下去，所以你也是做一个丢一个。
1: 刚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比较难，好，我先搁在一边，到时候我们再过后再倒回来这个作品再看看。
0: 所以你开头做的那个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是有一个名字的，然后也是有花卉的图案，
0: 花卉为主，
1: 花卉为主，因为我本身蛮喜欢大自然的一些元素。
0: 所以你会以颜色作为首要考量。
1: 对，因为其实在西方刺绣，北洋刺绣它的绣线有很多很多的颜色，他们还有一个色卡，就你可以自己看了之后呢，再上网跟着色号购买。
0: 所以那真的是会越来越上瘾的，当你爱上的时候那你掉入这个无底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全情投入了在做了的。
1: 对，然后我就有开始慢慢的把我一些作品 po 在社交媒体上，然后就发现说，诶，原来也是有蛮多人有兴趣这个东西，就一开始向我定制啊，然后也是有收到一些办工作坊的邀约。
0: 你刚开始你做的时候就已经是做袋子了吗？
1: 没有诶，都是像普通的，像这样的，
0: 它有一个形状圆形，
1: 这样子的绣棚的圆形，我们就绣在布上面，然后过后完成了过后，你可以拿一个相框把它框起来，
0: 是就很好看了，
1: 对，
0: 然后后来慢慢的才演变成现在 所做的一些日常都可以带出门的袋子。
1: 嗯，对，因为在工作坊时候，常常有很多学生问到我，诶，我除了做这个装饰品之外，我还可以把刺绣运用在哪里？
0: 嗯，
1: 我就说可以很多啊，像袋子啊，像是这一个是一个水壶的袋子，或者是装饮料的袋子，就还有一些环保袋啊。tote bag 啊都可以运用到。
0: 嗯，是，其实就是生活化的一些东西啊，因为有些人做了之后可能他不一定是说他一定要卖啦什么，但是就是想要看一看自己一个小小的成就嘛，就把它带在身上，那么也算是一个疗愈的部分啦啊。好，那我想啊，既然是爱上了这个刺绣，那么选择跟这个刺绣呢并肩作战哦，在日常生活里，虽然现在其实还没有真正是全职，对吧？
1: 嗯，还没
0: 全部全职，但是有打算要全职吗？
1: 暂时没有这个打算，因为对我来讲，手工这条路也是不容易，也不稳定。
0: 是，
1: 因为当兴趣变成正职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有一定的压力。
0: 真的。好，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雪莉聊，也欢迎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他就会在节目现场了给我们刺绣这个花卉袋子了。他说他很喜欢花，那么既然是跟花有那么深的缘分，然后再加上日常生活中我们可用的这个袋子的话，会是怎么样的面貌呢？大家留守着节目吧。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有我配音，还有刺绣师雪莉。好，雪莉，刚才大家在看着你在制作你今天的作品《花卉袋子》哈，那也看到了，哎，这花朵已经绣出来了。你稍微的说一说吧，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来得及进来看直播的。
1: 说一下这个
0: 你的对刚才做的
1: 啊，我刚才做的是一个太阳花的一个图案，
0: 嗯哼，
1: 所以我是先做了它的花茎
0: ，OK，
1: 然后再开始绣它的花瓣，
0: 嗯嗯，程序上就是这样子是吧？不是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短的关系，
1: 哦，不是。
0: 嗯
1: 嗯，程序就是这样。可是当然你可以先做小腹的开始。
0: 嗯，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他还是可以再加工一下哈。我们要看时间而定了啊。当然，刺绣其实真的很考验一个人的耐性啊。那么你的个性是不是相吻合的呢？你算是属于比较有耐心的人吗？
1: 嗯，我觉得我也天生不是有耐心的人。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就在很多事情做的时候，我还是想要赶快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我就可以移动到下一个需要做的事情上。
0: 嗯，
1: 那刺绣因为它不能快，它就逼我得要慢下来，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0: 是，所以你也不会因为这样你觉得快不来，然后哎就不要做了，就因为你喜欢嘛，所以你就愿意去为它而改变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让自己慢下来。你以前你要快，是你觉得赶时间，还是觉得自己要比较善用那个时间多一些？
1: 我觉得那事情我就想要快快完成，我才觉得才有效率。
0: 嗯，
1: 那如果就慢下来的话，我就觉得好像那里不对劲啊，或者是做错了什么这样。
0: 这样你会不会一边吃饭一边做东西的？
1: 如果不够时间用的话会。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会问吗？因为我过去我也曾经这样啊，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做东西，就觉得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可是后来人啊，就渐渐会增长智慧的嘛，然后会经历很多事情时候啊，我觉得其实吃饭就好好吃，好好去体验那个饭的味道，食物的味道，那也不差那一点点的时间，你急什么？是不是？也是这样子问自己啊，你急个十来分钟，那你又能做什么呢？是吧？可是现在手作它让你没办法急，那么你就必须要放缓你的速度，但是在你的生活的节奏上，还是那个急的你，还是生活上的你也有改变了。
1: 我觉得需要把事情赶快做好的时候，就是另一个我。然后当可能下班了，就想要晚上的时候，就静静只是专注于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就会慢下来。
0: 嗯，所以你是多样化的啦，就是弹性的，
1: 对，
0: 可以这样。这也是一种能力，我觉得就是人嘛，我们都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我们说你像个水瓶这样，它圆形、长形、四方，你要让自己可以弹性一些，在生活中拿捏自己的节奏，这是好事来的哈。那只是我想，因为刚才你说不敢把它变成专业，就是你的正业，那是因为担心还是会怕会影响到生活的一些可能在资源上啊，或者就是最实际的就是钱不够用了啊，所以你就一直坚持着这样子做兼职，正业工作完成之后你就回去家里就做兼职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当一个兴趣变成正职的时候，那个生活上的压力就会让我可能作品可能做得不是很好之类的。
0: 你会怕因为这样而不喜欢了吗？
1: 我也会怕会慢慢磨灭掉我的喜欢。
0: 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就是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
1: 弹性，
0: 所以自己又能够消除一些压力，因为工作或者在外头可能会受了气，或者是有一些压力时候排解不开，回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人管得着，你也不用看别人脸色反正做得不好再做咯自己喜不喜欢而已嘛，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娱乐时光啊，是不是？现在比较少说话是吧？你做手作的时候，
1: 对，因为之前的我也是会很常滑手机，然后有时候我滑着滑着，我也不懂在滑什么，然后我就。

0: 我觉得是就是可以让我把手机放下，然后真的是只是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然后头脑也不用再想什么别的事情，就只是专注当下的那一刻，就反而会让我得到放松。
1: 但会不会觉得在过程中也有一些让你觉得挫败的时候？
0: 挫败的时候一定会有，有时候会看诶怎么一直做不对，然后就我就想说没关系啊，然后就先把它先放着，然后可能就上网再找一下看有没有教程啊之类的，然后我再倒回来。
1: 因为你是自学的嘛。
0: 啊对。
1: 啊，所以做不对是那一种东西做不出来，不像还是什么？
0: 对，做不出来，或者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明明绣完了，我就觉得诶怎么我觉得好像还是不美，还是不好看。我就想没有关系，先晾着先放着。
1: 你是强迫自己是吧？会吗？
0: 有一点诶。
1: 这你晾在那边，你晾在那边你也不能完全不理。
0: 对，可能过了几天我就觉得诶可能他顺眼了这样。
1: 所以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心态问题，是会这样子的。所以人有些时候看什么都不对。但是那一天你顺的时候，你一看他，哇，一看就觉得很合眼缘。所以不要这么快就给他下定论。对，把他晾在一边也是好的啦，暂时先不要去对他下任何的评价。所以我想这个是通常我们在跟嘉宾聊起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会日渐的越来越苛刻。那所谓苛刻就是我要做的像花，就是花太阳花，向日葵就是向日葵，不要做到像玫瑰。所以那个颜色方面呢应该会很讲求咯，我觉得，因为花朵它有自己的自带颜色嘛。那你一定要它回到它原来的颜色是吧？
0: 我会比较倾向回到它原来的颜色，但当然如果在办工作坊的时候我是没有设限的，就是我会准备好我的绣线，然后就让学员们他们自己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好，因为主要重点的话还是觉得工作坊嘛，你来就是要放松啊，还要那么多限制嘛，难道
1: 也要尊重他人的创意。
0: 对。
1: 好，那是很开心的，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雪莉一针一线的慢慢的在缝的时候，很快的她今天准备好的这个花卉袋子的成品就会在大家的眼前展示啦。现在我们做到一半，等一下我们再把它给完成啊。好，我们先进入广告时间，然后稍后还有歌曲哦。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雪莉。

0: 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6: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0: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是刺绣师，他叫雪莉。一个看似简单的作品哈，因为今天时间也有限，所以也没带了很大幅的过来。那这么小的一份作品，但是他花的这个时间也不少，而且来上节目的都是已经有经验的人，所以我们不能以你们的速度来看啊、这个成品。如果是我们做的话，我们能够就是跟你们一样做那么短的时间吗？不可能的。那当然这个讲不到，就是所谓的你要快就可以快，快不来嘛啊、哦。所以以这般大小的话，你平常如果做，以你的速度，你能做几个？
1: 应该五六个可以吧？
0: 五六个算是快的了，因为你手缝手都会酸呐、
1: 啊。对，中间可能要休息啊，吃饭呢、啊，
0: 是
1: 上厕所。
0: 我转移一下，其实有时候看一件东西看太久，眼睛也会花哦。所以其实对你来说，在准备的过程，就是说，因为一幅那个你要刺绣出来的那个图案，它的对比，然后它的颜色等等点点滴滴，哪一个过程哪一个步骤是最难的？
1: 我觉得是前面画图的时候，你要想一下，位置的摆放，叶子怎么看起来比较美。所以前面画图的时候构思的时间是蛮花时间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画得好的话，构图出来的时候就按着那个图案来做，就省时了。
1: 对，就按着那图案来描画。
0: OK， 万事起头难哈。那如果是间中，如果你想要还要做一些就是穿插啦，或者是一些所谓当下的灵感想要加料的这样子的，没有构图的话，可以也是可以刺绣出来是吧？
1: 会
0: 比较危险，
1: 会比较，我也是觉得比较危险，就怕可能缝缝下，哎，怎么好像不是很对的感觉，
0: 因为回头路了，是不是？
1: 就是只能拆掉再重做。
0: 可是你拆下之后它就有痕迹在那边、啊、
1: 对，它有就可能有一个洞孔在那里。
0: 哦，你要想办法去补咯。
1: 就可能换另外一片布吧。
0: 你是那种错有错着，还是说错了就要变成你要的那个样子，所以你宁可把它给放在一边的人？
1: 我觉得刺绣其实还蛮有弹性的，有时候学员也是会问，因为我缝好像缝错了耶，我是不是一定要拆掉？
0: 是啊，
1: 然后我就会教一些方法，因为它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会有时候会嫌弃说，哎，我的背面看起来很乱，我说没关系，没人看。
0: 前面好看就可以了，
1: 对，是前面。
0: OK， 那是真的，因为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然后只是那一点点，我可不可以不要拆？然后我就错有错着嘛，可能它又可以产生不一样的那个画面感，也说不定嘛。只是你在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当下的那一种心情啊，还有你的专注度，其实也会让那一份作品变成什么面貌，你认同吗？
1: 我认同诶，如果当你心情比较放松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作品的线条也会比较舒展。当你觉得压力的时候，你觉得结的那个针脚都很紧，怎么咻咻咻的，然后会打结啊， 然后就会心情越来越暴躁，
0: 心情也跟着打结，因为事先是心打结，然后那个线也跟着打结。所以当下你是怎么心情来做，然后收到的人他也可以感受得到，哎，这个是这位创作人他在怎样的开心的氛围下所创作的吗？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有没有一些作品啊，是让你到现在你觉得你舍不得卖也舍不得送，就想自己留着的那一种？
1: 其实每一份作品我都不舍得送、没有啦，因为它其实每一个作品后面背后看不见所花的时间和心思、然后还有它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一个故事。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有遇到知音人，可以把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欣赏他，那何不呢？
0: 你会把那故事大概说出来吗？或者是写一个 message 这样子会吗？
1: 我会拍照，我就拍很多的照片，然后就会留念。然后每当我看回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哎，这个是因为一个什么的启发啊，然后而制作的，
0: 自己收着啦。OK， 我曾经看过哈，就是我去逛市集的时候啊，我有看到那个创作人，他会留一张字条，就是说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之下啦完成，或者是这个作品啊，他是在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想要做记录的啊，就好像给他就 买的人或者是看到的人对他有比较多一份情感去欣赏它，
1: 共鸣。
0: 对，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写得很长啦，当然这是个人的心意啦哈。所以你说其实每一份作品它都有一个故事，的确我很认同，而且这故事也许说了不一定有人懂，但是做的那一个人他就是觉得我把它附加在这个作品上，那是我所喜欢的，也是一份祝福。刚才我说吗，如果你朋友生日的时候你不用烦要送什么礼物，你就直接送他你做的作品就可以了，是吧？
1: 所以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像结婚啊生日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我也会帮忙制作或者是有订单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然后别的礼物代替不了。
0: 可是如果是结婚的话，你应该刺绣那个字咯，那个喜字是吧？
1: 啊，有喜字，有些呢他们会给我照片，然后我就会把他们两个新人的那对新人的人像，自像画自画像，对，所以绣上去，
0: 把它绣上去，哇，那个很不简单哦，要把那个整个人的模样把它刺绣出来，不再只是花而已了。所以雪莉她不是只会做花卉袋子，她做一些人的绘像的时候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就是要先构图咯。
1: 对
0: 啊，所以其实要有画画的底子才能够做，是吧？
1: 我本身就有一点画画的底子，可是我觉得以现代的科技那么发达，其实你可以把照片丢上去，然后就可以做到一个生成的一个描图出来。
0: OK， 好，科技的确是给我们带来不少的方便，当然有些时候手作有手作的温度，那么我们就让它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说完全排除不要这些科技啊还是 AI 了，只是我们要怎么跟它并存，然后善用它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以便把这个作品变得更加的可能有些人说我可能运用它来节省我很多的时间，让我可以再把我的心思花在我其他的作品上，这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哈。好，那么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让雪莉在现场制作她的花卉袋子的，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她会在现场继续完成她的作品。
2: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3: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4: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5: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4: 融合各种文化、
5: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4: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听过这首歌曲，我很喜欢这一首歌，它叫我喜欢不我爱，就好像雪莉对这个自己的刺绣那么的喜欢，哎，但是更爱。好，那我想刚才在你的这个刺绣的过程中哈，大家看到你一针一线的在缝，其实都完成也展现给大家看了，那么这个花其实还算是相当完整的哈，算是做完了。来，我们形容一下这花还有这个叶子啊，是吧，我们今天做的这是零钱袋。
1: 对，它是一个零钱袋子。
0: 嗯哼，
1: 我就把图案呢绣在上面。
0: 嗯哼，
1: 那我比较喜欢太阳花
0: 啊，
1: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很出色，
0: 是，
1: 然后看着也很正能量的感觉，
0: 是，然后旁边那个粉红色的花是吧，
1: 对，一个普通的小花
0: 啊，普通的小花，所以有两朵，还一朵，那个旁边那个是最右边的，
1: 最右边就是可能花的另一种形态
0: 哦。OK， 好，简简单单的，然后它可以放我们的钥匙，也可以放零钱啊，都可以带出门，小小件的哈。而且我看你有个袋子，它可以挂着的是吧？
1: 袋子，
0: 长长的袋子，没有，它可能刚才那个袋子，它有一条绳子。
1: 哦，没有，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零钱袋子。
0: OK， 好。所以在这刺绣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说，哎，其实每一份作品，你说都有故事嘛。从你今天带来的成品中，就挑一个你觉得最有故事的，哪一份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吧，我最喜欢的，
0: 嗯，
1: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跟以往的不一样，因为它是透明的一种纱，
0: 嗯，
1: 那我也是。在网上偶然看到一幅作品，然后我就想说，诶，怎么它的布不一样，是透明的呢？
0: 嗯哼，
1: 那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买了很多材料，一直在失败中，在看一下怎么可以改进的，然后才完成到这一幅作品。
0: 是，这幅作品也是透过构图，然后才把刺绣上去的，是吧？
1: 对，然后它的这个花是因为之前我是一个很喜欢手工的人，我自己去学怎么去包花，那我做了第一个花束，然后我就想说，诶，如果把它绣在上面的话应该会很好看，那因为花鲜花会枯萎嘛，那这个就不会
0: 啊，那是哦。随时都可以收藏拿出来看，诶，还是那么美，是不是？这你我看得出你是一个会把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点滴的人，把它用你的这个刺绣给传达出来，然后自己做一个记录跟收藏的。所以在这一路上走来啊，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深刻的感受，你得到的跟你失去的？
1: 得到的话是越来越专注，越放松，因为我觉得还有，对，还有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就没有想过会遇见的人，透过工作坊，甚至有时候在工作坊他们会跟我分享他们的工作上的压力啊，然后是如何透过刺绣能够让他们暂时松一口气，缓一缓，
0: 听别人的故事，然后失去的呢？
1: 失去的话，我觉得刺绣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职业伤害，就是可能你会低头啊，肩颈、眼睛或者是手腕，你觉得有时候会有点酸，那就要休息一下再继续。
0: 时间上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比较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啊，或者是找朋友啊，这样会吗？
1: 我觉得我是一个独处的人。
0: 不需要朋友了呢。
1: 就因为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有弹性的，有时候我跟朋友约会啊，出去喝个茶，我就可以在手上做我的东西，然后听他们分享他们的事情。
0: OK， 所以他们就不要误会你，以为你不加入他们，其实你说我耳朵有打开，我有在听的。那每个人过生活的方式都不一样了啊。当然偶尔还是对你来说，这个就是让你找到一个自己最快乐的时光的一种方式嘛。所以得到与失去都自己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有得必有失了哈。那对于你的全职的工作来说，这刺绣应该不会影响到吧？
1: 没有影响到。
0: 会带到全职的公司那里去做吗？
1: 有时候赶订单的时候会，然后我的同事们他们就会觉得很新鲜。
0: 你问他要订吗？
1: 还真的有试过订衣服，就帮他绣在衣服上。
0: 对，就是那种我刚才是想到啊，如果是白色的衬衫，就是它完全是白色的，然后你就可以像一块白布这样，你可以自由发挥啊。
1: 就有些他们可以绣在领子啊，就有一点点的点缀这样子。
0: 你自己呢，你会把它绣在你的衣服上吗？
1: 会比较少，
0: 嗯嗯，
1: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蛮懒惰洗衣服的人，就可能刺绣的话你要比较照顾。
0: 是是是、嗯、那是。所以你平常日用的一些用品，哪一些是你出自你自己的手工？
1: 环保袋、哦、我就用蛮多的。
0: 哦，
1: 对，我就会觉得诶，这个环保袋就只有我有。
0: 还可以刺上自己的名字上去哦，就是非我莫属，这是我的哦啊，所以这个是自己看到时候你自己都会感觉到开心的事情。嗯，真的在人生中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想做的事情，又很有意义，即使可以让身边人开心，自己也开心的话，那你就继续的勇往直前吧。好，这样在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啊，我相信既然坚持了那么久，还会再继续走下去的，在刺绣的这一条路上。那虽然它是慢工，相比起现代人什么都要快的当儿，但这个慢工呢，它还是有它的价值。那继续的勇往直前，想给自己说一些什么话吗？
1: 嗯，不要忘记初衷，当时是为什么热爱上了这门手艺，希望也可以自己一直坚持下去，然后让更多人认识刺绣这门艺术。
0: 嗯，身边有人被你影响的吗？原本没有刺绣而变得有刺绣了，
1: 就他们会感到有兴趣，想要学习更多，然后才发现说，诶，原来是这么的有趣。
0: 那就好啦，这就是有意义的事啦。好，谢谢刺绣师雪莉到我们节目中的分享，也谢谢你的花卉袋子都好漂亮好看。好，谢谢你，拜拜，再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技术发展及落实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确保发展成果能够真正提升人民的尊严与福祉，而不是只追求经济数据的增长。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业及生物技术等领域快速发展，全球正迈入技术转型的新阶段。政府已经指示联合国难民署暂停难民登记工作，让政府通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重新整合我国的难民管理体系。外交部副部长 Dato Lukan Isman Awang Sauni 表示，这项决定是为了确保国内的难民登记和管理工作能够在政府监督下以有序并且更系统化的方式进行。通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政府将能够更有效地统筹难民数据，包括进行资料整合、身份核实、监督及监管工作。自2024年起到今年6月，共有473名囚犯参与建筑领域的技职教育与培训计划。内政部长 Dato Sri Shamsul Anwar Nasara 指出，这项在监狱内推行的技职培训计划是内政部的一项战略举措，目的在于协助即将刑满出狱的囚犯提升就业能力。他说，该培训计划获得三大认证机构支持，包括由人力资源部技能发展局颁发的马来西亚技能证书 SKM， 建筑业发展局 CIDB 颁发的建筑技能资格认证，以及通过行业合作取得的模块化证书。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四誓言要严厉惩罚参与试卷泄露的人员，这是他第一次回应近期由年轻人发起的反政府示威。印度近期爆发大规模青年抗议活动，由最初的抗议考试舞弊发展成为问责运动，诉求涵盖失业、年轻人机遇等议题。示威者大部分是年轻学生，他们要求教育部长试卷外漏事件辞职。莫迪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庭，惩罚涉及试卷泄密的人，并表示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和官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恰恰恰，下午时分啊，我觉得这个心情很重要啊，因为有些时候忙完了一整大半的时间，那手头上的这个工作啊，堆积如山的文件越来越少的时候呢，在下午时分给自己泡一杯茶，或者是喝一杯咖啡，那过一个惬意的午后时光吧。那么今天呢，就率先登场的绝配拼盘这首歌曲恰恰恰，让你的心跳舞。如果暂时还不能在这个工作或者是在家里跳舞的话呢，新鲜跳舞吧。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Carlo Fracchini 所演绎的歌曲 Chitty Notte。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我对这首歌的名字啊特别的好奇啊，因为我想诶，他会怎么唱这一首歌曲呢？很特别的歌名，主要是说在夜里的人，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那歌词其实描绘的就是夜晚不同的人，然后描绘了夜里的人，有些人可能在睡觉啦，有些人在喧闹啊，有些人在哭泣啊，那有些人可能还在读书啦等等，就是以主题为夜晚的时候，可是呈现出来的那个面貌的不同。那么里头呢也带出了不少人在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人在面对着孤独，有人在就是在梦想着一些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或者是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所以画面感非常的丰富哈。然后再加上给这位歌手，他是 Carlo Fracchini 所演绎，他其实本身除了唱，他也是一名作曲家。那么在唱啊，或者在写这个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他都可以把他的人生中的一些历练，把它纳入在自己的音乐中。接下来绝配拼盘，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好歌，这首歌是叫 Voice of My Head。

Voice of my head， 是的，来到了下午3:26。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从7月23号开始，也就是即日起了，你可以通过 Astro 874频道收听 iFM。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君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已经在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
5: 这叫不退色墨水。
4: 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真的很惊喜啊，因为一来我很喜欢听拉丁曲风的歌曲，再加上做节目嘛，所以就也多样化的歌曲我都会去听的。那么拉丁曲风，然后萨萨，然后这个曲风的歌曲啊，几乎都是有人是这么形容啦，是说不会过时，而且它的空间发挥空间很大。那么304在演绎这歌曲的时候也展现了他们擅长的那一种演绎风格。大家有没有刚才听的时候在旋律的部分，而且感觉好像是在唱宝贝那个 Baby 对不起，对不对？然后就是那个 Coco 的那一首歌曲啊，但是他在这个编曲的这个部分呢，做了挺多挺多的变化，然后歌曲的张力不断的在扩大的时候，让大家呢在听的时候觉得哇，304的歌曲啊是惊喜中的惊喜啊，我们不断的可以在歌曲中听到各种就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个元素，还有意想不到的声音的展现。然后这首歌曲呢，它有好几个版本的，那么当然都是大同小异啦，只是在演绎的这个语言的版本方面的不同而已。好，我们听过了304的歌声，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是很厉害很优秀的一位歌手， Rosanna 的歌声。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听歌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啊，那么今天的任务就快要完成了。那今天歌曲多数偏向中板式以上的，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刚刚好。而在下节目之前选了实验的歌声，他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啦。谢谢大家，我是佩莹。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的 Sri Fadila Yusof 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截至今年六月已经接近 32%， 有望按计划在2030年达到 35% 的目标，下一个目标则是在2050年提高至 70%。他指出，这项成就表明我国在落实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方面持续取得进展。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 Asri Abu Bakar 已经指示当局立即采取行动，解决马来亚大学医疗中心多项关键服务问题。他在今天早上召开会议，讨论相关课题。会议重点讨论了公众投诉引发的政策相关问题，包括就医等待时间过长、临床服务提供面对挑战，以及专业人才和专科医生短缺等课题。SPM 更优异更光明未来计划为来自首都40所中学的1600名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生提供免费学术辅导，协助他们更充分地备考。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这项免费补习计划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全面的备考，并减轻家长承担额外补习费用的经济负担。今年上半年，登嘉楼州迎来650万名游客，带来大约14亿至15亿 Ringgit 旅游收入。登州旅游文化环境及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 Dr. Razali Idris 表示，当中大约70%是国内游客，30%是国际游客，他们主要在度假岛屿和州内其他旅游景点。他说，根据目前的数据，州政府有信心在今年年底前实现900万人次游客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讨论美国俄罗斯关系以及结束俄乌战争的必要性。法新社报道，两人在东协峰会期间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说，双方也可能讨论西亚冲突。卢比奥星期三说，俄乌战争在许多方面阻碍了美国和俄罗斯就其他议题寻求共识。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enbang.ifm。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9: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0: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1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6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6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3: 易胜
2: 与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6: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6: 哦，那么严重吗？
7: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诶，我想吃福建面。
7: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8: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9: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0: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9: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9: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我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5点，国家推动经济与科技发展，需以人文价值为基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已经接近32%。韩中日三国呼吁加强供应链、粮食及能源安全合作，应对持续紧张的西亚局势。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技术发展及落实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确保发展成果能够真正提升人民的尊严与福祉，而不是只追求经济数据的增长。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业及生物技术等领域快速发展，全球正迈入技术转型的新阶段，马来西亚必须持续提升竞争力与生产力，并保持对投资的开放态度，但经济活动不能偏离其根本目的和道德价值观。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截至今年6月已经接近 32%，有望按计划在2030年达到 35% 的目标，在下一个目标则是在2050年提高至 70%。 他指出，这项成就表明我国在落实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方面持续取得进展。法迪拉提到，能源转型并不是选项，而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增强经济韧性、吸引优质投资，以及履行我国对全球气候变化议程承诺的战略需求。吉伦丹具有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尤其是在太阳能发电领域。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表示，凭借充足的土地资源、州政府支持以及私营领域的参与，吉伦丹有能力在国家能源转型议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指出，该项目除了为国家电力供应做出贡献外，也预计将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为吉伦丹社区带来更广泛的经济效益。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Dr.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必须突破认证、文件审核、合规及审计的传统角色，成为推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转型和信任的核心机构。他说，如今的品质保证肩负着更广泛的使命，不仅是确保学术标准，更要建立社会信任，推动创新，促进学术流动，并维护我国作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良好声誉。 SPM 更优异更光明未来计划为来自首都40所中学的1600名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生提供免费学术辅导，协助他们更充分地备考。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晓双表示，这项免费补习计划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全面地备考，并减轻家长承担额外补习费用的经济负担。他指出，这项计划主要针对马来文、英文、历史及数学四个核心科目。政府已经指示联合国难民署暂停难民登记工作，让政府通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重新整合我国的难民管理体系。外交部副部长 Dato Lukan Isman Awangsani 表示，这项决定是为了确保国内的难民登记和管理工作能够在政府监督下以有序并且更系统化的方式进行。沙巴去年的无收益水占 59.6%。 沙巴工程与公共设施部助理部长 大多利穆斯朱瑞说，沙巴水务局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应对这个情况，包括展开综合行动打击非法接驳水管的行为，其他措施还包括更换关键输水管道、更换故障或使用年限超过七年的水表，以及主动检测并修复漏水点。政府首席秘书 Tansri Shamsu Asri Abu Bakar 已经指示当局立即采取行动，解决马来亚大学医疗中心多项关键服务问题。他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保障公众健康始终是昌明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今天早上召开会议讨论相关课题。他说，会议重点讨论了公众投诉引发的政策相关问题，包括就医等待时间过长、临床服务提供面对挑战，以及专业人才和专科医生短缺等课题。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韩国、中国和日本今天在东协相关部长级会议上呼吁加强供应链、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以应对西亚局势持续紧张带来的影响。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外交部表示，这项共识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27届东协与中日韩外长会议上达成。这次的会议汇集东协11个成员国以及中日韩三国的高级外交官，共同探讨推进务实合作的方向。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出席会议。由于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则由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代表外长王毅参与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讨论了美国俄罗斯关系以及结束俄乌战争的必要性。法新社报道，两人在东协峰会期间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说，双方也可能讨论西亚冲突。卢比奥星期三说，俄乌战争在许多方面阻碍美国和俄罗斯就其他议题寻求共识，但这不意味着双方不会继续寻找潜在合作领域。他也说，希望看到俄乌战争结束，俄乌停火谈判目前陷入停滞，美国的注意力转向西亚，而俄罗斯坚持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率降幅创6年多来最大纪录，证明他的政府把国家治理好了。特朗普同时强调，此前的高通胀率与他毫无关系，并将责任归咎于前任政府，称自己2025年就职时面对的是多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英国全国的酒吧、俱乐部和现场音乐场所的商业税明年4月开始将下调 20%， 不过大型现场音乐场所不享有这项税务减免，具体详情将在秋季财政预算案中公布。英国政府星期四发声明说，这项减税措施预计惠及大约32000家企业，一般酒吧明年可节省大约1100英镑，这也是伯纳姆出任首相后三天内宣布的第三项政策。鉴于西亚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经暂时从伊朗撤出，大使馆目前以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身在西亚的英国公民应该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在西亚地区局势紧张之际，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的新港口项目建设。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推动经济与科技发展需以人文价值为基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已经接近32%。韩中日三国呼吁加强供应链、粮食及能源安全合作，应对持续紧张的西亚局势。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傍晚的5点11分，突然
3: 11分，
2: 下午5点11分，突然就有点卡了。现在是几点？现在是几点了？
3: 因为没有吃到蛋糕，缺糖是吗？
2: 是的，我现在好想吃蛋糕哦。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你好，我是小韩。
2: 托小韩的福啊，我们今天呢公司有蛋糕吃了。
3: 哎呀，因为反正昨天蛋沉。然后呢，那个生日蛋糕吃不完嘛，就带来公司跟大家一起分享。
2: 我自己，
3: 然后我今天来到公司呢，又收到了珍妮送我的小蛋糕。
2: 你看我是不是很有心？就是只买小小一个，
3: 而且很可爱哦，看了心情就很好。
2: 对，我发现今年有很多的这种小蛋糕啊，所谓的小蛋糕多小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那么大。
3: 是，
2: 然后我觉得送这么小的蛋糕呢，它其实我觉得很棒，是因为不管我这个朋友的生日过多久，我买给他，他也不会觉得很负担。
3: 对，
2: 压力，你就会感觉啊，就是吃一个小甜点嘛。
3: 而且我
2: 多久都行。
3: 而且我觉得呢，现代人也越来越不太在乎是不是真的蛋糕，就是有一样东西它可以作为一个代表就可以了。
2: 比如说泡芙之类的。
3: 对对，也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呢，那个时候我们是去爬神山，刚好就遇到了一个朋友生日。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我们在那个妈妈档。但是，哎呀，你生日嘛，难得大家聚在一起，总是要庆祝一下的。妈妈档，你去哪里找蛋糕呢？然后我们就随便拿了一个好像馅饼之类的吧，就是像蛋糕小小样的东西。然后没有蜡烛哎，那就用手机上网找一张那种应用程式还是什么短影片，它是那个蜡烛闪烁的短影片，一直重复一直在重复，然后我们就唱生日歌，也玩得很开心，
2: 很像大学会做的事情。
3: 对对对，
2: 我自己其实有一段时间吧，我不太喜欢吃蛋糕，因为我觉得太麻烦别人了。就不同的朋友群，他们就会给你买蛋糕，然后请你吃，我感觉好很破费，而且吃不完。然后当时我就好几年都和我身边的朋友说，你们不要给我买蛋糕，可不可以给我买面包？哎，面包很贵，好不好？
3: 对，
2: 而且比较精致啊，或者比较特别的面包，现在也不便宜哎。
3: 因为以前可能是生日才有机会吃到蛋糕嘛，那现在人的物质条件比较好了，你要吃随时都可以吃。最重要的是大家聚在一起那一份仪式感才是最珍贵的。
2: 没错。诶，说到这个现在的整个生活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东西不同了，包括今天在无所事事我们要谈的邮寄服务啊，在以前可能是一个很常见或者是很日常会做的事情，现在好像变成了小朋友的古董
3: 啊。邮寄为什么要邮寄呢？
2: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
3: 我打开 email 我就收到信箱啊，信件啊，为什么要邮寄呢？
2: 甚至邮票是什么啊？我女儿昨天就问我妈咪什么是邮票，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一张邮票让他看了。所以今天在无所事事就想要和你聊一聊这个话题啦，所以留守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了。我们现在呢先来听歌，然后有振振有词，待会儿回来再好好的聊一聊今天要聊些什么话题吧。先听这首邓福如的《声声慢》。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7月21号到22号举办2026年国际监管会议，提供全球平台以探讨下一个数码时代，并加强马来西亚在国际监管讨论中的作用。为期两天的会议由通讯部部长 Darshi Fahmi Fadil 主持开幕，监管机构、行业领袖和专家共同探讨数码经济以及通讯及多媒体领域的监管问题，以便将我国定位为全球电讯政策的领导者，并加强通讯委会在国际监管讨论中的作用。这项国际监管会议由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主办，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政府代表、科技企业、国际组织及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数码时代的发展方向。今年大会以塑造下一代数码时代监管韧性与信任为主题。随着人工智能、云端运算和数码经济快速发展，各国都面对新的监管挑战，因此会议重点讨论如何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保障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及消费者权益。此外，会议也强调建立数码信任的重要性，唯有公众信任科技、企业和监管制度，数码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因此，各国将分享在人工智能治理、网络安全、儿童网络保护及国际监管合作方面的经验，共同建立更安全、更可靠的数码环境。总的来说，国际监管会议不仅是全球交流科技监管经验的重要平台，也展现我国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强化数码治理及促进创新发展的努力，为未来数码社会的发展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菲利斯的卡瓦 makeup，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5: 我想你知道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4: 每逢星期六下午5:00-6:00，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9: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呀，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10: 你在干嘛？
9: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11: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12: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下午的五点二十五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每次就说，哎呀，那个盘的人不喜欢我啊，不要开我的麦。今天我也这么对小韩了。好了，那回来谈谈今天的无所事事吧。今天想来谈一谈呢，你还有没有使用邮寄的服务啊？最后一次邮寄，或者是你最后一次收到信件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啊，通讯部就有说，他们要合理化服务网络，那马来西亚大马邮政呢？将会转型来减少亏损啊。多元资源工业旗下的大马邮政呢，将会落实转型计划，通过合理化服务和拓展数字渠道以及审慎管理的等等措施来减少他们的亏损。截至目前呢，根据通讯部的表示啊，大马邮政的财务表现是已经有所改善了，在2026年的首季净亏损从去年同期的4150万令吉收载到了1950万令吉，这个是过去四年来大马邮政，也就是Post Malaysia 呢，他们最低的单季亏损。那主要是受到数字证书啦，还有印刷服务的收入增加，还有就是这个航空业的表现强劲，所以就导致这个邮政服务的业务亏损呢就有所减少了。
3: 所以通讯部就表示，政府是非常鼓励大马邮政推动营运转型还有现代化的努力的，而且呢，政府也不会把直接向大马邮政提供财务援助视为主要的措施，反而呢是会建立更具可持续性的融资机制来承担提供服务所需要的成本。而且呢，政府目前正在研究设立邮政服务基金，作为一项长期的机制，以支持在商业可行性比较低的地区提供邮政的服务，同时也不影响整体邮政业的可持续发展。
1: 不过说到邮政业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好像邮差是一个工作，但现在你告诉别人，哎，我的谁谁在做邮差，你可能会，哎，那还有工作吗？
3: 其实
1: 我们可能现在更熟悉的是外卖员了，
3: 或者是包裹寄送包裹的服务。那说到这个邮政的服务，说到大马邮政呢，如果最近几年你上一次踏进大马邮政公司是什么时候？
1: 我已经忘记了。可能是在疫情左右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家外面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邮政局，所以我们去那里交一些付费啊，或者一些账单啊，就比较方便。可是我已经很少使用这种所谓的邮寄服务，
3: 所以去不是为了邮寄服务，是为了其他还缴费的服务。然后我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去一次，因为我们公司附近其实就有还挺大间的，
1: 是
3: 会做什么呢？因为我要寄台历。给我的亲戚或者是给听众，
1: 哎呀，
3: 然后我就会每一年见证到他们的转变。从一开始呢，在我们的大路旁是非常大间的一间邮政局，然后最近几年过去，你就会发现那个柜台变少了，那它改成什么呢？一半是类似便利店的概念，就是有卖一些点心啊、热饮啊，然后还有休息区，然后另外一边才是邮寄的柜台。所以你看到它就是整个陈设都不一样了，所以应该就是要开拓新的业务，毕竟邮寄的服务是越来越示弱了嘛。但是我想，它可能就像邮站一样，就是有时候你去邮站你未必是天邮的，你可能是去它的便利店休息一下，
1: 可能是去上厕所的，
3: 对对对，吃点东西啊，等一下再继续开车等等的，所以这个邮政局它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所以你也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变是好的吗？
3: 也挺不错的，至少要尝试吧，
1: 就没有那么快，或者是它不至于到没落。
3: 对，要不然你每一次去邮政局都没什么人。其实我之前去是挺多人的，但后来你。

0: 每一年去你就觉得，哎，怎么人越来越少了？
1: 哎，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它的服务啊，并不是现在我们要的一些服务，比如现在有很多的中转站，或者是寄放包裹的地方，或者是私营的这种接收包裹的店铺啊，那他们也有这种小小的空间让你去放一些小东西去售卖，但它主要的其实是让你寄放包裹，或者是你的包裹也可以寄到那里，我们所谓的驿站吗？啊，就是你的包裹可以寄到那边，你可以去拿这所有的包裹。但是我记得邮政局，就大马邮政局，好像没有这类型的服务。
0: 对，好像没有。
1: 对，如果你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是选我能够拿包裹，同时我也能够在
0: 又靠近我家嘛。
1: 对，同时我又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寄包裹也好，买东西，它是结合一起的，会不会更好一些呢？如果你单单只是缴费，我能够线上缴费，那邮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通用了。那买东西我为什么一定要去邮政局呢？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啦。
0: 那以前我在台湾呢，很常去邮局的，但是不是去寄信的，去做什么呢？
1: 寄桥币吗？
0: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就问问你，你还有使用邮寄的服务吗？最后一次邮寄或者是收到信件是什么时候呢？
1: 来听听浪花兄弟的这首《想你就写信》。小韩是不是在台湾想念某个人呢？可能想念自己的爸妈嘛，是不是？
0: 想念很多人哦。
1: 会写信吗？等一下来听一听哦。

0: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8: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7: 欢迎回来，我是甄怡，
10: 我是小韩。
7: 今天要谈一谈，你还会使用邮政服务吗？邮寄服务吗？
10: 你还有寄信吗？
7: 我先不说我有没有寄信，我是没有寄，也没有寄明信片的习惯。嗯，去旅行的时候，如果我的旅伴们他们想要去寄明信片的时候，我觉得啊，我也要，不过我自己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
10: 是，那刚才就跟大家预告了嘛，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是比较常去邮政局。做什么事呢？
7: 哎，听一下，
10: 提款。啊，因为基本上呢，在外籍的学生到了那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要开户头嘛。那我们不是到银行去，我们是到邮局去。为什么选择邮局呢？因为邮局的覆盖面很广，不管你是在大都市、乡村、偏远地区，或者是离岛呢，很多时候这些邮局就是当地偏远地区居民唯一的金融服务的渠道。所以它提供了非常高的便利性。
7: 可是如果银行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比如跨国？父母能够把钱汇给你，是能够这么做的吗？
10: 这里也可以啊，在邮局也行。
7: 哦，是
10: 它的那个功能跟银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好像门槛比较低，就是对外籍人士比较友善。我不清楚啦，因为可能我没有申请，我没有比较，所以我就不知道它的分别是什么。
7: 感觉当时选择邮政对你们学生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10: 对，很方便，而且学长学姐都是这样带领我们的嘛。再来呢，在台湾哦，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呢你在邮政服务存款哦，在一个顶限以内的话，这个利息是完全免征个人综合所得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将部分的资金存在邮局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因为政府背书嘛，所以安全性很高。
7: 就是在台湾的情况了。那在马来西亚呢，来问问看大家会不会用这个邮寄的服务。我记得我自己哦，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收到正式的一个信了。我说的信就是朋友给你写 的，需要贴邮票的那一种啊。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收到的信是什么呢？可能是政府部门啊，或者是银行啦、信用卡啦、保险啦，所以都不需要贴上那个邮票了。
10: 嗯，
7: 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有收集邮票的习惯啊。父母拆了信之后，我们还会剪下来，
10: 对，
7: 还要晾干放，或者贴到冰箱上就给它干之类。现在完全没有这种乐趣。
10: 还有集邮部会拿到学校跟同学交换。
7: 对，但后来我发现，哎，为什么大家都一样？因为
10: 什么有大红花吗？还是有忘了那个？
7: 因为最常见的那几款
10: 花样是什么？我忘了耶。还有稻穗的
7: 啊，对。然后还有那个马来貘的啊，这几款是最常见的。然后你会发现几乎人手一副，甚至好多副、好多页都是一样的。所以到后面我也缺少了这种集邮的乐趣了。反而是长大了，开始有一点零用钱了，才发现哎，原来是可以去邮政局买那种所谓的纪念，比较有纪念性的
10: 首日封
7: 啊。
10: 你也可以客制化自己的首日封，
7: 但小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没有这种余额啊，所以就没有做这些事了。但现在呢，真的，我自己的孩子昨天问我，哎，妈咪，什么是邮票？我在我家里根本找不到一枚邮票。完全没有办法哎，就是到底要去哪里找一个邮票给孩子看着？
10: 上网给他看图片就好了。
7: 但他会觉得这和普通的贴纸有什么不同啊？
10: 哎呀，每一个时代都有新潮流。
7: 对，他就是算是时代的产物吧，那已经被遗留在我们的童年了。那你呢？你还有使用邮寄的服务吗？
10: 这位朋友是 Chua， 来自柔佛，他说呢，每年农历新年前会根据生肖自制贺年卡，手写之后寄给本地和外国的朋友。哇，好用心呐、根据生肖自制贺年卡。
7: 我说到贺年卡，我很害怕收到人家的贺年卡，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收，我怕我会就是不知道把它塞到哪里。就我很珍惜大家的心意，可是我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收藏方式，可能只有我很小孩学一下。
10: 还有呢，孙美男的光亮以前有集邮的习惯，不过现在很少有机会啦。
7: 林多鲁的伊顿他说，什么邮政业？太久没去，几乎都忘了，我只知道刘正业。
10: 等一下叫正业听重播。这位朋友要匿名，他说有哎，邮差小哥哥有送信给他，不过不是情书，是银行通知他的户头没钱了，
7: 没
10: 错，又不活跃，要他到柜台去解锁。那他每一年呢都会去邮政局更新驾照。他说呢，我们要多多支持大马邮政，要不然没有人光顾，人潮很少。
7: 等一下真的关门就可惜了哈。那到时候我的孩子不止得看不到邮票，连邮政局都找不到了。
10: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你还有使用邮政的服务吗？上一次去是几时啊？

0: 快讯，
1: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30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2: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3: 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将在7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6点，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心动不如行动，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欢迎浏览官方脸书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或联络0111050-6821了解更多详情。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2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欢迎回来，我是珍怡。
7: 小韩珍怡要几次
6: 手慢手慢，一时手慢啊！人家一时手快，我手慢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来自安顺的张飞说，他还是会去邮政局的，去还一些缴付一些账单等等啊。
7: 那这位是马六甲的宝强就说，其实刚才我提到的 Post Shop 也已经关闭了。是的，其实大马邮政公司呢，之前就突然宣布即日起呢关闭全马50家的 Post Shop 便利店，不过呢就没有说明原因啊。他们就感谢民众对于便利店在营业期间的支持，也保证所有的邮政局、合法代理商还有数码平台的信件和包裹寄送在内的服务是照常运作的
6: 啊。那来看看还有谁有去邮政局啊。创就说呢，他还有到邮政局去购买首日封的，以行动去支持邮政局，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营业下去。
7: A 站说，距离上一次收到邮件是2024年4月的事，去了台湾澎湖买了几张妈祖神像的邮寄卡片，跨境邮寄回来马来西亚，大概21天左右，的确也真的很少见到邮差了。尤其是邮政服务 Post Malaysia， 可以说大部分的邮差已经兼职做快递了。他有一本大小大约是口袋大小的本子，收藏独特的邮票，其中呢他收到最香的就是榴莲款式，而且还附上了照片。哎，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过，
6: 很可爱耶，不一样的榴莲。而且除了是 agent 之外呢，还有来自八珠八峡的叶，他也分享了这个邮票的照片了。他说让我给我的孩子看看好的，我等一下就把你们的照片拿回去让我孩子去羡慕一下看一下。
7: 当家楼的阿友就说，还以为小韩在台湾念书的时候会去邮局买米哦，因为他曾经在台湾的邮局买过米。他说台湾的池上米太好吃了，每一次回国都会带一包5公斤的真空包装回来。
6: 来看看八珠八峡的王平他说什么呢。
8: 两位主持人，我是 Mr. Wong， 马都巴哈兰。
0: 我是一个第二代的，我父亲以前是做信封的，我们现在还是在做信封。
6: 做信封、
0: 啊、我们制造信封是在1959年，我们就是做信封，我们有做供应信封给政府部门，包括所得税啦、邮政机啊等等。以前的邮政机啊，我们就是要寄信，就是要粘这个 stamp， 那么有寄这个 money order 啦，对啊，包括寄保家信，对啊，早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都必须要用的，就是寄信啊、寄贺年片啊等等。不过到今天来讲呢，这些就慢慢少掉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这个贺年片也少了很多。所以他们讲我们信封这个行业跟邮政机是一个夕阳行业了。但是我去新加坡啊，去这个中国看中国的邮政机啊，他们已经有这个 post office， 哎，这个叫做邮政机的银行了。但是我们这边的邮政机啊，已经改成一般的，刚才你讲就是咖啡店了，跟专卖店了，啊，所以他们有时他们的 stamp 啊都不够供应，啊，这个是我自己发现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业跟邮政机都是夕阳行业。我是应该全马最久跟第一间的信封厂，全马第一间，所以你看我的招牌也是马来亚的。
7: 哇，马来亚。真的历史悠久哎！
6: 我突然觉得哇，好感动啊！莫名的这种感动，是因为你看这一个时代的崛起，然后好像又看这一个行业慢慢的在往下走，
7: 是。
6: 所以我就在想，
7: 在转型。
6: 对，如果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还有邮政局，还有邮政的服务，那你想想看哦，如果再多五年，再多十年，我们再也看不到邮政服务了，或者是再也看不到所谓的邮寄信了，因为还是有卖外卖的存在啦，
7: 可能就是存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还是会去使用邮局的服务，可能就已经是主要以快递为主了。所以现在呢，很多国家地区他们的邮局服务呢都在转型，首先可能就是从传信全面转向送包裹，还有呢就是融合邮政的这种金融的服务，或者是政务以及民生综合的代理，让民众去缴费啊，可能办理护照啊、驾照更新啊等等的。再来呢就是生活零售，还有多元化的跨界，像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中国邮政，他们也尝试开办邮局咖啡。
6: 是，所以我看到现在马来西亚至少在目前啦，马来西亚政府还是非常的积极，想要改善这个邮政局的现况，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去支持我们的邮政局，至少不要让这么快就看不到邮差吧，是不是？让我们的邮差们多一些工作哦。
7: 应该都会转向快递啦。
6: 是是，
7: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下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兼乡区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ri Ahmadzaki Hamidi 表示，乡区及区域发展部将打造永续乡村计划，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催化平台，以提升计划成效，并将参与家庭的月收入提高至2300 ringgit。他说，这项已推行十年的计划并非只是重新包装或更名，而是将全面调整内容和执行方式，以确保为乡村社区带来更实际、更显著的效益。财政部表示，通过优化 Budi Madani 柴油补贴计划，针对性柴油补贴政策带来了两项主要成效，也就是确保国内柴油供应持续稳定，以及让符合资格的民众继续以较低价格购买柴油。财政部指出，这项改革预计每年可节省高达20亿 ringgit 补贴开支，并让政府有能力将部分节省资金回馈人民，把补贴柴油价格从每公升2 ringgit 15 cent 进一步下调至2 ringgit 10 cent。经济部表示 ，ringgit 于7月20号升值至1美元对4 ringgit 09 cent， 反映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并获得出口表现持续强劲及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支撑。经济部在国会网站发布的书面答复中表示 ，ringgit 走强也受惠于国际市场对马来西亚商品与服务需求持续旺盛。教育部表示，马来西亚数字教育学习平台 Delima 3.0 已整合16项人工智能 AI 专属应用，以自动化批改作业、分析学生学习表现及识别学习差距，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教育部指出， AI 技术的整合也聚焦于自动处理教师日常文书及行政工作，减轻教师负担，让教师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指导学生。教育部表示，于7月20号正式推出的 Delima 3.0 并非只是升级原有平台，而是将其全面转型为一个更智能、更一体化、更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国际新闻，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3号下午2点06分，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243秒，目前仍未接到火山喷发造成的伤亡与破坏报告。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张远的 Bird Can Fly。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你好，我是 Fish 的搭档小韩。听说你女儿最近很爱这首歌。
0: 真的，她感觉自己都在 fly 了每天。
1: 可是真的听了很开心啦，旋律很轻快，而且很洗脑，那个歌词就是一直在重复。
0: 是，所以呢，张远的这首歌呢，是直接让很多小朋友应该会喜欢他。
1: 应该没有想到，自己推出的最新作品会成为小朋友的最爱。
0: 而且这首歌是在他的生日巡回演唱会上面呢首唱的一首歌，还蛮有趣的啦。好，那回来谈谈今天的节目吧。那今天是星期四啊，所以在待会儿七点的爱下班聊天下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些时事。今天谈的是前两天我在跟 YY 搭档的时候聊到的一些新闻，就是在寿险机构底下推出的新的全天候保障机制。
1: Lindon Dual Blow and Bat， 不晓得大家在上个月打开你的薪资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Lindon Dual Blow and Bat 的扣款呢？因为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的甄怡提到的嘛，寿险机构推出的24小时保障的计划，让你在工作时间之外如果不幸发生意外的事故也有保障。但是呢，之前本来是一个强制性的嘛，后来政府就表示呢，其实你们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也可以上网去填写文件然后来退出这项计划。但是你要退出之前要先做哪一些考量呢？你对于它保障的范围到底了解多少？什么人应该要维持？什么朋友就觉得其实我有很多其他的保单了，我可以退出？所以下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会邀请职业理财规划师来聊一聊这个课题。
0: 是，那欢迎大家留守我们下个小时的 IFM， 你可以网上收听，又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 YouTube 去收看直播。任何的疑问啊，或者是如果你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也欢迎可以留言或者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和我们的嘉宾来互动聊天哦。来听听 FIR 的这首《亚特兰蒂斯》，待会儿回来呢有 JC 的启程2.0。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本届世界杯有一支队伍只用了三场比赛就从寂寂无名变成举世闻名，那就是佛得角。他们在三场的小组赛都逼平对手，0-0战平后来得冠的西班牙，2-2逼平世界排名第16的南美劲旅乌拉圭，0-0顽强守住沙地阿拉伯，最后在决赛圈以三分力压乌拉圭和沙地阿拉伯打进淘汰赛。沙地阿拉伯主帅评价佛得角，认为他们身体素质出众，风格强硬，深度防守策略令人印象深刻。佛得角这支球队没有超级巨星，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是他们力保城门不失的功臣，赛前的身价也只有50,000欧元，却能够零封身价总值超过12亿欧元的西班牙队。这个国家没有豪华的联赛和资金储备，甚至一度因为没有国际足联认证的足球场，导致他们只能够到邻国借用场地举办世预赛。一直到2013年，他们在中国的援助下建造了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才填补了空白，实现从没有主场到杀进世界杯淘汰赛的跨越。这表明什么呢？这证明钱和资源买不到成绩。大部分的人认为，经商做企业就是一个用资本较量的游戏，企业要成功就是要砸最多的钱，得到最好的人才，拿下最好的市场。但世界杯告诉我们，没有资本的球队不一定就踢不出成绩，真正可以在场上决定胜负的是策略和组织能力。没错，佛得角确实没有最贵的球员，没有豪华资源，但他们有统一的战术，在对垒西班牙的比赛上只拿到了 26% 的控球权，却硬是用防守在世界冠军西班牙的身上带走一分。反观全球有多少的国家足球队拥有比他们更好的设施，投入更多的训练和培训资源。以我国为例，我国投入在国足的资金也不少，虽然曾在友谊赛和佛得角打成平手，却依然没有办法打进世界杯。当然，踢足球做生意，若有资本助力，能做的事情很多，能加速的效果很大，这点我们不能否定。球队有明星还是好踢得多，但是如果你的企业就是没有这些资源，员工不比人多，预算不比别人高，品牌不比别人响，那你也不一定要聚焦在怎么拥有跟别人一样的资源，不如设法用对的策略把手上的资源发挥到极致，组织真正的战斗力。11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方向一致，明确分工，互相信任，甚至相信自己可以小刀锯大树，那么谁说你不可以和大公司竞争呢？佛得角不需要把球队训练成西班牙，企业管理也是一样，小公司不需要把团队做成大企业的样子，没有明星的球队也有机会创造奇迹。所以佛得角带给企业最大的启发就是小也能赢。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中午12:00，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8: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9: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0: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9: 关注 IFM 脸书
11: AIFM.Malaysia，
9: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0: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小韩。
1: 来关注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吧。首相的都斯瑞安瓦伊布拉欣表示啊，政府呢原则上同意公开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强调人民有权了解报告的内容。他说当年内阁已经决定公开有关报告，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圣基金局正处于整顿和复苏的阶段，政府担心啊，如果过早的公布报告的话，可能会引起存款人和朝圣者的不安，因此呢就暂缓公开。安华今天在出席2026年人本经济全球论坛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说啊，他说如今呢朝圣基金局已经恢复稳健运作了，所以就没有任何的顾虑可以公开有关的报告了。
2: 他也说呢，目前将和政府的首席秘书研究有关的程序，以确定是否必须先提呈内阁讨论。那被问到政府是不是会公开皇家调查委员会完整的报告时，首相就表示政府原本就有意公开啊，只是那个时候呢必须要顾及朝圣基金局的改革工作。他也指出啊，这份报告显示当时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不会说那是贪污啦，但是呢肯定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那个时候政府担心会影响朝圣基金局，所以暂时不公开。不过呢经过几年的改革，这个团队呢已经成功的整顿了朝圣基金局，使得这个机构管理良好，治理完善，所以目前已经具备公开报告的条件。
1: 那另外呢，当被问到2026年财政预算案的筹备进展，安华就表示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预计会在今年10月初提呈，目前是还处在这个草拟的阶段呢，政府呢还没有敲定预算案的主题。安华说预算案目前才开始拟定，因此现阶段没有进一步的内容可以透露的。当被问到2027年的预算案将会聚焦哪些主题啊，还有政府现在是不是已经展开跟各方接触和筹备工作的时候呢，安华就说哎，现在都还在筹备阶段，还在草拟当中，我们才刚刚开始工作罢了哈。
2: 其实说到这个财政预算案呢是全民关注的焦点，毕竟呢它就会预示着政府在来年会关注哪一些课题，然后会怎么分配这个财务的管理，然后呢我们也想要知道马来西亚的整体经商的环境会是怎么样的。其实呢今天也看到了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及下半年预测商业和经济状况调查报告，就显示马来西亚企业的信心是明显转弱了，所以就反映企业普遍对未来经济的前景是抱持的审慎着态度的。那2026年上半年商业状况指数 BCI 呢是下跌 10.5 点到 78.5， 约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认为整体经济和营商的环境呢都是有所恶化的，各行各业商业情况普遍转弱。不过呢报告也指出随着外部风险预计逐步稳定，所以呢企业也有信心会在2027年有所改善。
1: 是的，那这一项呢在今年6月4号到30号期间进行的调查是收集了全马791家企业的反馈，涵盖了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等等的经济支柱。所以呢这个调查的重点就是在于企业融资

0: 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是他们目前营运最大的挑战。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昨天在我记得前天我们在和马来西亚食品制造商的会长陈方兴会长聊到的时候，他也有提到因为马来西亚有超过 97% 的食品制造商是属于中小微型企业，所以当中小微型企业在面临着一些食品成本上涨，然后还有运输物流等等的这些费用上涨的时候，其实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的。
1: 是，也不能说我要涨价就涨价的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影响的层面是很多的，而且呢我们刚才看到主要是原材料涨价嘛，那在这各项成本的压力当中，原材料价格飞涨对制造业还有建筑业的冲击是最为显著的。除了这个高昂的营运成本位居第二之外呢，紧接着还有的就是消费者的行为改变啦，还有市场整体的信心下滑以及现金流短缺等等，都让商家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0: 是，说到现金流短缺，就是资金链或者资金链的这个流动性呢，其实也是他们一大的顾虑跟担忧啊。那尽管传统银行现在是高达 52.9% 的企业首选融资管道，可是有超过一半的受访商家呢，其实是有了这个明确的表示，目前他们获得银行融资的难度是比两年前还要难的，因为银行的
1: 更加紧缩了，
0: 对他们的标准也更高了。所以在寻求融资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会面对一些高利息或者高融资成本，审批过程太久了，还有繁杂的文件要求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商家们感到很头疼的地方。
1: 那为什么要融资呢？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的企业超过 57.8% 申请融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扩张或者是转型，他们仅仅是因为现在的整体环境挑战很高，所以他们为了维持营运的资金还有日常现金流而需要融资。
0: 所以到底在来年的财政预算案我们的政府会不会关注到这些中小微型企业家们他们面临到的这些问题，然后提供可能一些帮助或者是奖业，又或者是可能提供一些计划等等呢？我们就要等到十月初了，其实时间也过得蛮快的啦，一眨眼可能这个八月份的爱国月结束了，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个财政预算案了。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现在我们都很依赖 AI 嘛，对不对？然后未来呢，可能也会推出什么
2: 机器人，
1: 对吧？帮我们做家务的。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一块，可能暂时 AI 机器人还没有办法取代。说的就是老年照护。那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放眼到2030年，栽培50,000名具备技能的乐龄看护，作为应对国家老龄化问题的战略举措。妇女部的副部长林慧英就说，这个计划呢是在2026年到2030年国家乐龄行动蓝图之下拟定的，以支持全面的乐龄看护生态系统的发展，尤其是长期照护。因为他就说啊，照顾长者是一项全面的挑战，需要采取跨越多个部门的措施，而且呢也要获得私人领域的积极参与。
2: 那他说呢，这个战略框架呢，其实不只是政府的工作而已啊，也涵盖了私人界的相关倡议和参与，可以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来落实，来提升具竞争力而且可负担的居家日间以及私人看护中心的看护服务。那他说呢，目前马来西亚我们正朝着这个老龄化的国家去发展嘛，所以呢，他就在回答议员们的回应的时候，因为政府我们在面对这些老龄看护费的日益上涨的趋势，到底要怎么做呢？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独居老人，我们看到有独居老人啦，或者是退休金不足等等的这些问题出现。那如果未来我们都需要这些看护的话，那费用确实是一大挑战的。
1: 确实，
2: 除了是费用之外，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看护的嘛。我记得我在之前呢曾经做过类似的专题访问哦。为什么这些所谓的看护你是没有办法用 AI 来取代的呢？因为老年人他们除了是需要一些比较生理上面的照顾之外，更多的是心灵上面的陪伴，还有可能需要聊天，然后需要排解他的寂寞啊，或者可能他们会胡思乱想。那 AI 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理解你然后陪你聊天这个工作。可是你要找到一个专业的看护哦，他除了是要有这些所谓的医疗资格，
1: 他需要有各方面的条件呢。
2: 对，他还要有耐心耶，
1: 是不是？有没有医药的一些基础知识啦？然后还要有耐心啦，还要懂得怎么样照护啦、护理啦。
2: 因为我们都知道长照者他不容易。
1: 是，那其实说到这一点哦，我是挺现在很多的国家其实都迈向老龄化嘛。我有亲戚呢是在新加坡的，我觉得他们就做得非常的好。首先呢，在各邻里哦，祖屋区都会有这些活跃的乐龄中心，就是给居民提供一些日常的社交活动啦、健康筛查啦、串门子关怀啦，就鼓励长者要保持活跃。还有呢，一些居家和日间的照护会提供上门个人护理，比如说协助洗澡啊、喂食、服药，还有日间康复的治疗，让白天没有人照顾的长者，因为大家都要工作嘛，可能我跟长者住在一起，但是就是因为要照顾长者，我们可能双薪家庭，我们更需要去工作来赚取这些照顾的费用。所以在白天没有人照顾的长者呢，你就可以到附近的乐龄护理中心去接受专业的照顾，甚至是一些物理治疗啊等等等的。或者是他们也有推出一些像是住宿和长期护理的服务，比如说一些疗养院啦等等，为医疗需求比较高或者是失能的长者提供全天候的居住和医疗的护理。那在马来西亚可能这些护理的费用大部分是我们自己承担，可能费用有高有低啦。但是如果政府可以提供更友善的价格的这些服务的话呢，其实是惠及全民的。
2: 我曾经看过一些电视剧啊，就有在分享其他的一些国家，像刚才你说到的新加坡嘛。那我看到的是他们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或者以前大家俗称的老人院换一个名字叫做看护中心，又或者是疗养院。但我觉得疗养院可能也不是太让人能够接受，可是他们把它变成是很像度假屋的感觉。哇，那你瞬间觉得就高级了，升华了。那而且呢，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和我分享哦，这些看护中心呢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父母们或者是年长者他们不介意去支付这个费用，是很乐意去还这笔开销的。因为所谓的这些看护啊，如果你选择可能比较传统的或者可能价格没有那么好的看护中心的话，你会感觉 被欺负啊，或者是你可能
1: 就是你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2: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有政府背书，是在政府的乐龄照护中心，你就会很安心呢、啊。
2: 对，那不只是生理上、心理上各方各面，你感觉都被关照到了，被照顾到了。所以当然现在我们的副部长说的这个是在来临的五年内想要培训五万名这个长照者、看护者啊。那在接下来是不是也应该要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去进入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很担心会被 AI 取代嘛，对不对、但是看来这一方面的需求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可能此路不通，我们就通另外一条路啊。然后这个就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一个领域，
2: 所以政府会推出什么样的优惠呢？或者是有什么
1: 吸引年轻人呢？
2: 可能我自己也以后想要转行
1: 对啊，可能以后我们也可以考个证书嘛、我们不同的领域其实都可以学习相关的技能，
2: 没错，
1: 这是非常实用的。
2: 有可能我们自己家可能也需要啊，你以后要照顾自己呢，
1: 你有这样的文凭挺好的。

0: 钱一票。
1: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2: 马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8: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9: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0: 欢迎回来，我是珍怡，
1: 我是小韩。
10: 诶，过去的这个世界杯，小韩你都用什么来看世界杯呢？
1: 当然就是 RTM Click 啦。RTM KLIK。
10: 诶，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哎呀，现在世界杯结束了， RTM Click 我还能够做什么呢？你可以收听 IFM 啊。
1: 除此之外呢，有另外一项国际赛事也要开跑了，那 RTM 呢延续直播2026年世界杯的成功势头，成为了2026年格拉斯哥共运会官方转播的单位哦。这个赛会呢是在7月23号，是当地的时间，7月23号揭幕，8月2号闭幕。那到时候呢，大家可以透过 MyTV 111频道的 Sukan Plus、 RTM Click 还有 RTM 官方社交平台，以及 Astro 806频道的 Sukan Plus 直播马来西亚运动员在这一次国际舞台上的比赛。那在整个赛会期间， RTM 每天将播出2个时段的直播报道，每个时段长达3个小时，另外还有一个长达1个小时的每日精华时段。所以整体而言呢， RTM 会为大家带来近100个小时的赛事转播，让全马的人民都可以充分的体验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各项比赛。
10: 来看看马来西亚的代表团又有谁呢？那马来西亚的代表团呢，由团长拿督阿瓦兰领军，总共派 出了59名运动员参赛，当中包括了22名残障运动员，他们呢将进行64个小项，涵盖本届10个比赛大项中的8个。而马来西亚参与的项目呢就包括了举重和残障力量举重、游泳与残障游泳、场地脚车以及残障场地脚车、三人篮球以及轮椅三人篮球、体操、柔道、草地滚球以及残障草地滚球以及田径，还有就是残障田径等等。那马来西亚代表团今年的目标啊是赢得5金2银4铜。这项目标呢是根据我们的运动员们的潜力以及赛前他们展现出的现有状态而制定的哈。
1: 那开幕礼呢会在马来西亚时间7月24号的凌晨2点举行。两届残奥金牌的得主残疾田径名将阿都拉迪夫呢会担任代表团的旗手，引领马来西亚队入场。此外呢，草地保龄球资深的名将艾玛则会担任这个接力棒的传递手。那其实呢，尽管人数不是很多，只有59名健儿，但是每一位入选的健儿其实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哦。那像是夺金的希望方面呢，被视为是金牌保险的力量举重世界纪录保持者波尼，以及上一届伯明翰公运会举重金牌的得主阿尼克，就会承担起冲击金牌的重任。特别是波尼，他在这个项目中展现的统治力，被认为是马来西亚最稳的金牌点。
10: 那另外呢，38岁的场地脚车传奇阿基苏，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他在奥运会上的这个表现呢。那当时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很可惜的，希望他能够走到最后。这一次呢，他也将迎来在公运会舞台上的最后一舞了。尽管是面对年龄的挑战，不过呢，他依然在麒麟赛中具备极强的竞争力的。
1: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做什么呢？现在就是赶快去下载 RTM Click， 不管你下载了还是没有下载，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随时留意这个应用程序当中的直播报道，为我国的健儿加油打气。
10: 那由于这个格拉斯哥和马来西亚有7个小时的时差啦，所以有多个关键的决赛呢，都会在马来西亚的时间深夜或者是凌晨举行的。像刚才小韩有说嘛，会在我们今天晚上的凌晨开始第一场赛。那今天晚上的就是在7月24号的赛事当中呢，游泳、举重和柔道的健儿也将率先登场。马来西亚奥理会也呼吁民众呢，通过直播跨越时差来为我们的代表团们加油打气，共同见证 Demi Malaysia 的荣誉时刻。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这个 RTM Click 上面给大家直播，同时我们也会在电台跟大家跟进共运会的各个赛事的成绩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文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14.59 点，涨 3.22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969.08 点，涨 8.06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657.73 点，涨 1.771 点，总成交量达31亿9900万股。在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于2022年1月1号至今年6月30号期间采取的严厉措施下，持牌服务提供商成功删除了1550条涉及儿童的不当内容。通讯部表示，相关内容的下架行动是通过 MCMC 提出申请后执行，以加强执法工作，包括提供技术支援、信息共享，以及进行数码取证分析，以协助执法单位展开调查。沙巴政府放言2030年将反刍肉类的自给自供比率从现有的 7.05% 提升至 25%。 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助理部长 Dato' Hendrus Andin 在州议会上表示，对此沙巴政府正采取各项举措以达到这个目标，包括拨款2430万 ringgit 提升隶属沙巴政府在境内的畜牧场设施。为了让路2026年 IJM Alliance 双大道竞跑挑战赛，新班迪古大道 MPE 和新街场大道 Best Raya 将在8月1号晚上11点开始，暂时封闭多条路段至2号上午10点。根据报道，大道公司已经获得公共工程部、警方和大道局的批准，以便实施上述封路的措施。对此，当局呼吁所有大道使用者提早规划出行路线，并在封路期间取用其他替代路线，避免出行受阻。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7月23号宣布，针对 TikTok 和苹果子公司违规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分别开出103亿600万和2亿5200万韩元的罚单。该委员会表示，调查发现 TikTok 在没有取得合法依据的前提下，擅自收集平台945万活跃用户的消费行为数据，不仅将信息用于广告行销，还私自跨境传输至海外。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gni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啊。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N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出门
7: 不用
0: 花钱，
7: 不用
0: 买票，
7: 不必
0: 尖叫，
7: 可以，
3: 但后果自负。
8: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00-11:00，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来到了7:16了，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小韩
1: 啊，我没有忘记开小韩的麦了，刚才一直都忘记了，
2: 是因为有林董做 blow on 版吗？
1: 没错啦，因为这个课题非常重要啊。那马来西亚寿险机构呢，在今年的6月1日起正式就推出了林董 and blow on 版 jump 全天候保障计划，为符合资格的雇员呢提供非工作时间的意外安全保护。换句话说，简单的来讲，就是你不是在工作的时间，可能是周末啊，可能是旅行啊，可能是上下班的途中啊，你发生了一些意外，你还是能够参与这个计划，然后受到寿险机构的保障的。
2: 嗯，那首先呢，我们先邀请今天的嘉宾，就是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思奎你好。
3: 你好。
2: 嗯，好，那我们推出了这个林董 $20 Blow N 8之后呢，先解释一下它跟一般的 SOCSO 有什么不一样呢？
3: OK，现在的原本我们说传统的 SOCSO 呢，就是 Employment Injury Scheme， 它只是保护员工因为工作而发生的风险，比如说上班途中 OK 工作时间或者是出差的时间。这样一向以来呢，这个 SOCSO Employment Injury Scheme 呢都有cover 一些医疗的或者是暂时失能和永久失能的 benefit， OK， 所以现在新的林董24呢，它是保障工作以外发生的意外，比如说在下班后你在家跌倒，或者是周末出外运动，又或者是你在商场 OK， 或者是旅行，就是 holiday 你没有在上班的时间所发生的意外，就会在林董24里面有保障。
2: 嗯，那当然它跟医疗保险也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主要呢就是针对符合条件的非工作意外的事故，能不能定义一下呢？就是像哪一些情况之下你可能可以索赔，就主要都是在受伤的部分吗？可是像 SOCSO 的话，就是如果你
1: 生病啊，
2: 对，生病你的家人也可以收到保障。
3: 如果是 SOCSO 的话，他生病的时候是没有受保障的，他只有发生意外才有受保障。如果我们说刚才小韩谈到的是医疗卡的部分，医疗卡的部分它就有保障，因意外受伤进院，或者是因疾病需要treatment 的，要进院的，
1: 需要治疗的，
3: 需要治疗的，对，它就两个都有 cover。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嗯，所以这个林董 and blow and but 它也是一样的，它是意外，然后你就可以去索赔，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意外，可能是被东西砸到头啊，然后可能受伤啊、跌倒啊、扭伤啊，这些你都能够去受到保障的。
3: 是、嗯，甚至是如果被昆虫咬到，其实也算是意外
1: 哦。
3: 因为我之前我就是有一个个案哈，我们说。先说不要讲林董24了，比如说你周末你带孩子出外游、你去一些有
1: 可能游山玩水，
3: 游山玩水，对，可能那个地方有一些昆虫，或者是有东西咬到他，咬到这个妈妈的脚，所以他的脚就
1: 有伤口，
3: 有伤口了，就发炎，回来的时候你不知觉嘛，可能是短时间你不会去理他，可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他越来越痒，而且它发炎了，
2: 嗯，
3: 所以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是由昆虫咬伤的，或者是有一个 parasite， 有一些寄生虫，
1: 嗯，
3: 导致他的伤口不会复愈，这样他就要去specialist 去吃哪一些 treatment， 比如讲哪一个 antibiotic， 可是以我这个个案呢、他吃了 antibiotic 他都不会好，他需要割他上面的那个、
1: 就需要进行一些小手术，
3: 对，需要小手术再来做这些治疗。所以我们说如果真的发生这些事情，它其实也属于意外、被昆虫咬伤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1: 是，所以我想问一下哦，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医药卡有些人在过去他会买很多张药卡，可是你发现当可能发生意外的时候你只能使用一张这个保单，但这个在 Bregasso 底下的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SOCSO 啊，或者 Lindong and 24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保障计划、是不是也这样的呢？那比如我有了其一，那我就不用选择其二，会不会有这些
3: OK来到这一个哈，就是说他的医疗赔偿了。
1: 嗯，
3: 如果因为意外而导致的医疗赔偿，你要 claim 林董24的话， 就要用他的 panel clinic， 就要用 Pakeso 指定的 panel clinic，或者是政府的机构，这样我们才可以直接免付那个
1: 费用。
3: 对，如果你是你自己有私人的医药卡的，你觉得当下的情况非常紧急，你不能够等的话，这样你就用自己的私人医药卡进院，来用那个才来见医生，还是要 look for another。opinion 咯。
2: 那其实这项计划呢，本地员工呢，在后来是改为是可以自愿选择参与的嘛，外籍员工呢是维持强制性参加的。
3: 对，
2: 那这个整体的落实机制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呢？就是一般上员工都不用去理会，对不对？如果我没有选择退出的话，我的雇主会帮我来申请，或者是来投保，不是投保，就是来参与这个计划。
3: 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就是有一个误区，我觉得很多人以为我就是有了手术，所以我不用意外保险，可是他们真正没有去了解到这个手术只是 cover 他在工作时间，刚才我们说的上班途中和工作时间，那如果他是在以外的时间这一个手术其实是没有 cover 的，他没有买零动24他也没有 cover 的，所以全部费用还是要自己承担。这样我们又带回去看一个员工，我们说一个人他背后的可能是一个家庭，有孩子有父母依靠他的，所以如果这个员工因为一次意外而导致他不能够再赚钱，他失去了工作能力的话，这样这一个赔偿啊，后面的赔偿啊，可能他回去他就要看他发生意外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是在工作时间还是以外的时间。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争论性的。之前如果没有出这个零动24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以为只要我发生意外我有手术都一定赔了。所以其实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所以他现在政府实行这个零动24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理财的思维里面应该要有的那个awareness 啊，
1: 是
3: 说就是说风险它不是只是在上班才有，它不会说你下班过后风险就不再发生，所以它是24小时的。 That's why 为什么政府会推广这个零动24咯。
2: 是，那当然选择参与的本地员工呢，前两年是按月薪的 0.75% 来扣出缴纳的。
3: 对，
2: 那如果你要不想参与而且拒绝扣薪的话呢，就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通过官方的管道提交责任豁免通知书。
1: 不过这个 0.75% 的每个月上限呢，其实它也有一个价格的，就上限是六令吉而已，所以真的不算太昂贵啊，甚至说根本就是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零动多布洛恩版可以怎么帮助到你，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那我要怎么样去规划好我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的风险管理还有理财的部分。所以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请思贵和我们聊一聊吧。

0: 爱 FM 下班聊天下，
1: 继续回到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在现场呢还有职业理财规划师思奎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林东多布洛恩巴掌嘛。那上一段呢我就有说错了一个资讯啊，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刚才我说这个林东多布洛恩巴的保费上限呢，其实它是76%啊，76%是用你的薪资来计算的。那其实我看到在网上也有很多人说，如果你因为工作所以丧失了这个工作能力，或者是在非工作时间丧失了工作能力，那这个林东安多布洛恩巴是可以让你得到原薪水的80%的一个收入补偿。这个其实是真的是这样吗？思奎，
3: 其实是这个林东24的落实方式哈，它是有循序渐进的，
1: 嗯，
3: 也就是说它分三个阶段实行。在第一个阶段呢，前面两年我们是扣员工的薪金 0.75%， 可是前面两年如果这个员工真的发生意外，他要索赔的时候，他就要看他的情况。如果他是暂时，我们讲暂时失能，temporarily disability， 这样他的赔偿啊是48% off 他的工资，而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个80% off 他的工资咯。所以他也是渐渐的
1: 循序渐进慢慢提高的。
3: 对，到了第三年到第五年啊，我们的 phase 2进行的时候是扣1% off 薪金嘛，所以这样他的赔偿就会增加到从48%增加到去64%。OK， 到第三个阶段第六年过后扣的那个薪水是 1.25%， 这样赔偿才会去到 80% of 那个temporary disability。 所以他的其实我们不可以说这三个阶段它不是保费增加，它是福利，它的保障福利啊 cover the benefit 它其实也在逐步提高。
2: 是好。那刚才你说了嘛，除了意外之外到底还有保障的范围还包括哪一些呢？
3: 他这个保障的
2: 方面，然后哪一些又不保呢？我们一次过跟大家理清。
3: OK， 现在我们先谈这个保障的范围啦。 OK， 如果第一个部分就是医疗咯 treatment， 如果万一我受伤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specialist 医院，这一些我可以去指定的诊所 panel clinic， 我可以去政府机构，像这些全部是免费治疗的，直到你恢复recover 为止啦。 OK， 第二就是暂时失能的福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讲比如说一个员工他放工周末的时候他骑电单车说他发生意外，将他的骨折了之后，医生就给他 MC 两个月，我们说 MC 两个月，这样他就休养两个月咯。这样他把所有的报告成交上去的时候，我们根据回那个第一年的 rate 48% of 他的工资，他就可以拿大概那个allowance， 我们说那个津贴来维持他在休养期间仍然有收入的那个 cover 咯。所以他不能够，我们讲他暂时比如讲他是休息两个月的话，他不能够工作两个月， professor 会帮你撑一段时间，这样的意思
2: 是
3: OK。 这样第三个我们讲，如果他真的很不幸他不是暂时失能，他是永久失能，如果一场意外导致他的比如说脊椎骨他瘫痪了，或者是他双脚都残废了，我们讲因为在 Pakeso 的 Medical Board 他们其实需要去指定的医院指定的医生去检查他属于的那个失能哦的那个 degree 啊，可能是 20%， 可能是他是失能的 50%， 所以他的赔法也是不一样。我们说如果他真的是完全 total and disability 的话，这样他可以拿到每月长期福利的 90% 啊，但是如果他是前面两年发生的话，他就是拿 54% 哦，是这样子的意思咯。然后如果除了这一些暂时失能永久失能以外，这样他还可以去一些我们讲康复中心做物理治疗，物理治疗这些也是 cover 的。其实物理治疗是一个很次时间，我们讲很漫长，需要至少6个月时间来恢复的。所以如果一个员工 他又不能出来工作，然后他要回去做康复的时候，其实是蛮煎熬的一段日子。如果有这个灵动二十四 cover 他了，至少你看他看医生的费用 cover， 他去做康复的也 cover， 直到他康复为止哦。因为如果你在私人界做这一些康复哈、哦，是不少钱的。OK， 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治疗咯，补助器材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假肢，还有轮椅，都是赞助型的。OK， 这样接下来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如果这一个员工一场意外他不在了，这样他 Pocaso 就会出一个抚养人福利，就是好像我们保护一个家庭的现金流这样，我们会赔一笔现Pocaso 会赔一笔现金赔偿给他的配偶或还有他的孩子，这样配偶可以拿五分三，五分之三拿终身，拿到配偶不在为止。OK， 孩子部分可以拿五分之二，直到二十一岁或者是孩子结婚为止。如果这个员工他是有特殊或者是残障孩子的话，像这位员工又不幸身故哈，不给说就会长期这样子一直给他的孩子啊，给这个残障儿哦是没有限制的，给到孩子不在为止咯。
1: 嗯嗯，
3: 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讲抚养人福利啦，在私人界的保险也是看不到的。
1: 嗯，所以这个是在Progresso 底下特别为受保或者是这一些会
2: 计划下，
1: 对这些会员们提供的一些优惠了。那有什么样的族群是四块？
2: 什么行为是不在联动二十四的保障范围内的呢
3: ？OK，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不保护的就是疾病咯。如果你因为疾病而发生的意外，比如说你是突然间 heart attack 中风而导致你跌倒。或者是总之你的 main cause 啊导致你发生意外的 main cause 是疾病的话它就不 cover。
1: 嗯
3: ,OK, 这样第二个犯罪行为比如说酒驾吸毒驾车这些而发生意外的后面也是没有 cover 了，这个没有保障了，抢劫也是没有保障了。第三个是如果故意伤害自己，比如说那个员工他刻意他制造事故他要去做这个赔偿。然后经过调查过后，因为他们要回去公司要做调查，全部要看 report 的，如果发现有欺诈性的话也不会赔的。
2: 嗯
3: ,OK? 还有第四个就是他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有一些好像这一个联动24是一定要给外籍的员工的嘛。
1: 是。
3: 所以如果这个外籍员工他的准证过期了，所以他没有去 renew。OK, 所以他也如果发生意外他就也是不符合法律了，我们说也是没有赔了。所以我们讲其实真正成熟啊，成熟的风险管理我们不是讲期待所有事情都有人承担。我们是要知道哪一些风险是可以转移的，哪一些风险我们知道必须自己去避免的。
1: 嗯，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像上一段我有提到的，我已经有我自己的意外保险，或者是我有我的
2: 医药
1: 卡
2: 有医
1: 药啊，我有各种各样的保险了，那我还需要这个联动多不乐恩办吗？或者是如果让你来建议的话啦，什么样的人群是不需要参与，或者是你
2: 可以选择，
1: 你可以选择退出，或者是我建议你还是继续的想继续的投保
2: 要考量
1: 什么
2: 呢？
3: OK。我们先说如果我们要如何判断哦，我们需不需要联动24。So, 第一个的刚才就是 Fish 讲的，我们是不是已经现有的保障计划已经覆盖了所有刚才我联动24讲的范围。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去盘点你的保障计划是保大概额数是多少。因为你要知道哦，我们比如讲我们讲如何判断，我们讲三个问题我要问，比如讲你要问回你自己三个问题，如果明天我不能够工作三个月我还有没有其他的收入 OK。 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六个月的紧急储备金？为什么要六个月的紧急储备金呢？我们讲如果发生一个意外，我三个月不能够工作，我可以动用这个六个月的紧急储备金at least 啊，有一个时间点给我过关 OK。 So 第三个问题，如果这个你也没有其他收入，你也没有这个紧急储备金，这样家里有谁可以跟你分担 OK。 So 这家庭会不会出现财务压力？如果你这三个问题啊你都找不到一个答案的话，这样就真的很值得你去认真的研究这一个联动24咯。 啊，就是好像 Fish 刚才讲的，我已经有了这个保障计划，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保障计划，你就要去盘点你现在的保障计划是不是足够 cover 你刚才我讲的六个月的那个紧急储备金，你现有的储蓄，你的保单，对，你的保单 cover 的数额是多少。
2: 嗯嗯，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课题。那我们下一段呢再聊一聊其他，可能有些朋友就说我是兼职员工，我是零工经济工作者，
1: 我是自由业者，
2: 对，
1: 或者有些朋友是已经60岁以上了，或者我55岁我才开始工作，那这一类的朋友们能够投保吗？那他也符合资格参加这个零工多不乐恩办吗？下一段我们再请思奎和我们聊一聊吧。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4: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IFM 下班聊天下，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思奎来聊一聊，到底这个林东多布罗恩版谁可以申请，谁不能申请，要怎么做索赔呢？
6: 嗯，那接下来呢，有朋友就问了，像我现在呢是在 A 公司工作，那我打算2个月之后到 B 公司工作，那在这2个月的空档期，我如果是我本来就已经有参与这个林东24的计划了，那2个月的空档期是可以索赔的吗？
5: 如果发生了意外呢，我应该找我的 A 公司还是找我的 B 公司呢？
7: OK， 如果是这样子转公司，一般员工 once 他一离职，他就是不属于受保员工，也就是说从他离开第一间公司开始过后，他就已经没有再做 contribution of 那个林东24，这样他就已经不在 cover 里面了的。直到他去新的公司入职，新的公司又再跟他重新注册过 Bokeso， 他有他那边的 account 再做 contribution， 这样他这个保障才会重新恢复，
5: 才重新被激活。所以那2个月他是不受保，
7: 不受保的。
6: 所以你就是跟着你的雇主，有雇主就有的受保。
7: 对，因为他的他整个林东24的概念就是一定要有员工社会保障的，他是一定要有一个员工的身份，然后有雇佣的关系，才可以 qualify as 这个 benefit。
5: 那既然说到这样的话，是不是自雇人士啊、自由业者、零工经济或者我们所谓的
6: 兼职员 工，
5: 在这个机制底下，他可就不受保了呢？
7: 不一定，因为有一些我们讲合约的员工。可能他是合约蛮长的，可能2年可能3年的，比如说一些 engineer 他是跟一些公司做 construction， 他可能 engineer 是绑2年到3年的，这样他们就有一个 service agreement， 这样如果在 service agreement 里面他们是有这个 Pokeso 的 contribution， 这一个老板又有在跟他有只要你有 Pokeso 的 contribution， 你就可以加进去这个林东24，如果有加进去就有 cover 咯。但是有一些 contract 比如说是短的，可能6个月可能8个月的，像这一些老板可能他就没有跟他加这个林东24了，没有加这个 Pokeso 了，所以他没有 Pokeso 他也加不进这个林东24。所以不一定，就是如果你说兼职呢，就是有一个他代表这个人他有一个 full time 跟一个 part time， 这样通常我们 Pokeso 会在以 full time 的那个工作来扣那个林东24的，part time 那个就不会再重复再扣了，只是扣一边而已，这样的意思。
5: 那我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自由业者朋友啊，他们是比如接案子的，那接案子的话呢，有一些人是自己去登记了 SSM 底下自己一家公司，那像这样的话他其实是可以用所谓的我自己的 SSM 公司帮我自己去投保吗？
7: 可以，
5: 这个林东安多布伦版
7: 是可以的，因为只要这些我们讲 self-employed 这种是自己经营公司的，他可以去拿他自己的 SSM 去申请这个 Pokeso， 可是他这个 scheme 就不能够享有林东24的 benefit， 因为他是自己老板嘛，他自己已经做老板了嘛，他是自己的公司嘛，所以他不是那个员工的 的，
5: 你不是员工的身份了，
7: 对，你是老板的身份了，你是 self-employed 了嘛，所以你的 scheme 是在另外一个 category， 它不在这个零零二十四，
5: 你就要自己再去看了，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风险管理去给你自己投保了。
7: 是，
6: 那你自己是职业理财规划师嘛？那现在呢，这一类型的零工经济工作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那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这一个理财的
5: 风险网络，
6: 是风险管理呢？
7: 因为零工哈，他们是 not entitled to 那个 PKSO basic 的 PKSO 也没有，我们讲啊，零工二十四也没有，所以这个完全就是要靠自己。你不能说哦，我没有公司，所以我不需要买保障。其实这一个可以完全是用自己的理财角度去做一个保障计划，去做一个保障组合啦。我们说不一定只是买保险，比如说首先你就要先规划你自己的那六个月的紧急储备金，那个是首要了的。第二个，你可以去看其他外面保险公司所推出的一些意外保单，意外保单可能是一个月，不是一个月，是一年啊，一年它的保费只是几百块而已的，所以不贵的，至少这一个是最基本，我们讲基础型的保障了。然后第三就是医药卡，这些都是基础的保障，是我们讲零工者他最需要的咯。万一因为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他自己的赚钱能力啊，他们的skill 啊，这个是很靠，这些都是靠体力去赚钱的嘛，所以他们的 income 是 based on 他们的身体状况的，万一身体一倒下，他就完全没有收入了。
5: 了解
6: 啊，因为呢，政府已经说了嘛，现在呢，本地的员工是可以选择是否要退出联动二十四的，所以如果要退出的话，要怎么做呢
7: ？OK， 如果要主动你要申请退出呢，你就要去登入 PKSO 的联动法埃达 portal 去注册，要员工自己去登入账号，因为在系统里面啊，当你登入过后啊，它有一个免责声明的，就是说我 release 我的 liability，
5: 我放弃
7: 我放弃我这个权利，我以后如果我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发生意外，我不会向我的雇主跟 PKSO 去追讨，这么的一个意思。所以你确认了过后，所以他要员工自己 log in 的，不是老板跟你 log in，所以确认了过后你再提交申请咯。通常是申请了过后你就有一个好像
6: 通知信，
7: 通知信，所以你一定要下载，这个方便自己日后拿来查阅咯。但是这一个动作哈，如果你真的你要申请退出，你一定要在八月三十一号之前提交，因为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PKSO 就会默认你是已经主动要去参与了的，所以他就会之后每个月就会扣那个薪金了。
5: 了解，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思奎说一说吧，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他们现在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我要不要放弃啊，因为我又有我自己的意外保险，我现在公司又帮我投了这联动多不乐恩办，那到底我是不是应该要做退出的这个选择呢？那你会有什么建议给这些朋友吗？
7: 就说我要退出联动24之前，我要考量的东西，就很该我讲的，第一就是问回你自己，你有多少的现金流，目前你有多少的现金流 ？OK。第二，你现在自己的保险有没有 cover 收入？因为刚才我们回去看联动24啊，它最主要的保障就是当我没有能力不能工作的时候，它会给我一笔津贴，生活津贴，让我继续生活下去嘛。所以这一些是外面保险公司是没有的。OK， 所以第三就是我们讲不要看你今天可以省多少钱，其实我们是要看未来的那个风险成本是多少，其实是预算不到的。今天老板扣的是 0.75， OK， 他 0.75 我们讲这个小额，我们确定我们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可是我们是不能够确定以后那个风险的大额是多少。这样子
5: 比如你可能之后要复健的费用啊，
7: 对，
5: 你要可能一些住院的一些费用啊，到底是多少，这些可能是你计算不到的。
7: 对，
5: 所以呢，鼓励大家趁着这个时候去检查一下你的整个理财规划是如何的，那你的风险管理是不是有做好呢？除了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啊。
6: 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思奎的分享了，谢谢，
7: 谢
5: 谢，谢谢。来到了7:57咯，那很快我们也要交班啦。我是甄怡，
6: 我是小韩，
5: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位于白沙罗的国家电影发展局 FINAS 大厦将成为国家创意领域发展战略思考中心，从而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保持永续发展。他指出，该大厦也开启该机构作为国家电影业和创意内容发展领军机构的新篇章。另外， FINAS 的营运中心从巴达林塞也迁至白沙罗 FINAS 大厦，并不只是营运中心的搬迁或地址变更，而是象征 FINAS 的转型。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在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向社交媒体平台提供商提交了13122份请求，要求删除涉及图像篡改或深度伪造 Deepfake 技术的内容。通讯部在今天发布于国会官网的书面答复中表示，其中12353个贴文占总数 94% 的内容已经成功被移除。西蒙通讯主任 Dadusri Famil Fadil 驳斥谣言，否认森美兰州政府没有处理数个干榜的州政府土地遭侵占的问题，并指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他说，森州看守大臣兼深州西盟主席 Dadusri Aminuddin Harun 已经说明，大臣办公室在接获投诉后随即采取行动，并向芙蓉县土地局寻求反馈，审查后发现一共有12间房子被鉴定为侵占州政府土地，其中5间则获得现役，目前正搬迁至州政府提供的可负担房屋。敦 Razak 镇国会议员 Dadusri Dr. Wan Aziza Wan Ismail 表示，必须扩大人工智能 AI 知识和技能的普及范围，以确保社会各阶层都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好处。他说，只要以正确及负责任的方式使用 AI， 这项技术能够帮助学生获取知识，提升劳动者技能，并协助企业家拓展业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针对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他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根据俄罗斯公共舆论基金会和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两大机构的调查，总统普京的支持率分别下降到 66% 和 65.1%， 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分析，民意调查显示，普京的支持率自年初以来一直呈下降的趋势，但分析人士指出，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导致近期大幅度的下降，包括由于乌克兰袭击能源生产设施而造成的燃料持续短缺，以及在一些地区民众对日常经济状况的不满等等。美国参议院拟议推出一项法案，收紧条例，禁止中国制造的车辆、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的跨党派议员星期三达成协议，推出一项网联车辆安全法案，拟议从明年一月开始禁止与中国相关的无线网联汽车和软件进口、制造和销售，并从2030年开始将禁令扩大至相关硬件。网联车指的是富有互联网连接功能、感应器和无线科技的车辆。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存在关联的星探达尼埃尔·西亚德被发现在法国首都巴黎郊外的家中身亡。马来西亚马达尼，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达德是安拉伊巴欣强调，国家欲推动经济增长、技术发展甲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内面，必须以人本价值为基础，确保发展成果会使真正提升人民的尊严甲福祉，而毋是简单追求经济数据的增长。副首相达德是法律拉约瑟讲，我国可再生能源总机用量占比，截至今年六月已经接近32%，毋忘按照计划自2030年达到35%的目标。过下一个目标就是自2050年提高到70%。伊指出，这项成就表明我国自实施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多方面持续有进展。高等教育部长特特水独特张比阿德卡就表示，马来西亚考试资格鉴定机构 MQA 必须突破认证、分级审核、法规甲审计的传统角色，成为推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转型甲信任的核心机构。伊讲，此阵的品质保证达到更加广泛的使命，唔单单是确保考试标准，更加需要建立社会信任，推动创新。促进学术流动，并且维护我国作为国际高等教育主流的良好声誉。投资部的金工业部副部长甚至更指出，实施2030年新工业多纳多两年以来，我国创造业持续保持良好的表现。伊讲，自国内的生产总值内边，创造业的增加达今年头一季度。按年增长9.9%，对去年同期的957亿人民币增加到1013亿人民币。甚至更讲，随着全球科技需求周期复苏以及半导体产量增加，电气电子行业继续成为推动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富阳第一总站 Terminal 沙都斯伦班获得六六公共交通机构获得颁发的 A 级评级。交通部长徐陆达福表示，这项认证不简单，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新北兰州的六六公共交通系统，嘛体现政府致力创造现代化、安全而且综合的公共交通枢纽，甲新北马来西亚环境互相配合。政府已经指示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暂停难民登记工作，和政府通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重新整合我国的难民管理体系。国交部副部长达多卢卡尼斯曼阿瓦萨尼表示，这项决定是为了确保国内的难民登记和管理工作会使在政府监管之下有及时并且有系统的方式来进行。韩国、中国和日本今天在当下相关的部长及会议上呼吁，加强供应链流失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以应对西亚局势持续的紧张带来的影响。这次的会议汇集东亚东协11个成员国以及中日韩三国的高级外交官共同探讨推进部署合作方向。美国国务卿罗比奥拜师在菲律宾马尼拉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讨论美国俄罗斯的关系以及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必要性。法新社报道，两个人在当下峰会期间举行会谈。美国国务议讲，双方马可能讨论西亚的冲突。英国首相贝纳姆宣布，英国全国的酒吧俱乐部和现场饮酒场所的商业是马尼斯的开始将下调20%，但是第一大的现场饮酒场所将不享有这项设备减免。具体详情自首季财政预算案内面公布。英国政府拜时发表声明讲，这项减免措施预计惠及大约32000间企业。以上的阿丁福建卫星本用汤家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5: I am in your eye，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下。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Natomi 还有 Kingwell Hotel 呢是两个属于 Atomic Group 的品牌。那么 Natomi 获得的记录呢是涉及了两项人体临床研究，还有全国1071家以药房铺货的记录。那么 Kingwell Hotel 呢则是结合了四种中医药理念的草本配方、哈拉的定位，还有一项呢涉及了50名参与者为期12个星期的临床评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 Atomic Group 的 John 来给我们来谈一谈相关的一些分享啊。John 你好。
1: 哎，金晨你好。
0: 是，首先刚刚我们讲了这两个记录对吧，这两个品牌都是属于 Atomic Group 的，你觉得这个记录的认可是比较偏向于产品成功，还是你觉得是反而对公司坚持做科研路线获得了认可呢？
1: 因为对于 Atomic Group 来说，就是无论什么品牌任何产品需要我们手上，我们比较着重的就是信任这一块。而信任这块不是哪怕你说一两天就能够跟用户建立的这样东西，所以我们选了一条比较漫长、比较需要时间去经营的一个路，就选了 conduct 了两项临床实验。For Natomi 呢，我们做了一个叫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就是叫 RCT 的，就是在三个月90天的时间试验了110个人来测试它的真正的效果。然后至于通信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Hardio 呢，也同样在 UCSI 里面做了 clinical trial， 有50个人12周在血管健康方面来测试它是否有改善的一个转变。所以你看同个集团在同一年里面，我们也很荣幸得到了 ASEAN Record 的这个荣耀。就其实对我们来说，验证了我们非常着重的一个方向，信任是需要靠证据去证明出来的，而不是随意的就拍几个 testimonial 然后放上网打个广告就能够证实出来。我们依然坚信的就是天然产品科学认证，然后长期的保养的这块道路吧。
0: OK， 这就回答了为什么很多健康的产品

0: 那都强调用户的见证啊，还有他们的成分啊，反而你们是比较着重花更多的时间跟成本投入在科研的研究。
1: 对，
0: 那么多米的两项人体报告呢，人体研究报告就说到了有胃灼热、反流、消化不良还有炎症指标方面的变化，能不能够用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说明到底这些研究它代表什么，你想要带出什么？
2: 所以这南托米，因为我们解决的是胃酸倒流跟胃灼热的这个问题，所以研究其实在 UCSI University 进行的那段时间，因为我们是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我们有110位的参加的对象，
0: 参与者，
2: 对，参与者，这个110位呢，基本上他们都有胃灼热、反胃、消化不良的这些问题的这些志愿者，总共花了12个周，差不多3个月时间，所以它是很公平的一个验证的一个 test 来的。所以我们有一半的人其实是有喝纳多米，然后另一半的人他们其实喝的是安慰剂，所以他们其实双方都不知道哪一个有喝纳多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算的数是一个 unbiased， 就是
0: 没有偏见，
2: 没有偏见的，白色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 standard 一个 test， 然后经过12周过后，就会显示出有使用纳多米的那群人呢，有明显的改善在他的所谓 GERD 了，就是胃灼热的这个方面，胃灼热、反胃，然后消化不良这些症状，然后我们有两个 paper 在纳多米那边，这个是第一个针对 GERD 的那一块，然后第二个其实针对炎症的。就是我们那边说 inflammation
0: 发炎
2: 啊，身体发炎的那块。那在炎症这方面呢，也很明显的显示纳多米能够帮助到大量的降低有炎症的人。所以它的评估就是日常使用之下，它是一个日常的使用品，而不是治疗的一个食品。
0: OK，
2: so I think 这边我们也想要带出的就是纳多米虽然是以天然的大豆成分制作，不过也可以得到一样胃想要得到的一个效果了，跟改善。
0: OK， 好，那当然呢，我相信还有很多可以聊的，我们下周回来呢再继续和John聊。

0: 迎回来。那接着下来呢，我们继续和 Atomic Group 的 John Lai 呢，和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品牌还有这个机构、这个集团旗下的一些事情。那么 Atomic 呢，现在已经进入全国1071家的药房啊，这个数字算是大型的药房的渠道已经是接受你们了。那么这个品牌应该要经过怎么样的质量啦、啊，或者是合规跟市场的验证，才能够进入那么多的药房？
1: 因为首先我们 Natomi 有主要两个产品，一个是 Digestive Remedy， 是快速治疗的，然后还有一个是 Digestive Health， 就是你长期服用，莫来就是 Supplementation。第一，非常一定要有是 MPRA 一定要许可，然后才可以有一个，它是要证实这个是一个保健品的 MPRA 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有 GMP 厂的那个认证。还有 of course 第三个一定不可少的就是哈拉的一个认证啊，还有我们每次原料跟成本，就是我的成品里面的 material 的 test 我们都会有了。然后 I think 第二关就是很重要，就是科技的背书，就是我们的临床实验 with UCSS， 也还有就是我们哪东西有 publish 在 nutrients 里面的 paper，就是也是全世界都认证的一个健康的 paper， 然后还有成分机制要很清楚的，让药剂师在 pharmacist 都能够解释给他们日常来去问他们关于健康知识的顾客啦。So I think 还有就是市场本身要见证这个产品啊。So I think before 我们进去这种药房之前呢、啊，其实就是这些药房，比如说BCG 啊，在 Watson 都有在 online 已经听过我们的这个产品，也有很多的顾客向他们询问是否能够在他们店里面买。所以 I think 通过这三关过后，才能够顺顺利利的摆上架，然后造成顾客永永不觉得一直回来去跟这些店去购买。
0: 好，那我们谈谈通心王哈、是将传统的草本理念还有哈拉的要求还有现代的临床评估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过程当中，尤其我们说开发，你觉得最困难的是草本的配方、科学的验证，还是要符合法规的要求？你觉得哪个比较难？
1: 我觉得三个都难吧。真的，因为通心王本身的定位就是45年的配方而制， and 其实它是八大药材成分，你就说在成分这些草药方面，有时候其实你的剂量其实非常的不固定。
0: OK，
1: 所以就是当我们要做成一个比较规模性都能够去 distribute 的品牌的时候，其实它就是难是在活性成分里面很难给它稳定。然后还有我就是讲它的 dosage， 就是它剂量里面你要给它标准化。然后口感呢、因为当你放八种不同的草药的时候，其实有些口感是特别苦，也是涩一点的话，这就很难接受啊。所以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很难得，就是在哈丢通心王里面就是这样草药中式的一种配方，我们也能够做到有科学见证，就是我们有一个 clinical trial on 哈丢的这个品牌了。whereby 就是因为中医讲的是心血管调理，然后反正西医看的是具体的血液和我们自己的把这个生理的指标嘛，是把它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有的那个临床实验刚刚好就帮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了。然后很庆幸的就是由这个 UCSI 得出来的指标其实是能够也帮助到结果在抗氧化的能力方面，还有胆固醇的这些相关的指标都受到有改善。然后第三个其实无可置疑就是法规上面的符合了，我们要符合好像 MPRA 跟哈拉的这些指标，才能够确保我们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品牌。
0: 所以要都兼顾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实我觉得是应该要让大家知道的，包括譬如哈丢呢如何用一个很负责任的方法去让大家呢多了解关于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应的资讯。无论如何我们时间有限哈，所以在这边呢就非常感谢 John 为我们做的分享啦，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0: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晚上9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表示，政府落实针对性柴油补贴所节省的财政开支，并不会作为财政盈余保留，而是重新投入用于强化各项针对性援助计划。此外，政府也持续加强商品价格监测及执法工作，确保补贴和援助真正惠及目标群体，并减少补贴流失。经济部表示，推动石油供应来源多元化，并评估建立战略石油储备 SPR 的需求，是延长我国石油供应韧性、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措施。经济部指出，目前我国石油供应的运作韧性主要依赖商业供应链现有库存，包括零售层面及加油站的营运库存，约可维持3天的供应。此外，国际石油贸易公司的原油轮转库存约可支撑2个月的供应，这反映目前业界普遍采用即时库存管理模式，也成为政府检讨国家石油储备制度、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依据之一。与此同时，经济部也表示，自1998年以来，马来西亚国际收支经常账户 CAB 一直保持顺差，主要归功于货物贸易持续录得盈余，因此整体贸易表现依然稳健。我国贸易顺差至今仍持续保持增长势头，今年1月至6月全国出口总额达9716亿 ringgit， 较去年同期的7618亿 ringgit 增长 27.5%， 同期贸易顺差则大幅增长 159.8%， 达到1471亿 ringgit， 显示我国整体贸易地位依然稳固。国民登记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7月15号期间，全国共接获4598宗逾期出生登记申请。国民登记局总监 Dato Badru Hisham Alias 表示，出生登记是确保每名公民依法享有基本权利的重要程序，包括获得医疗、教育及各项政府服务的资格。延迟或未办理出生登记可能对个人未来造成重大影响，包括难以取得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无法享有政府提供的各项权益和公共服务。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的跨党派议员22号达成协议，推出一项网联车辆安全法案，拟议从明年1月起禁止与中国相关的无线网联汽车和软件进口、制造和销售，并从2030年起将禁令扩大至相关硬件。网联车指的是富有互联网连接功能的车辆，这项由共和党参议员 莫雷诺和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联合推动的新法案，旨在将拜登时期的限制措施正式立法，并进一步阻止中国业者进军美国的轻型客货车市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经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此外，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当地时间23号，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累计确诊病例2536例，其中死亡人数达到1033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特特瑞安诺伊布拉欣强调，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技术发展、加落实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人本价值为基础，确保发展成果能够真正提升人民的尊严而福祉，这不是只追求经济小股的增长。副首相兼社区结构好发展部长 Dadashri Ahmad Zai Hamidi 表示，社区结构好发展部将拍照永续社村规划，为推动社村经济发展的催化平台，以提升规划的成效，并将参与家庭的月收入提高至5300ringgit。一旦这项已推行10年的规划，将全面的调整内容和执行方式，以确保为乡村社区带来更实质、更向度的效益。经济部表示，人均于7月20日升得至一每万兑4.09元，反映我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健，并获得出口表现持续的强劲，甲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人均价强也受惠于国际市场对马来西亚商品而服务需求提速的旺盛。另外，经济部也答，自1998年以来，马来西亚国际收支更新电号 CAB 值得保持顺差，主要归功于贸易汇率贸易提速的录得用额，因此整体贸易表现已将稳定。我国贸易顺差至今仲提速保持增长的势头，今年1月至6月。全国出口总额达9,716亿ringgit，甲去年同期的7,618亿ringgit增长27.5%。同期贸易顺差则大幅的增长155.8%，达到1,471亿ringgit，显示我国整体的贸易地位已经稳固。通信保护部长电量公达。位于白沙路的国家电影发展局 Finas 大厦将成为国家倡议良好发展战略思考中心，从此到国家国际上面保持永续的发展。以指出，该大厦也开启该机构作为国家电影业和倡议内容发展领军机构的新篇章。另外， Finas 的业务中心从贝达林在也搬迁至白沙路Finas 大厦，并不只是用业务中心的搬迁和地址变更，这是象征 Finas 的转型。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到今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向社交媒体平台提经商提交了1,122,000请求，要求上头设计导向创举和签到伪造技术的内容。通信部表示，其他直播挪出353的贴本，占中小94%的内容，已经成功被移得。教育部表示，马来西亚少子教育学习平台 Delima 3.0 已结合16项人工智能 AI 专属应用，以自动化配改作业，分析学生学习表现而识别学习的差距，政治部提升教学的效率。教育部指出， AI 技术的掌握也助就以自动的处理教师这些文字的行政工作，减轻教师的负担，将教师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到指导学生。教育部表示，7月20日正式推出的Delima 3.0 是一个更智能、更一体化、建议用好为东新的少子教育生态系统。国际新闻，据印尼火山地震减灾东新的消息，当地时间23日下午9:06，位于东诺沙丁加拉省该德奥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射喷发，火山火条高约直在900米，持续时间为943秒。目前全部知道火山喷发造成的死亡和破坏的报告。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这播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84年的今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瑟阿拉法抵达苏邦国际机场，展开为期三天的官方访问。当时时任外交部长通过马里道丁代表首相多德马迪穆罕曼前往迎接，该组织主席率领15人代表团访马，并于同年7月24号发表演讲，向公众阐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的相关议题。在此之前，首相多德马迪已经决定给予巴解组织全面外交地位，并于1983年5月及7月在吉隆坡举办巴勒斯坦问题会议，进一步展现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0: 夜晚也可以跳跃。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3: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们常说心态影响生活形态，确实好的心态能够带来好的机遇，或者是会引来一些好的事情发生，你相信吗？之前我有跟朋友聊起这方面的话题，他说对啊，有时候我们的心态摆正之后，你会发现迎面而来的一些人与事好像都是朝着自己想要的那一种特质过来的，所谓的心想事成嘛，之前是有提到这个吸引力法则，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比较正面的想法的时候，心态也比较良好，我发现你在生活里面你会过得比较自在，比较开心。如果你本身也想要摆正心态，或者是拥有一个好心态，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聊这个话题。而下个小时的俊情三条线呢，依然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国俊在星期四的夜晚呢，继续开麦跟大家一起聊天。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2: 麻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其实呢，近期的娱乐圈啊，真的发生很多生离死别的事件，尤其是一些资深的演员啊，好像都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那些年我们熟悉的脸孔或者是演员，虽然我们知道生老病死是必经之路嘛，但是当看到这些熟悉的演员啊明星离开的时候，会觉得挺可惜，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感触这样子哈。那当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一些访问，他们之前生前所接受一些访问，他们的名言啊、精彩语录啊，所说的一些人生观，又再次了让大家看见了。其实我在看到这些艺人他们在说对于人生的看法的时候，几乎都离不开就是好好的去珍惜你现在有的东西。比如说即使你有钱，你要懂得去善用你的金钱，而不是一直只是存起来而已。当然未雨绸缪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舍不得花，那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个钱你是没有花上的哈。当然你可以选择留给你的后代还是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说，生命它就是会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嘛。当你在生活当中一直都很多的怨气，常常抱怨的话，我试过遇过这样的人呢，他几乎每次都唉声叹气，然后又说他生活不如意啦，那每一个人对他都不好。以前我还没有做心理辅导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他的生活，他的命运好像真的是很凄凉，还是很不容易。后来我发现当我接触了这个所谓的心理辅导或者是心理疾病的一些课程的时候，我反而发现可能他有这个心理疾病或者是情绪的状况，当然必须要去确诊才能够肯定哈。因为当你有这个被害的一个妄想症啊，或者是你对于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充满着不开心跟怨气的时候，那种负面情绪其实一直都会影响你的。抱怨这回事情听起来好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它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抱怨呢，就是让自己生气，人生不如意的事其实是很多，真的是抱怨不来的，何必一直让自己生气呢？生气呢，有时候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句话

坦白说，那里的同事啊，或者身边的好友啊，一开始可能真的会耐心的听你说。当他发现你重复又重复，或者是你在说着这些怨气的时候，他们也是有智慧嘛。可他们听得，诶，好像问题不是在于别人呢，好像是在于你自己，那才是尴尬，你知道吗？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因为他说的话就泼你冷水嘛，所以变成这样子一个状态。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的朋友一直说抱怨啊，或者是说他不满啊，我都会转话题耶，就是很不客气的。那说可能你就是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也不是这样子哦，因为我觉得太多次了，我通常我会转换话题，或者是我会跟他说，比如说之前有一个跟我说他的以前童年生活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补一句，我说其实现在你就过得还不错啊，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你过得还不错，那就好好珍惜现在吧。当然他的表情觉得我在说我的悲凉的故事耶，你为什么又说到现在？但是对我来说，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耶，你已经是活了好几十年，所谓的苦尽甘来啊，我加了一句，我想这总算是苦尽甘来啊，这也是一个安慰，同时也是希望借此就终止这个抱怨的一个话题了。因为对我来说，一直听重复又重复的东西其实没有意义的，它已经发生了，然后你们多么的辛苦，其实不止你辛苦啊，其实每个人可能在那个年代都是挺辛苦的。这样子的人哈，其实很容易让别人不敢靠近的，因为呢，没有人愿意一直做一个垃圾桶去接收你的负能量。人活着呢，其实已经够累了，谁不想工作一整天之后呢，回来看到却是，就是看到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画面，大家好好的聊。当然，所谓的新鲜的事物，当你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不开心，你回家跟你的家人啊，你的另一半抱怨，也是很正常的，那也是宣泄的一种方式。但切记不要重复又重复。当你说了一遍两遍，可能之后还是觉得问题没有解决，或是心中一直放不下，所谓的生闷气嘛，或者是真的是无法去接纳这样子一个不公平的对待，还是觉得自己吃亏了，很难过很难受，需要一点时间，那你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比如独自去消化这些负面情绪，而不是一直去抱怨。因为对我来说，你一直找人抱怨的话呢，它会影响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他可能觉得你就是一个怨气冲天的人，不管是男还是女，都是不好的印象了。所以与其抱怨，不如好好的去面对，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就去解决吧。如果真的不能解决，是有时候问题在别人身上嘛，那一笑置之吧。需要时间，可能不是当下你就马上可以放下，但是就跟自己说好好的去过日子。生活还有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有时候我们放慢脚步，或者是那个思维不要转得太快，或者是情绪方面呢压抑一下，它其实是可以让你看到不同的一个可能性的。凡事都以自己为主，过得舒服一点。现在可能还是觉得生闷气，那就做运动，还是好好听首歌，让自己心情坦然一些。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1: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
2: 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褪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褪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褪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褪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褪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褪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爱乐 FM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听过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还感谢大家的信息，包括呢就是跟国俊问声好哈，哎，跟我说，哎，就是现在又可以通过这个电视收听 IFM， 是的，从7月23号开始，就是即日起哈，听众可以通过 Astro 874频道收听 IFM 了。当然这个水晶型YouTube 啦跟 TikTok 的直播可以看到国俊的样子哦 ，IFM 的 Malaysia 都在进行直播，如果任何的心情故事的，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好心态影响我们的生活。之前我们就说减少抱怨嘛，哈，这很重要，因为怨气很重的话，你的生活一定不开心的。你看什么都不顺眼，有时候看自己都不顺眼。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好心态就是不计较。人活在世界上，难免会跟别人产生冲突啦，或者是一些碰撞哈。如果什么小事都去计较的话，那么那个人的包袱呢其实是比较重哈，而舒服的人生呢就贵在不计较，人生计较多了反而觉得更累，更加的彷徨。快乐人生哈是源自于简单，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去计较太多繁杂的事情，这样呢心情就不会太复杂了，人活着自然就会开心一点。做人呢把这个格局呢放大一些，不要总是看眼前的。人的高度呢不是你看清了多少的事，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这个轻是轻重的轻。人的这个生命格局越大呢，就不会因为一些琐碎的烦恼而忧心。喜欢斤斤计较一般都是心胸比较狭窄啊，或者是看不开的人哈，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一些小事也会让自己开心或者不开心一整天。人要学会知足，看淡得与失，既然已经用就是努力了，已经尽力了，就不要计较那个结果是什么，享受那一个努力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更加重要。人生短短就是几十年嘛，我们更应该要好好去体验你想体验的。我之前也是跟我朋友说，哎，好像去旅行也好啦，或者是在生活里面，当你很多杂念或者是你要的东西太多，包括可能去旅行嘛，哇，要去打卡啦，很多行程排满满啦，或者是那几天就要去不同的区，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会减少了体验感，因为你来去匆匆的话，一方面有时候舟车劳顿啊，你会很辛苦，加上可能年纪又大了，更加的不容易，你需要慢慢的去欣赏。我记得那时候我到杭州去的时候呢，我夜晚的时候就自己出来，那时候去古镇，对，我夜晚还去来走，就慢慢的走，除了那时候跟听众有互动之外，白天嘛我们就去有一些活动，不过晚上我自己就出来慢慢的看这个城市或者看这个旅游景点，真的不一样诶。去吹吹那边的风，或者看看那边的夜景，然后清晨的时候我又再起来慢慢的走，又遇到了一些团友，这样子哈，就是我们听众还挺贴心的哈，大家其实都是慢慢的去看这个世界，慢慢去感受不一样的氛围。有时候我们去旅行不是吃喝玩乐而已，它是让你跳出你原本的生活的一个框架哈，去看看你的心态还有你的生活的模式，很奥妙的。可能你在你还没有去旅行之前，或是你在你的住的地方啊、工作的环境啊、你的圈子里面，你很少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当你到了别的国度、到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反而就会好像脑袋就会出现一些画面，让你去反思一下，你目前的心态怎么样啊，或者是你目前的生活的那个形态适不适合自己，你就会有不同的一些感悟了。我每次到国外去，我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回来过后呢觉得好像又吸收了一些东西，又看清了一些东西，是很好的。尤其是做广播，因为我们常常在直播室当中好像都是在输出嘛，我们应该也要去吸收一些东西哈，才能够在空中滔滔不绝，或者是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尝试不计较，让自己坦然一些，你会发现哈，很多幸福，很多人与事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复杂啦，不至于以后别做朋友哦。有周兴哲的歌。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好心态决定生活形态，除了不计较不抱怨之外呢，另外呢就是不对比或者是不比较哈。人们常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其实人生有什么好比较的呢？大家各走各的生活，或者是各过各的生活，走彼此不同的路。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是可能大环境吧，或者是我们身边人会说，拿你来跟别人比较。以前就很习惯了，看别人的孩子考试拿几分，那你拿几分，或者是别人开什么车你开什么车，住洋房之类的。哇，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压力，或者是你莫名的会有一种攀比的一个心态吧。我觉得为什么还过得那么好，我好像没有过得那么的顺利呢。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能力也好啦，机遇也好啦，先过好你自己最基本的生活吧。这一点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或许很多人是拿你来做比较，但是只要自己不要去理会，那烦恼就会减少了。其实做人应该就不要太在意太多。很多事情如果理不清楚，那也不要太过在意了，那就交由时间去给我们答案吧。面对一些琐碎的生活，就保持一颗平常的心，不抱怨不计较不对比，那么你会过得很舒心。因为心态好一切都好。心态好这三个字，其实你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或者是一个境界的话，它不容易的。而且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层哦，10多岁啦，20多岁啦，或是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一个见解。我很喜欢看一些人物专访，他们的一些精彩的片段，他们都会说一些人生的哲理嘛。这些都是他们活了大半辈子，或者是已经来到人生的尾声的时候所说的肺腑之言。之前不是有分享啊，一位护士他在这个临终病房工作的时候，就收集了很多临终病人他们的一些话语。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后悔是首先没有做自己啦，没有花时间去陪家人啦，没有珍惜朋友啦，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其实我觉得工作它是一个很奇妙的，它会给我们一些价值，它也会给我们所谓存在感，甚至收入啊，身份地位，这些都是通过工作啊，或者是你的事业来展现出来的。但是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是你离开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时候，他好像又觉得，你会觉得好像他只是一个光环，或者是只是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没了之后，你还是谁呢？你还是生活中的你吗？还是你就失去了自己？很多人在退休之后，他真的会乱了方寸，甚至会患上情绪病，也是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培养新的兴趣，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个人际网，当然你不需要太多太多的朋友，有时候你刻意的把生活排得满满的话，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反而就会更累。适合自己的朋友圈，即使是一两个也好，那其实已经很好了。还有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如果跟家人的关系还不错的话，那如果想要修复关系其实也可以啊。当然不只是等退休啦，在平常的时候，我发现反而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已经开始懂得这些生活的哲学，他们会忠于自己，好好的展现自己。加上如果他本身的经济能力或者是他的资源比较多的话，哇哦，其实还挺幸福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完成本身的梦想，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所以我反而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朋友呢，更应该要懂得理清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之前我常常都听到他们不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生活找不到方向，这是挺可惜的。资源有了也有爱，或者是父母可能也给你一些引导，但是就是因为 太多选择，又或者是真的不了解自己而错失了很多黄金的时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好，我们都要往前飞，继续的向前走。其实心态真的是可以决定我们生活的高度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好好的去面对你的生活，你的日子。下个小时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我只想要往前飞，能飞多远也无所谓，我讨厌在这里徘徊，我厌倦我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再次向美国政府明确重申不承认以色列的一贯立场。外交部长达德斯里·穆罕默德·哈桑指出，我国驻美大使丹斯里·穆罕默德·沙鲁·伊克兰·雅库已应美国国务院召见，并向美国阐明这是马来西亚长期坚持的政策立场。外长强调，马来西亚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国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这并非新近制定的政策，而是长期以来持续秉持的立场。因此，当一名同时持有美国及以色列双重国籍的游客在入境马来西亚时使用美国护照，但经审查后发现其拥有以色列国籍后，马来西亚依法要求该游客离境。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重申，高等学府将继续作为开放讨论不同观点的平台，让各方能够在公开、尊重及负责任的氛围中交流思想，并强调政府坚定维护学术自由，持续推动理性多元的学术交流。他说，作为大学社群以及肩负塑造国家高等教育未来使命的部门，高教部鼓励与文明证据和尊重不同观点为基础，展开深入而有建设性的讨论。他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因此更需要通过学术交流促进理性对话与相互理解。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反贪会已经着手调查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印尼水产科技公司 eFishery 蒙亏的案件，截至昨天已经传召十人入供驻查。反贪会是从本周二开始向 KWAP 与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以证人的身份入供驻查，他们都是参与这项投资的决策者。接下来会有更多证人被传召驻查，包括涉及这项投资案的财务委员会成员以及所有 KWAP 投资委员会成员。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于2022年1月1号至今年6月30号期间通过提交申请，促使持牌服务供应商删除1550项涉及儿童的恶意内容。在处理相关内容时，通讯委会也提供技术支援，包括资讯共享及数码取证分析，以协助执法机构展开调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评估显示，灾区许多家庭仍依赖瓶装水维持日常生活，卫生设施不足增加了疾病爆发风险。目前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继续分发救援物资，并设立应急诊所，提供医疗和心理社会服务。未来数月，救援重点还将包括加强疫情监测，保障慢性病患者持续治疗，并帮助受灾家庭恢复生计。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美国当地时间星期四，德克萨斯州迈阿密西北约37公里处发生 5.1 级地震，目前没有接获地震带来的伤亡与破坏报告。欧洲联盟对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判处8亿9000万欧元的罚款。欧盟对谷歌判处的第一笔4亿6000万欧元罚款，原因是它在搜索结果中非法偏袒自家服务，例如谷歌航班和谷歌酒店，而忽略了竞争对手。第二笔4亿3000万欧元的罚款，是因为谷歌不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在其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之外免费向消费者展示优惠信息。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灰房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特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强调，国家在推动建制整装、技术发展和落实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确保发展成果能够真正体现人民的尊严和福祉，而不是只是追求建制数据的整装。副首相兼向企业企业发展部长达特斯里阿麦萨希哈米蒂表示，向企业和企业发展部将打造永续乡村计划作为推动乡村建制发展的催化平台，以提升计划成效，并将参与家庭的一小业提高到2300元。结果亚康已经推行10年的计划，将全面调整内容和执行方式，以确保为乡村社区带来更加实质、更显著的效益。建制部表示，ringgit 在7月20号先撤到热每人对 4ringgit 蓝叫声，凡人我的建制基本面环境，便发达出效表现持续强劲和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支撑。ringgit 较强也消费于极致市场对马来西亚爽片和服务市桥持续旺盛。另外，建制部也说，自1998年以来，马来西亚极致消资建制建商账户 CAB 一切保持顺差，主要归功于货物贸易持续录得盈余，因此整体贸易表现依然稳健。我极的贸易顺差资金仍然持续保持正常的失调。今年1月到6月，前极出票总额达到9726亿ringgit，比去年同期的7618亿ringgit增长27.5%。同期贸易顺差就大幅增长159.8%，达到1472亿ringgit，显示我的整体贸易体会已然稳固。教育部表示，马来西亚数字教育学习平台 Dilemma 3.0 已经整合16项人工智能 AI 专属应用，以自动化批改作业、分析学生的学习表现以及识别学习的差距，进一步提升教学的效率。教育部指出，AI 技术的整合也持续以自动处理教师日常文书和行政工作，减轻教师的负担，让教师有更加多的时间专注在指导学生。教育部表示，在7月20号正式推出的 Dilemma 3.0 是一则更加智能、更立体化、更加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隔年登记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到7月15号期间，全国一共接到4598宗过期出生登记申请。隔年登记局总监达到巴卓希什阿里斯表示，出生登记是确保每一名公民依法享有基本权利的重要程序，包括获得医疗、教育和各项政府服务的资格。延迟或者冒叛逆出生登记，可能对个人的未来造成重大的影响，包括难以取得新婚证明文件，以及冒办法享有政府提供的各项权益和公共服务。日子新闻，根据印尼火山地质灭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下午2:06，位于东努沙丁加赖省的叻沃比托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达1200米，持续的时间是243秒。目前仲未接到火山喷发造成的伤亡和破坏报告。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持续抛雨引发洪灾，抛雨已经影响前邦11集天气超过65万人，在过去的24小时至少10人死亡，使到过去一直星期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6人。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车宝宝评述。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真正在努力的日子是不会舒服的，把自己变优秀，其他的事情自然就会变得好起来。会讲究，能将就，能享受最好的，也是能够承受最坏的。生活不能够说，哎，好的我就要，不好的我就放弃，还是怎么样。其实它就是个配套，叫我们吃套餐也是一样嘛，你喜欢吃不喜欢吃的它都会一起送上，然后看你怎么去安排而已。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啦，挑战啦。当你慢慢的去了解生命的真谛，或者是生活里面的一个真相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平淡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没有太多的精彩，也没有太多的起起伏伏，已经算是挺不错了。生活里面的一些体验，或者是人生的智慧，都是经过了大小事情的累积，我们才会看得更加的清楚。所以在星期四的夜晚，我们就一起来交流生活的心得吧，包括你现在的心情故事，或者是你对生活的一些感悟，都可以跟国俊一起分享。0111701-8289，如果你不想在空中说出你名字，也可以用匿名的方式，我不会在空中说你的名字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说说自己的心情故事啦，还有也可以针对我所分享的有意思的话语，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这首歌曲呢是周华健的新歌《求雨歌》。

就勇敢浪漫之余在耳边，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

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言不及义。

生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新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哦，
4: 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听过世良进入的歌曲《今天半永久》，继续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啊！不是你的每一个想法都会得到赞同，当别人不赞同你的想法的时候，也不要急着去解释什么，因为行动其实就是最好的证明。难得糊涂是一种境界，心平如镜是一种修养，顺其自然是一种超脱，威武不缺是一种品德，长效就是健康，快乐成就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刻意的去在意一些人与事，你反而会更加的放松。当然这也是要学习的哈，尤其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少人都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啦，或者是师长啊，或者是社会的接纳。当你好像觉得自己被遗忘了，或者是没有 得到很多的爱跟肯定的时候，也慢慢的迷失了自己，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

因为时候日子就是很平淡这样子过、啊、好像每天都是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在于你有没有在心态方面一直都在提升。我之前也没有刻意去想，因为有时候去研究这个课题的话呢，反而会觉得很沉重，那就很坦然的如常的过日子，然后做一些可能觉得还不错的事情，做好事啦，或者是善待自己啊，做运动啊，各方面。其实你认真的过生活，那就是一种态度了，就是你很珍惜时间，不管生活怎么样，都希望大家保持自律，保持清醒，永远呢走向最美好的自己。年轻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岁月无关，只要你还有激情，还愿意努力的话，什么时候开始都是刚刚好。对啊，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只要你还有自理的能力，还可以去调整自己，这点很重要哦。当你不满意现状，比如说哎呀身体不好啦，或者是看起来这个身形没有那么好啦，不是很满意哦，那你可以去调整啊。或者是你生活觉得哎好像一团糟啊，没有什么重心啊，那就调整啊。这些都是可以去控制的。当你慢慢去改变的时候，当然不要急，因为有时候你急的话呢，可能就会有反效果。就根据自己的能力，还有大环境也好，或者是你现在的资源，能够改善多少就多少，不管你的身体、你的心灵，还是你周遭的环境，这些都是让生活变好的开始。当然你时候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自我怀疑，但是我相信哦，当你朝着比较好的方向前进的时候，通常得到的效果都是比较理想的，即使有些挑战，你都乐意的去面对，还有去解决它。时间是最公平的，活一天就拥有24小时，那分别在于是不是你会珍惜呢？你如果不相信努力和时光，时光一定第一个呢就会先辜负你。有梦想就立刻行动，因为呢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哇，听起来真的是太有那个很激动的感觉，对不对？我觉得希望很重要，在生命里面我们应该要抱着有期待，或者是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每一天都是最佳的出发时刻。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个时候任何心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

0: 就在想他。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军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99.3。
4: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人之所以累，是想要的太多；心之所以烦恼，是放下的太少。不去在意一些纷扰，不去忧虑明天，那放下一切的执念。人生路上呢，遇见善良学会付出，遇见微笑学会分享，遇见坎坷学会勇敢。人生都是在学习的过程了。现在你可能觉得很煎熬很痛苦，可能若干年后你再回望，要感谢所发生的一切。好好去爱，去生活，每天的太阳呢都是新的，不要辜负了美好的晨光。把所有不快乐给昨天，把所有努力给今天。不管什么年纪哈，别辜负最好的时光。把每一句你本身想要去说的话，或者是想要表达的感恩的话语呢，都好好的学习说出来。把每一句我不敢改为我一定行，尝试总比永远不敢开始更强大。所以经历了呢，才算是自己的一个体验哈。有时候想象真的是还挺可怕的，你想得很糟糕，也可以想得非常的完美，因为当你想得太美的时候，你很容易失望。所以先了解一下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在哪里，还有哪一些优点你是可以放大的，缺点当然有一些可以改善，你可以慢慢的去调整过来。如果真的已经无法改变了啊，那就接受吧。我觉得接受真的很重要。比如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缺陷，每个人有自己的不足，那就先接纳自己，然后再放大你能够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优点，让别人看到也欣赏你。坦白说，别人怎么去评价我们，我们很难去笃定的，或者是去确认嘛，哈。有时候表面上他是赞美你，或者是给你肯定，但是可能他是不是发自内心，我们也很难猜测。所以与其想太多，那倒不如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人生，这一点反而是最实际的。这朋友说，有时候人生最好的消息就是没有坏消息。人生本来就不完美，但所有的经历回头看都是故事，只有身体健康，爱的人在身边，那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比许多人都幸运。对啊，我非常赞同。我记得我小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的，那时候外面下狂风暴雨，那我就躺在那个沙发，然后身边我们把那个门关起来，怕那个雨飘进来嘛。然后过后我们就坐在客厅，然后还看到家人也在那边看电视啊之类的。那刻我觉得哇，其实外面风大雨大，那我们现在一个温暖的家，有家人陪着。那个时刻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家人很整齐的，就是都在一起，没有少了谁这样子。因为这种画面它不会永久的，我也知道。后来慢慢长大的时候，这样的画面已经是买少见少，甚至已经不复在了，因为有些亲人已经不在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定律，我们一定会说再见。不管你再好，再喜欢吃的东西，你在喜欢的工作，你在喜欢的人，你在喜欢的风景，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有多看它，没有多去体验，多去珍惜的话，当有一天你真的是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再不舍也不能改变事实。趁现在还有机会，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应该要去做，去完成。当你去进行过，那就是你的体验，你的回忆，不只是你的哦，对方来说也是满满的回忆。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感谢你们的信息，包括这位朋友就说，我的生活心态呢，就是在于知足常乐，过好每一天，心情放松，学习新知识，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幸福。对啊，我觉得不管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好，保持这个好奇心，有这个生活的一个期待哈，确实很重要。包括学习新的事物，现在真的是太多东西我们可以学习了。另外这位朋友就说，喜欢国俊今晚的分享，看清和看清，一个是清楚的清，一个是轻重的轻。快乐不是因为我们呢看清了多少，而是我们把事情看清了多少，就是清楚跟重量的轻重的那个分别了哈。能够把事情看清和看淡，计较和烦恼就会少了。人生难得糊涂，所以呢，有时候呢，一些事情不需要看得太清楚，而是把事情看清、看淡、看开，人生自然就会轻松自在。对啊，有时候心态是可以慢慢的调整啊。坦白说，有时候也不是刻意去调整哎。我本身的经验就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就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是我常常说的，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我本身就是深深的体验到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了。以前我想不到的东西，或者是我以前认为是对的东西，现在在想，哎，好像没有那么理想哦。以前可能很在意的东西，现在反而就不在意。所以你看，它会变的，因为心态会变啦，或者是整个大环境可能，哎，大环境其实在改变的时候，我们也会随着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这就是它的奥妙之处了。在下个小时呢，我们依然会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选歌范围呢就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也希望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啦，或有分享的话语，你都会有一种很舒服自在的感觉。有时候在夜晚的时候说说话啦，分享一些选曲啊，确实能够营造一种很舒服，能够沉淀自己、疗愈彼此的感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斯里·安瓦·伊布拉欣今天礼节性会见日本非营利独立智库言论 NPO 理事长工藤泰治，双方就将亚洲领导人圆桌会议打造为应对区域及全球挑战的重要战略对话平台一事进行探讨。首相在脸书贴文说，此次会晤也旨在进一步深化马来西亚与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马来西亚高度重视与日本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感谢工藤泰治邀请他出席2027年东京会议，并对获邀在2026年东京会议发表视频致辞表示感谢。另外，在另一则贴文中，达鲁斯里·安瓦针对他与印度裔社会领袖会面时所讨论的议题表示，推动印度裔社会发展必须优先关注优质教育、全面福利、技能提升以及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也是财政部长的他促请印度社会转型单位 MITRA 及所有相关机构在基层层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深入基层，接近社区，了解实际需求，并确保每项落实的计划都能真正惠及有需要的人群。国会上议院今天正式通过2026年儿童性犯罪修正法案，旨在扩大法律对发生在境外儿童性犯罪案件的管辖权。首相署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副部长 M. Kulasagaran 指出，此次修法意义重大，因为涉及外国人在马来西亚境内犯下的儿童性犯罪案件，在2021年至2025年间增长了 117%。副部长强调，马来西亚不能再继续依赖有限的司法管辖框架，此次修法旨在确保任何与马来西亚存在实质联系的人，即使犯罪行为发生在国外，也无法逃避本国的法律制裁。政府将展开一项综合性特别合规行动，以遏制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电器产品进口及销售，包括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及实体零售店出售的相关产品。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这项行动将由多个部门联合展开，包括财政部、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能源委员会等。刘振东表示，政府发现许多进入我国市场的电器产品并没有附上 CIRM 标签或认证，也不符合本地安全标准。他说，未符合 CIRM 标准的电器产品存在严重火灾风险，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数据显示许多火灾事故都与不符合电器安全要求的产品有关。2026年东协房地产大会将于本月29号至8月1号举行4天，民众受促把握良机，享受 10% 的买房折扣。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发文告说，推出这项特别优惠目的是为了帮助购物者减轻负担。该大会将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MITEC 举行，汇聚来自国内外的业界领袖、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发展商，同时也是访客探索各种房屋选项、获取融资资料并享有专属优惠的最佳平台。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政府将把制造南部纳拉提瓦府致命袭击事件导致5名巡逻兵死亡的暴力分子绳之以法。阿努廷谴责这项袭击事件是一起针对国家官员的蓄意恐怖行为，并构成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阿努廷认为，这起袭击事件是泰国南部边境府和平对话及谈判进程的一大障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证实，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马来西亚马达尼 可是 Jatra An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钱钱，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鲁苏里安伊布拉欣今日理智性会见日本非盈利独立自负言论 NPO 理事长工藤泰治，双方就将亚洲领导人圆桌会议打造为应对区域以及全球挑战的重要战略对话平台一事进行探讨。另外，在另一则帖文中，特鲁苏里安说，针对他和印度裔社会领袖会面时所讨论的议题表示，推动印度裔社会发展必须优先关注优质教育、全面福利、技能提升以及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促请印度社会转型单位 Mitra 以及所有的相关机构在基层层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深入基层，接近社区，了解实质需求，并且确保每一项落实的计划都能够真正惠及有需要的人群。国会上议院今日正式通过2026年儿童性犯罪修正法案，旨在扩大法律对发生在境外儿童性犯罪案件的管辖权。首相署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副部长 M. Kulasagaran 指出，这一次修法意义重大，因为涉及外国人在马来西亚境内犯下的儿童性犯罪案件，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增长了 117%。 经济部表示， Ringgit 于7月20号升值至1美元对 4.09 Ringgit， 反映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并且获得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及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支撑。 Ringgit 走强亦受惠于国际市场对马来西亚商品与服务需求持续旺盛。另外，经济部还说，自1998年以来，马来西亚国际收支经常账户 CAB 一直保持纯差，主要归功于货物贸易持续录得盈余，因此整体贸易表现依然稳健。教育部表示，马来西亚数字教育学习平台 Nilima 3.0 已经整合16项人工智能 AI 专属应用，以自动化批改作业、分析学生学习表现以及识别学习差距，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教育部指出， AI 技术的整合亦聚焦于自动处理教师日常文书以及行政工作，减轻教师的负担，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指导学生。国民登记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7月15号期间，全国一共接获4598宗逾期出生登记申请。国民登记局总监 Dato Badri Hisham Alias 表示，出生登记是确保每一个公民依法享有基本权利的重要程序，延迟或者未办理出生登记可能对个人未来造成重大的影响，包括难以取得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无法享有政府提供的各项权益和公共服务。国际新闻，根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下午2:06，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243秒，目前仍然未接到火山喷发造成的伤亡以及破坏报告。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明天晚上9点到11点的剧情三条线就会聊剧集听 OST， 而这个小时呢，我们就噎了一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Malaysia， 那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韩星杰的歌曲听。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闭上眼，屏住呼吸。本周季军歌曲
2: 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1: 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梦想太多方才能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我们听听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有周传雄唱的《黄昏》，之后呢还会有徐若瑄的歌曲哦，《他》。

0: 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蔷薇，那是萧亚轩的歌曲，夜雷点听众选曲，我们听听陈洁仇的一首歌，没事的，慢慢来。当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稳住自己，沉淀心情，当比较理性的时候再做决定吧，没事的，慢慢来。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
4: 我们听听杨丞琳的歌曲《带我走》。明天晚上9点到11点，军情三条线，国军会跟大家聊剧集和听 OST 哦。

0: 爱的修复。
1: 曾经有一个逆徒拿着一块腐烂的碎骨去见圣使，他将这块骨头碾碎后在风中吹散，然后对我们的圣人愿主福安之说：穆罕默德，你说安拉能复活这东西吗？于是安拉降下启示驳斥这个逆徒说：难道人不知道我由一滴精液造化了他吗？而他竟公然与我对立，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却忘记了自身的造化。他说：有谁能使朽骨复活？你说最初创造了他的主就能使他复活，他是全知一切造物的主。他为你们从绿树中生出火来，你们便用它燃火，造化了天地的主岂能造不出像他们一样的人？不然他是至知一切的造物主，当他欲造一物时，只下令说有，他立刻就有了。掌控万物大权的真主真奇妙，你们终将被遣回于他。古兰经第36章77到83节。复生日发生在聚礼日那天，复生日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极其恐怖的日子。在这一天，至尊主将所有的被造物集合在一起，人类、精灵等无一例外。在复生日，人们将被赤身裸体集合在一起，然后依次给人们穿衣，按照每个人的品行穿不同的衣服。好人会穿上贵重的衣服，坏人会被套上焦油马甲和可怕的囚衣。那一日确实会到来。主啊，求您使我们成为在后世无忧无虑的虔诚仆民，将我们与众先知、诚信者、烈士和贤良们附生在一起，那些人是最好的同伴。主啊，求您饶恕所有的男女姓氏和穆斯林，宽恕他们中活着的和死去的人。您是至听至尽的主，答应祈祷的主，一切赞颂全归至尊至仁的安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点55分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

0: 卖谣言不乱传，传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色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3: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2: 啊，不是吧？
4: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5: www.investsmartsc.my。
4: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Dolaubadidasa
7: #拒绝非法药物。

0: 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7: 我是张家燕。
6: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7: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6: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8: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0: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4: 易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公正的领导者吧。每当我们看到盛大的欢迎仪式，鲜花遍地，柔软的座椅为领导者铺开时，你是否曾经停下来思考过，在这红地毯的背后，领导者的心是否真正的敬畏安拉？在荣耀与掌声之外，隐藏着一份沉重的警告，领导的责任若被滥用，其代价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严肃地告诫，凡安拉赋予责任去领导民众的仆人，如果他死时欺骗背叛自己的人民，安拉将禁止天堂给他，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这句话意味着职位不是通往荣耀和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失职或者欺压民众，不仅会让天堂被禁止，甚至连其芬芳都不将属于他。为什么先知愿主福安之会如此严厉地警告领导者呢？首先，被压迫者的祈祷没有任何屏障，即使他不是穆斯林，如果他向真主恳求，真主会应答他的祈祷。凡是因为政策不公、权力滥用而受苦的人，他们的祈祷会直接到达安拉的面前，没有任何阻碍。正如布哈里圣训所说，当心被压迫者的祈祷，因为在安拉的面前他没有任何屏障。其次，滥用权力会带来末世的痛苦。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经特别的祈求，安拉啊，那些掌握我的人民事务却让他们受苦的人，也让他们在来世受苦吧，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试想，当你在末世没有保护、没有权力庇护时，那份困苦将直接降临，没有人可以替你承受。再次，欺骗与不公会让领导者远离先知之权。在埃哈迈德圣训中，先知愿主福安之提醒我们，将会出现喜欢撒谎和残暴的领导者。凡支持这些欺骗行为的人，不属于先知的群体，也无法引用天堂中的一个泉水之泉，失去了最纯净的祝福。这份责任不仅适用于国家及领导者，也同样适用于家庭与职场。每一个父母都是孩子的领导者，每一个主管都是团队的领导者。职位越高，责任越大，职位越低，忽视责任同样会带来亏欠。职位是一份信任，如果滥用，它将在末日成为耻辱与悔恨。因此，我们必须自省，不要追逐职位而忘记祝福，不要争夺权力而忘记死亡。无论我们在世上多么有影响力，末日的审判无法被贿赂，审判的见证者正是我们的手与脚，以及我们对被托付事物的处理。这篇文章并非针对任何人或政治立场，而是一份普遍的警示和自省。无论你是家庭之主、部门主管还是国家领导，每个人都是领导者，都将被问及自己所掌管之事。唯有公正、诚信与尽职，才能让我们在末日的审判中无愧于心。愿我们都能成为公正、敬畏安拉的领导者，将职位视为信任与责任，而非荣耀与享乐。唯有如此，红地毯才不会成为通往火狱的道路，而是被祝福和恩典所覆盖的责任之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

0: 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1: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2: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3: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卖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6: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2: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2: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4: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又不会退的浪。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玩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也许

0: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下个星期我们听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家是乐园吧。在伊斯兰信仰与民间经验当中，精灵尤其是恶魔与偏爱远离诵经与清洁的环境。了解这些特点，并未为了恐吓，而是为给我们指引，帮助我们营造一个安宁蒙福的家。首先，肮脏和有异味的环境容易吸引精灵。房屋内若长时间堆积垃圾，尤其是食物残渣，厕所没有清洁，有异味，都会成为他们舒适的居所。同时，潮湿阴暗长期不打扫的角落也会成为精灵喜欢的停留点。这提醒着我们，保持居所清洁不仅是卫生的问题，更是保护家庭的灵性措施。其次，家中若缺乏诵读古兰经和礼拜声，灵性环境就会变得空虚。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经说过不要让你们的房屋像坟墓一样，诵读黄牛章的地方，恶魔便会远离。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若家人故意不行礼拜，屋子的灵性会显得闷热与阴暗，也容易成为精灵聚集的空间。再者，家中摆放偶像或者是任何的生物的形象，也会阻止天使的进入。圣训指出，天使不会进入有狗或者偶像的屋子。当慈悲的天使缺席时，屋内的空间可能会被精灵所占据。因此，装饰应避免过度逼真的人形或者是动物的形象，以维护灵性平衡。长期空置的房间也容易成为精灵的驻足地。客房或者其他长期无人使用的空间，如果窗户紧闭且没有礼拜或者诵经的活动，很可能成为他们的停留点。偶尔在这些房间中进行礼拜或者是诵经，让房屋的气场保持活跃。此外，家中充满负能量也会吸引精灵，争吵、辱骂、过度沉迷的音乐或者代替了诵经声，都会形成负面的氛围，吸引恶魔的靠近。傍晚时分，宵礼时刻是精灵活动活跃的时间。如果此时门窗敞开，并且没有念奉至人至慈的真主之名，就可能会让他们进入。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建议，在黄昏时将儿童带回室内，并关紧我们的门窗，同时口中念安拉之名。为了守护我们的家宅，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常常问安，即使家中无人也要致以问候词；诵读黄牛章，至少每三天一次；保持家里的清洁，尤其是厨房和厕所；睡前关闭灯火，封好食物。通过这些小习惯，我们不仅保护家人的健康，也在精神层面建立了防护屏障。家是托付，是家庭的乐园，保持物理环境清洁，活跃我们的气场，通过礼拜和诵经，实际上是在为家人构建安全和祝福的空间。每一次说奉至人至慈的真主之名，每一次打扫一个角落，都是崇拜安拉的行为。愿我们的居所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家，我们的乐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Hashtag 分享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来到了早上6:13，早安爱上线，小周末啦！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你好，我是追星城。
0: 又是全新的一天，过完今天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暂时啊歇一歇啊，放轻松一下，休息几天再回到工作岗位啦。那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心胸要放宽，不要记仇。但是我在网络上呢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其实很反我们平时的认知啊，或者是我们一般持有的一些价值。因为他说啊，人要学会记仇，永远要记住别人对你散发过的恶意，那里就藏着他最真实的底色。他还继续说呢，好的一面可能是装的，但恶的一面一定是真的。你相信吗？你认同吗？
1: 这句话是对的啦，就是好的事情可以装，因为它有一个目的，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这个人到底就喜不喜欢我们，但是我们常说嘛，这个什么什么假朋友还不如一个真敌人，对不对？就是哪怕你很真的告诉我啊，你不喜欢我，我就是要与你为敌，也总好过在你身边呢，就是假装是好朋友。所以好像也对，但是是不是要真的记仇呢？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他只是把事情说得犀利一点，
1: 夸张一点，
0: 夸张一点。但我觉得透过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去了解一个人还是需要的。那我就知道，原来这个人他做事情是怎么样的，他对待别人啊，或者是一些行为举止啊，那我就知道可以怎么样采取什么策略。
1: 所以里面说的所谓记仇的意思，就是大概我们要记得别人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子。就是但是你何必把对方做过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一直记在心里，好像也蛮辛苦的啊。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啊，对于一些所谓的恶人，你用什么方法来应对？
1: 那要看多恶咯。那如果他的恶只是因为他个人比较自私，他就是比较为自己着想，那我就算了，就远离他，或者是就不跟他计较。但如果到他伤害你的话，我就会让他离开我的生命。就是我不要再看到这个人啊，包括什么社交媒体啊什么的，就隔开。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换一份清净啦，因为不用防范
0: 嘛。是，我觉得这某程度上就是你记仇啊。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是因为我不要一直记得，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完全隔开。那我过我的生活的时候，我不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0: 是，我也觉得对付嘛，或者应对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少接触。
1: 对，
0: 少接触为妙。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小世界、小宇宙，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整理一下你的小世界，要有谁不要有谁了。
0: 不晓得应对这些对你不友善的人，你又有什么方式呢？光良品冠其中一首代表作《我找你找了好久》。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声。

0: 我想这就是小周末的心情吧。来到6:25了，你好，我是舒林。
1: 早，你好，我是追星虫。
0: 刚才我们有聊到哈、啊，对于对我们不友善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应对呢？像珍珠就说啊，别人对你不好，应该先检讨自己的行为，如果有不对就应该改过，然后放开胸怀接纳对方，这样大家都好过，何必为难彼此呢、嗯、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心态？
1: 我觉得这心态是很好的，自我检讨、嗯、自我看看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检讨 不代表你一定是做了坏事、哎、而是有没有误会、嗯、是不是今天你可能 你有一件事情你是心意是对的，但是对方不喜欢啊、像你可能啊、好心可能想要提点别人在工作上的事情，可能对方不能接受，所以他可能就讨厌你、嗯、所以先检讨自己是对的，但大家也要小心不要陷入
0: 内耗啊、
1: 我们说的受害者批评论，就如果别人一直欺负你、譬如霸凌啊、你自我检讨啊，那就很奇怪了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要自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误会，有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发现没有啊，明明就是很无理的一种所谓的、嗯、讨厌你这样，那你就要开始保护自己。
0: 是，检讨也要有个度。
1: 哎、对对，
0: 你想了之后呢，不一定是都要拦在自己身上。
1: 是，
0: 因为我曾经呢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基本上呢就是从小就有这个观念呐、啊，就是。哦，我比较会自省，但是有时候呢会过度的反省，反而变成一种内耗。就明明别人是在伤害自己，却觉得自己不对。过了一段时间才想通说，诶，其实我也没有不对，那我就接受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或者是每个人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说我需要每个人都喜欢我，或者是接受我，我也不必接受每一个人，嗯啊，就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事情。
1: 是，而且要小心，就是如果你过度自我检讨，或者是过度自我去所谓的改变的话呢，你会很容易被 PUA。嗯，因为对方会一直说啊，你看你就是这样啊，然后你就会自责，你自责呢开始你就会迎合对方啊等等，你开始可能会慢慢失去自己，所以要怎么自我保护呢？weak take 呢就说三个动作，拉黑拉黑再拉黑，是有些人他不应该在你的生活出现，因为他可能给你带来很多消耗。嗯，那没有关系啊，就合则来，不合则去嘛。
0: 嗯，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说，哦，有一些人可能不是说要离开就离开的啊。嗯，不像朋友，
1: 可能有些是家人。
0: 对，朋友的话，我还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跟这个朋友交往。嗯嗯，但是有一些关系呢，他就是所谓固定的，比如说一些血缘关系、家人还是怎么样，那我们还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去应对，譬如说少一点接触啊、嗯、或者是他说了这句话，可能我们就不要一直放在心上。虽然说的 很容易，
1: 所以为什么我常说离开，或者是就是稍微的有一点距离。那如果是家人的话，那你可以换一个居住地呀、啊。
0: 对
1: 啊，如果能力上允许的话啦，就是你要求一个人住在同屋檐下，然后不要把对方讲的话放在心上，
0: 很难，
1: 很残忍的，我觉得很残忍。
0: 是、嗯，所以呢，可能所谓的物理上离开一点点，或者让人有距离一点点，哎、嗯，往往会发现哦，那些所谓的没有住在一起的家人，哎，好像久久见一次面，关系又可以变好了耶。
1: 有些人适合有一点距离，有一些人呢适合常常在一起，那就看你的家人属于哪一个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啊，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
2: 什么事让你又是紧张又是兴奋的？
1: 今天下班之后的乒乓赛呀，你忘了团康组办的全体职员乒乓赛。
2: 哦，乒乓赛。
1: 你看起来没什么斗志。
2: 是没兴致。
1: 哎，我们团康组为了办这场比赛花了不少时间筹备，还到处拉赞助，准备了丰富的奖品。
2: 什么到处拉赞助？奖品不都是自己公司的产品？
1: 那也得申请才批下来的。
2: 知道你辛苦了，放心吧，运动装和球拍我都带来了，我可是为了你才参加的。
1: 你都不知道到其他部门宣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有多骄傲。
2: 有什么好骄傲的？
1: 我们这个部门倾巢而出，男女老少都报名参加。
2: 不参加的话不知道要听你念叨多久。哎，我们部门全体出动，你最好别说倾巢而出。
1: 为什么？怕别的部门眼红？
2: 能拿到奖才来说眼红不眼红吧，比赛都还没开始呢。
1: 那我为什么不能说倾巢而出？
2: 含贬义。
1: 倾巢而出含贬义？不就是全体出动吗？我们这样齐心应该成为其他部门的楷模。
2: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倾巢指巢里的鸟全部出来，比喻全部出动，多含贬义。例子有倾巢而出、倾巢出动。再翻另一本词典应用汉语词典，倾巢指窝里的鸟全部出来，比喻敌人或匪徒出动全部力量。例子敌军倾巢而出。
1: 敌人匪徒出动全部力量，全部出动多含贬义。敌人匪徒。
2: 你说我们部门倾巢而出，跟你同个部门，我们是你的敌人，我们是匪徒，那我不参加了。
1: 哎，你必须参加，你哪怕不会打赢不了也必须参加。
2: 哦，原来是认为我会扯后腿拖垮大队，是某种意义上的敌人，所以说倾巢而出。
1: 当然不是，我是真不知道它含贬义。
2: 倾巢而出不能用在自己和朋友身上，如果还有哪个部门也像我们这样全体出动，倒是可以用在他们身上，毕竟赛场就是战场，奖品无论大小我们都得抱一个回来。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一把也相当有辨识度的歌声，莫文蔚重新演绎《茉莉花》，来到6:36了。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上你好，我是追谢金城。
0: 美才也发了一段信息进来啊，他说很喜欢这段话：风吹竹动，不是竹子追着风跑，所以人言纷扰也不必追着每一句话回应，守住自己的心便守住了生活的平静，遇到不友善的人转身离开，日子反而过得更自在。谢谢朋友们的回应啦。那说到家人呢，我们自己的家庭或者是自己的小孩，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呢，我们一般有听过说到底你排行第几会影响你的个性嘛？那有没有听过你的排行会影响你的智商呢？你觉得谁会比较聪明一些？
1: 老大肯定。
0: 老肯定、
1: 啊、
0: 你还这么肯定？
1: 因为我是老大。
0: 所以你觉得你会
1: 说自己？
0: 你会比其他的你的弟弟妹妹还有智慧或者比较聪明一些？
1: 当然我觉得长大之后也很难说谁比较聪明，但是如果以说念书的话，我确实是兄弟姐妹里面可能以学术成绩来讲比较好一点的啦、如果那等于智商的话，当然很多人不认同为什么考试成绩就等于智商，那我就很难去判断。
0: 那这个研究啊应该也把你归纳在内了因为你贡献了这个结果，确实老大的智商是比较高的。那这项研究就显示啊，长子的平均智商为 103.2， 次子是 101.2， 那最小的呢大约是100啊，就是说长子呢那个智商略高，排行越前面智商就更高一些。那不过呢研究人员也强调啊，这样的差异并不是来自先天的基因，也有后天教养方式所形成的一些因素。因为呢长子长女通常在年幼时期获得父母全部关注，那随着弟妹出生也比较早开始承担照顾家人啊分担家务等等的责任，因此呢也更容易培养出责任感、自信和领导能力。
1: 不过呢这个他们没有问我啦，因为呢是挪威的一项研究。他们分析的是24万名挪威男性资料发现的啦，所以看大家认不认同啦。另一方面呢，美国呢也有一项研究是针对高中生的，就说呢老大一般比较外向友善，也比较愿意主动的承担责任。那么排名在第二的或所谓的中间的孩子，因为所谓的中间，因为我们一般就是有三个孩子嘛哈，所以呢，中间的这个孩子呢，一般就会比较是协调的角色，然后呢，也往往比较早学会独立，擅长与人相处。那么最小的呢，就会比较无忧无虑啦，充满好奇心啦，比较偏向活泼、爱冒险的个性，不喜欢受到规范呐。
0: 我也觉得这套用在我家庭的话呢，也非常准确耶。像我姐姐的话呢，我觉得她是比我更聪明的。我觉得我自己是靠后天的努力。她是很聪明的，譬如说她猜。

0: 加，他会参加奥数。对我来说奥数、哦、我基本的数学对都难倒我的，他还参加奥数代表学校啊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那某程度上有一点天分的因素，对于数字是否敏感，
1: 对对对，那这个算不算是聪明呢，就见仁见智，有些人觉得聪明应该要就是反映在生活上啊 啊等等的啊，这个就大家自己去判断，但是你说你是中间的孩子，
0: 对，
1: 你是比较怎么说独立的，嗯哼，协调的个性，所以你觉得是正确？
0: 是哎，我也是哎，就很懂得察言观色啊，就看哦大家的脸色啊，大家的言行举止啊，嗯，就是会在观察，会在思考。
1: 有人说过，中间的这个孩子比较可怜，哎啊，或者是他必须要自己爱自己，因为老大有爱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是第一个的，嗯，那么最小的那个，因为又有哥哥啊，或是有姐姐啊，嗯、那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哦，尤其是小女儿，哎。就会更加投入更多的爱心，中间就会被忽略掉。嗯嗯，
0: 点头如捣蒜啊。
1: 快哭。
0: 哎，那说到老妖，他比较会是有冒险精神，
1: 是
0: 比较活泼。哎，在我家也成立耶。
1: 哦，
0: 你知道吗？我妹是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跟同学们一起组乐团，而且她是弹电吉他的哦，我妹妹 哦，女生哦，
1: 好厉害、啊，
0: 好酷哦，
1: 是，
0: 而且她还敢一个人背包旅行，哎，超爱冒险的。
1: 我觉得她可能就没有什么担忧吧，因为上面有两个，要么就哥哥或姐姐，扛住啊、家庭的一些责任啊等等。而且当你在家里面，你不只得到父母的爱，嗯，你还有姐姐哥哥的爱的话，那你自然而然呢就会有更多勇气去尝试东西。
0: 是哎，不晓得这个研究在你家庭是成立的吗？可以来说一说吧。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4: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4: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准备公布有关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我国在本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第一次跻身全球前20名。共和联邦运动会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开幕。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准备公布有关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最终调查报告。首相 Dr. Sriyana Ibrahim 说，政府是在目前朝圣基金局的情况比较稳定之后，决定向外公布报告，借此让公众了解有关该局早前被指出售战略资产的调查结果。首相说，报告公布前，他会和政府首席秘书 Dan Sri Shamsu Asri Abu Bakr 先行讨论。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认为，为了公正和透明度，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应该向外公布，这样得以让存户和民众能够对这项课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另外，有关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涉及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投资受损的调查工作目前正在展开。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说，反贪会已经传召了10个人驻查这宗大约2亿 ringgit 投资亏损的案件。Abdul Halim 表示，反贪会可能传召更多的人驻查。
2: beberapa pihak di luar negara jadi kena pasti akan dipanggil untuk membantu proses penyiasatan. Akan dipastikan di dalam proses penyiasatan itu will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in the search for evidence.
1: 我国再次向美国政府重申不承认以色列的一贯立场。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我国驻美国大使 Dato Sri Mohammad Sharul Ikram Yaqub 已经应美国国务院召见，并且向美国阐明这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政策立场。外长强调，我国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国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这不是新制定的政策，而是长期以来秉持的立场。因此，当一名同时持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游客在入境我国时使用美国护照，但是经过核查之后，发现对方拥有以色列国籍之后，我国将依法要求该名旅客离境。3个非政府组织今天将举行和平集会，向美国驻我国大使馆递交抗议备忘录，以抗议美国议员针对马来西亚的主权政策施加压力的行为。这三个组织分别是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以及马来西亚人民福利组织。根据主办方发布的活动海报，集会定在今天星期五祈祷结束之后，下午3点在朝圣基金局清真寺开始。之后，参加者将游行前往美国大使馆。参加者将针对美国政治傲慢行径表达抗议，同时重申我国有权自主决定外交和入境政策。主办方呼吁所有参加者遵守既定的安全指示，确保集会在和平、团结而且守纪律的氛围下进行。政府下令暂停联合国难民署所有的难民登记工作。外交部副部长 Dato Lukanisman Awang Sauni 说，这是为了让政府可以通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 DPP 重组我国的难民管理系统，确保在政府监管下以更有序的方式开展难民登记和管理工作。他提到，外交部将严格执行难民登记文件计划，以规范联合国难民署的运作，并且和各个执法机构开展战略合作，遏制非法移民入境。我国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第一次跻身全球前20名，在参与竞赛的117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9。教育部长法林纳斯蒂表示，我国队伍总共夺得1金3银1铜以及1项荣誉奖，总积分达到142分，刷新过去的记录。去年我国总积分是139分。报道指出，这6名代表我国的学生在7月10号到21号举行的这项比赛当中取得了历史性的佳绩。
3: 以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200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星期四晚上在苏格兰水电竞技场正式开幕，通过一场充满活力的庆典活动，展现了苏格兰的文化、创意和社区精神，并且迎来74个共和联邦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为本届赛会主持开幕，这是共和联邦运动会第一次在室内场馆举行开幕礼。随着国王火炬传递活动圆满落幕，74根火炬全部抵达格拉斯哥，完成了共和联邦运动会历史上最长的火炬传递。这次的赛会是从7月23号开始，直到8月2号。参与本届共和联邦运动会的我国队伍有两届残奥会跳远冠军 Dato Abdul Latif Romli 手持国旗领队步入赛场，大约40名我国运动员参加了入场仪式。我国这次总共派出59名运动员，包括37名健全运动员和22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8个大项的角逐，并且由45名随队官员提供支持。代表团设定的奖牌目标是5金2银4铜，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举重、场地脚踏车、草地滚球、柔道、残疾人举重以及残疾人田径项目上。格拉斯哥是继2014年之后第二次举办共和联邦运动会，本届赛事总共有10个体育项目以及6个融合残疾人的体育项目。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早前祝愿我国选手在本次赛会顺利出赛，在参赛时展现坚定的意志，并且遵守纪律和秉持良好的体育精神。美国股市消息，西亚冲突升级导致油价飙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投资者同时也在评估 Alphabet 和特斯拉这两家大公司的季度业绩。美国股市星期四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507.59 点，跌幅是 0.97%， 报 51710.9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553.21 点，跌幅是 2.15%， 报 25137.69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90.78 点，跌幅是 1.21%， 报 7408.18 点。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7月24号生效。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否决政府的关税措施之后，转而采用临时 10% 的全球关税措施。这些关税措施将在7月24号到期。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几天之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明，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是沙特阿拉伯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双方没有在之前公布的协议当中说明这项条件。莱维特强调，协议最终是否生效仍然由特朗普决定。他也说，特朗普提出新的条件之后，还没有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西班牙马德里的森林野火持续蔓延，当地以西一座城镇大约3500名居民星期四奉命撤离。早前马德里西南部几千名居民也因为另外一场山火而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政府已经调动了所有可用的资源，全力扑救阿维拉、莱昂、托莱多以及马德里等地的火灾。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政府准备公布有关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我国在本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第一次跻身全球前20名。共和联邦运动会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开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今天是7月24号，2003年的这一天，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正式将有关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主权归属的争议提交至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审理。双方是在达成共识之后，于2003年2月6号在布城签署了特别协议，同意通过国际法院以和平及法律途径解决这项领土争议。双方也同意接受国际法院所做出的任何裁决。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8: 啊，什么事哦？
7: 不要骗我了。
8: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7: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8: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0: 阻碍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11: 明慧他说啊，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
10: 淑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11: 吉打的吴女士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10: 美才选择3啊，就是金钱。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9: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来到早上7:17，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 JC 金城。
0: 世界杯刚落幕，不要失落，因为我们还有一些盛大的体育赛事马上要进行了。第23届共运会今天正式开始进行比赛，我国代表团向5金2银4铜的奖牌目标发起冲击。第23届共和联邦运动会原定于澳洲维多利亚举行，但是主办地呢，因为承办成本暴增，而在2023年7月宣布退出，而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在2024年9月紧急接手主办，并决定以精简版的赛会形式进行。
1: 那就是说呢，办这个运动会呢是要花很多钱的，现在呢就用比较精简一点的模式。那过去呢，共运会一般呢有20个比赛项目，本届呢就缩到了10个项目，就有田径、游泳、器械体操、场地脚踏车、草地滚球、拳击、柔道、举重、英式篮球、三人篮球，也是有6个残疾运动的项目。不管怎么样呢，我国代表团还是派出了精锐的阵容啊，参加其中的8个大项目，包括田径、运动、举重、场地脚踏车、草地保龄球，还有柔道、三打三篮球和竞技体操。
0: 哎，说了这么多项目，羽毛球嘞？
1: 没有，精简。
0: 哎呀，
1: 对，
0: 不然的话呢，我们可能又有多几枚奖牌。
1: 是我们那冲击金牌或奖牌的这个数量会多一点点。
0: 那我国时间今天凌晨3点，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呢，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正式为本届的共运会主持开幕。我国2届残奥金牌得主、残障田径名将阿卜杜拉蒂夫担任代表团旗手，引领我国队入场。此外呢，场地保龄球资深名将艾玛则担任国王接力棒的传递手。我国代表团的团长啊就表示，尽管参赛人数因为赛事规模调整而缩减到59人，但是每一位健儿呢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那这59人其中37名是健全的运动员，22名是残疾运动员。
1: 那么谁可以负责帮我们拿到金牌呢？力量举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伯尼，还有上一届的伯明翰共运会举重金牌得主阿尼克，都是被视为金牌保险啊，将会承担起冲击金牌的重任。特别是伯尼，他在这个项目呢展现强大的统治力，被公认为是我国最稳的金牌点。那么此外呢，38岁的场地脚踏车传奇阿兹兹霍斯尼阿旺，也将会迎来他在共运会舞台的最后一舞。虽然面对年龄的挑战，他也依然还是在这个麒麟赛当中具备极强的竞争力啊。
0: 那其他的项目方面，3打3我国篮球队出征的队员呢，包括了张振阳、陈婷、黄显福和张子峰。在竞技体操项目中呢，拥有华裔血统的健儿，也就是沙鲁艾米，也成为焦点。他在跳马的项目表现不俗，被视为带领我国体操重返巅峰的希望。此外呢，游泳队也有多位的华裔健儿，像是游俊麟、杨启贤、杨启明等等的选手获得参赛资格。
1: 是，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为我国拿回这个奖牌。不过呢，因为格拉斯哥跟马来西亚呢有7个小时的时差，我们刚刚不是说今天的凌晨是开幕典礼吗？其实在他们那边呢是晚上了，所以呢多项的关键决赛呢会在我国时间深夜或凌晨举行。今天呢是第一天的赛事，游泳、举重、柔道健儿会率先登场，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跨越时差为代表团加油打气。就是明明看完世界杯本来就以为可以休息了，结果现在要看共运会也是有时差。但是怎么看呢用 RTM 就可以啦。因为呢我们之前不是直播了2026年世界杯吗？算是相当成功吧。然后呢现在呢也成为了2026年格拉斯哥共运会的官方转播单位。要怎么看呢？MyTV 111的频道有 Sukan Plus， 有 RTM Click， 还有我们的官方社交媒体。那如果你要用这个卫星电视的话呢， Astro 的806频道 Sukan Plus 呢也是有这个直播的哈，就是让大家能够看比赛一直到闭幕典礼。而 RTM 呢每天会播出2个时段的直播报道，每个时段呢长达3个小时，整体而言呢是有大概100个小时的赛事转播了。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军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8: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7: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8: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joko Ma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7: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8: 哇，你怎么赢的？
7: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8: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0: 接近7:30啦，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1: 欢迎回来，我是树林。
0: 不晓得你到工作的地方了没有呢？其实下来是小周末，应该是今天是小周末，下来是周末嘛。你可能呢会开车到很多地方去游玩啊，会不会有考虑要开车到泰国呢？在这个月的10号，就有媒体报道，一名在和爱开车的我国女子，因为在泰国警方检查的时候无法出示实体驾照，就被罚款1000泰铢，相当于大约123令。那对此呢，泰国驻吉兰丹总领事帕西呢就提醒，开车到泰国的马来西亚公民必须要携带实体驾照，因为呢泰国当局并不承认电子版的驾照。那如果呢我国游客在泰国交警检查的时候不能出示实体驾照，可能会面临执法行动，因为呢泰国的现行法律还不允许执法人员在线上核实马来西亚的电子驾照。我想呢现在大家都已经逐步走向电子化了哈。你的这个你的钱包里面还有实体驾照吗？你有吗？
1: 我还有实体驾照，但是
0: 是过期的吧？因为我手上那一张是过期的，就是旧的啊，新的那个更新之后我就没有用那个新的，没有要求实体驾照了。
1: 嗯，所以现在都是电子化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旧的驾照留来干嘛呢？就是去任何朋友家的时候，因为公寓不是要登记吗？
1: 对，
0: 就那个时候使用。但是实际上平时呢，我们都没有再带这个实体驾照的了。
1: 嗯，所以都出行还是方便的，都还不会有什么。
0: 目前没有什么状态了，就是如果警方要检查的话呢，基本上你就给他身份证，那他就可以从身份证里面呢检查到你的这个驾照是否逾期啊，或者是你有没有这个合格的驾照等等。问题就是在于据我的了解呢，国外其实不太接受这个所谓的电子驾照，
1: 因为他们担心仿冒什么的。
0: 可能是这样，或者他们没有权限访问呢。
1: 嗯，
0: 我国警方是有一个系统啊，输入这个你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查到。可是那外国警方怎么样？除非我国授权给外国警方，不管是我们说的澳洲，或者是我们的邻国泰国，那新加坡我就不太熟悉。如果有些南部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所以也可以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身上有没有带着这个实体驾照了？
1: 所以如果要跨国的话，就要了解该国的法律了。那另外帕西也表示，虽然泰国南部边境呢持续发生叛乱袭击事件，但是这些袭击并不是针对外国游客，也不是针对马来西亚的游客，所有泰国机构都已经加强安全措施，以防不测的事件再发生。上个月泰国陶公府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那导致两名马来西亚人受伤，帕西就表示，制造动荡者的实际目标是泰国安全部，泰国当局呢依然致力于确保所有游客的安全和保障。
0: 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到泰国，要特别小心的话，尤其是第一，当然个人的安全，虽然那个袭击不一定是针对外国人，但是大家出行还是要小心。第二呢，就是要记得带齐你的这个合格的旅游文件。

0: 毕淑馨的歌曲 Love More。 我们经常说啊，孩子就是爱情的结晶。那说到这个孩子的出生率啊，到底我国的情况怎么样呢？国民登记局总监表示，今年1月1号到7月15号期间，该局在全国共接获4598份逾期出生登记的申请。他说出生登记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享有作为公民的权利，这就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和各政府服务。延迟或者是没有登记出生，可能对个人的未来造成严重的影响，包括难以获取身份证明文件，无法享有政府提供的权利和便利。
1: 所以呢，其实孩子出生之后呢，你是必须要为孩子登记啊。那你没有经验，这个我就有经验了。
0: 说说吧。
1: 是这样子哈，因为呢，小孩在医院出生之后呢，医院就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可是这不是登记，那么你就必须要到国民登记局那边呢，就拿着你的出生证明呢，去为你的孩子登记，孩子不用去的啦，就父母去就可以了。那你就可以在这个登记上呢，就写上父母的名字。而它其实是有一个空间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大概1个月的时间。孩子出世之后，你可以在1个月内去处理。那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呢，你事后要再补发拿到这个 My Kid 或者我们说的身份证的话呢，就会比较困难。他就会质疑你，为什么你当初没来哦？可能现在你看，这个我们看到的国民登记局的总监呢，就为8名年龄介于6岁到19岁的孩子颁发出生证明，就代表呢，这些孩子其实在过去的10几年，甚至差不多快20年是没有登记的。那这些孩子的母亲就说，没有为孩子登记出生是基于家庭相关的原因，包括他们缺乏婚姻登记的文件，还有因为交通不便等等，他们没有办法前往国民登记局的办事处。所以呢，孩子没有出生证明，送他们上学啦，去诊所啦，都很困难，要回答很多问题，要经过很多程序。所以呢，你要为孩子登记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呢，你必须要在正规的医疗中心或我们所谓的医院出生，因为他们可以开出生证明。那如果你说你在家里出世，那你去登记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繁琐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必须要有婚姻证明，因为你的出生证明呢就会写上妈妈的名字，然后你要证明这个父亲是可以写在父亲那一栏的话呢，就要证明这个父亲跟这个妈妈呢是婚姻关系。所以可能在一些比较我不能说偏远乡区，但是可能有一些家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结婚呢只是通过一些传统仪式，就没有去登记结婚，那后来呢要为孩子再登记出生的话就会更难了。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5: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8: 这怎么可能？
7: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9: 胃舒服多了。
7: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0: 怎么啦？
5: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0: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5: 谢谢你。
0: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5: 嗯。
0: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5: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
0: 啊！哎。click 什么啊？
5: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0: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5: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0: 啊。
1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1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10: 和 IFM 一起
11: 说好华语，越精彩。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知名 YouTuber 也是医生和创业家的阿里阿布道著作《高效原理》。2020年牛津词典选出的年度候选词里有一个词叫做末日狂刷 Doom Scrolling。忙了一整天，你窝在沙发上滑手机，以为在休息，结果越滑越焦虑，心情反而更差。书里说，这种倦怠的解药不是逼自己彻底放空，而是找到真正让你充电的事。书里给了个口诀，叫 calm， C-A-L-M， C 就是 competence， 效能感。这件事会让你觉得自己在进步，越做越上手。 A autonomy，自主性，你能够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怎么做，不受外部指挥。 L Liberty， 解放感，这件事跟你的日常工作没有关系，但是做起来有一种跳脱出来的轻松。 M Mellow， 放松感，它能让你的身心真正静下来。作者以绘画来举例，不管画得好不好都能够持续进步，想画什么完全自己决定，跟工作毫不相关，过程本身又让人平静。而 calm 这四个字凑在一起，本身也正好就是平静的意思。哪怕只是十分钟的散步，或者在房间里养一盆植物，效果都出奇的好。最后让我们一起去一趟太平洋屋脊步道，一条穿越美国西部长达2600多公里的徒步路线。心理学教授肯·农希尔顿在这条步道上研究徒步者的动机，他发现最容易半途而废、心力交瘁的人往往不是体力不够，而是走的这条路根本不是他们真心想要的方向。书里把这叫做错位倦怠，你在为一个不是你自己的目标拼命。那解决方法就是定期回头问自己，如果我快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会希望自己怎么过这一年，一年后我想庆祝什么成就。这些答案会悄悄影响你这个星期要做的每一件小事。书的最后，作者提到，他真正学会的不是某个生产力技巧，而是像一个生产力科学家一样生活，把每个方法都当作实验，有用就留下，没用也不算失败，只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啊。这个星期的高效原理就聊到这里，愿你不再靠硬撑往前走，而是带着愉悦走得更远。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个巨星好吗？他摸了摸我的头，然后不说话。我就不信，我只能活像个笑话。我要变成神话，在云淡风轻访谈时说说笑话。我要做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学府培养的毕业生已经具备达到国际航空航天业标准的专业能力。他指出，从2023年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推出 Sky Global 计划以来，已经有56名本地大学生在土耳其安卡拉完成工业实习。部分学员毕业之后加入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任职，证明我国毕业生具备达到世界级航空航天业标准的能力和